0: 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第22集，三途归心。

0: 猴哥，这回你可千万别打岔了。
1: 你就放心去吧。
0: 妖怪快出来，你猪爷爷来找你玩了。妖怪，你到底敢不敢出来呀？快出来、你个蓬头妖怪，莫不是怕了你猪爷爷？
2: 猪妖欺我太甚，敢打！

切！

0: 只会使这些个下三滥的招数。亏你还长得膀大腰圆呢，原来只是个胆小鼠辈。
1: 你这猪妖欺人太甚，我绝不饶你。
0: 你

0: 猪妖修走，你怕了我了吗？
1: 胆小鼠辈有什么可怕的？哼！

0: 你这臭泥鳅，只敢在水下逞威风，有本事上得岸来与你朱爷爷较量较量！你这猪妖，你敢下来跟我再斗300回合吗？你上来呀！你下来！哼！哎呦！你上来！你下来！你下来！
1: 八戒也太慢了，俺都睡醒一觉了，他们还在那儿骂来骂去的。你敢不敢来？你下来！哎！啊！啊！啊！
0: 咬死俺了！哎呀，又让他给跑了！这何如何才能过得去呀？都怪猴哥心浮气躁，不然早降住那妖怪了。这怎么能怪俺？
1: 应该关你一条鱼咬住了俺的鼻子。你有金刚不坏之身，一条小鱼算得了什么？
2: 俺不疼，不代表不痒啊！你让鱼咬咬你的猪鼻子试试。哎，既然这河过不去了，咱们干脆就地散伙算了。
0: 你这孩子老是吵着散伙散伙，烦不烦呐？哎呦，
1: 疼疼疼疼疼！
2: 悟空住手，还是赶紧想过河的办法吧。
0: 师父莫发愁，俺老孙这就去南海找观音菩萨帮忙。
2: 这此等小事，怎敢劳烦观音菩萨呀？既然这取经路是菩萨安排的，那出了麻烦，自然要找菩萨喽。
0: 这小小水妖都要菩萨出马，我看呐，你就是怕湿了这身猴毛，不舍得下水罢了。
2: 别听那呆子胡说，师父在此稍候，俺老孙去就回，冲吧！

0: 大圣何故到此？
1: 半路遇到一个水妖，霸着整条流沙河，师父肉体凡胎过不去呀。
0: 大圣请随我来。
2: 悟空，你不保着唐僧西行，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来了？
1: 嘿嘿嘿，菩萨好不地道，在高老庄留下个猪头呆子，可给俺老孙找了不少麻烦。
2: 你这泼猴，又来怪我的不是。
1: 不敢不敢，嘿嘿嘿，俺是来求

0: 求菩萨帮忙的。我们师徒途经流沙河，没想到被一个水妖给拦住了去路，甚是麻烦。所以俺来找菩萨帮帮忙，制住那水妖。
1: 此妖本是天庭的卷帘大将，因失手打碎琉璃盏，被贬下凡。我已将他收服，取名沙悟净。
0: 他也是菩萨留给俺师父做徒弟的？
1: 正是。只要报上你师父的名号，悟净自会服从。慧岸，你带此葫芦与悟空一同前去，帮助他师徒渡河。
2: 弟子遵命。
3: 妖怪，有本事你上来！
4: 那凶神恶煞的猴子不在，你这猪妖有什么可猖狂的？有本事你下来呀！
3: 你上来！
4: 你下来！
3: 你上来！
4: 你下来！
3: 你上来！
5: 玄奘法师有礼，在下奉师命前来相助。
3: 猴哥，你可回来了！那妖怪欺我太甚，咱哥俩一起下水逗他一逗。
0: 师弟别生气，你马上要多一个师弟了。水下的妖怪听着，俺师父乃西行取经的大唐高僧，还不快上来拜见师父。
6: 你这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不信你看。
4: 师父在上，弟子沙悟净受观音菩萨点化，愿跟随师父西行取经。
7: 悟净，不必行此大礼，快快起来。
8: 没想到我老猪也有个师弟。
4: 见过二位师兄。
9: 23集，怒砸果树惹大难。

0: 为师受元始天尊之邀，前往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慧元道果。清风明月，
1: 弟子在。
0: 我命你二人留守观中，看守人参果树。
2: 徒儿遵命。
0: 近日会有东土大唐高僧来访，他是为师的故友，你俩可打下两枚人参果赠与他吃。那大唐高僧手下有三名徒弟，切记不可让他们知道人参果之事。
1: 弟子谨遵师命。
3: 清风师兄，你可知道那大唐和尚是什么来头？
4: 明月师弟，那和尚是如来座下二弟子金蝉子的转世，与咱们师父是故交。500年前的盂兰盆会上，金蝉子亲手为师父献过茶，师父一直感念在心。这人参果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在3000年才成熟。闻一闻就活360岁，吃一颗就活47000年。师弟，咱们可一定要照看好了这棵人参果树。出了什么岔子，师父一定会重重责罚。
5: 如此美景，真是人间罕见呐！悟空，此处已经距离雷音寺不远了。
6: 师父莫心急，还远着嘞。
7: 大师兄，那我们离雷音寺到底还有多远呢？
6: 总共108000里路，咱们连10分之1的路程都没走完呢。

0: 个呀，咱们还得走几年才能到啊。
1: 俺老孙一天能走50个来回，二位弟弟10天可到。至于师傅嘛，只要心诚至坚，回首处处处是灵山。
0: 师哥这话从何说起？
1: 万寿山福地，古庄观洞天。
2: 弟子清风，明月，敢问长老可是那东土大唐高僧？
3: 高僧不敢当，贫僧确实从东土大唐而来，前往西天拜佛求经。
4: 我师父镇元子命我师兄弟二人在此迎候，请高僧随我等入观。

0: 仙童，你武装观真是西方仙界，为何不供奉三清四帝罗天诸宰，只将天地二字侍奉香火？
1: 三清是家师道友，四帝是家师故人，九曜是家师晚辈，元辰是家师下宾。
2: 哼，好个小小道童，吹牛的功夫不输俺老孙呢。
0: 人家容我们在此寄宿，尔等不可惹是生非。
2: 师父莫恼，徒儿遵命便是。你俩可别怠慢了俺师父。
0: 徒儿顽劣，不懂礼数，还望两位仙童恕罪。敢问尊师何在？贫僧想要拜谢。
1: 师父率领师兄们去上青天听讲混元道果，命我俩留守招待高僧。师父吩咐我们赠长老人参果，请长老享用。
0: 多谢。这分明就是未满三天的婴儿啊。
1: 长老别惊慌，此为后院人参果树上所结的果实，并非真的婴儿。
0: 多谢尊师好意，只是这果实实在惟妙惟肖，令贫僧难以下口，还望见谅。阿弥陀佛。
1: 人参果采摘后必须尽快食用，否则仙气溃散就失去神效了。
3: 既然人家不肯吃，不如咱们吃了吧，省得浪费了仙果。
1: 这可是打果子用的荆棘子，不能弄丢了。
4: 师哥师弟，我刚刚听到一个机密消息。
2: 俺听说人参果是能延年益寿的宝贝。
4: 师哥，那果子本是赠与咱师父的，师父不肯吃，也该咱们兄弟吃呀。
2: 带俺老孙去摘几个果子，咱们兄弟也享享口福。
4: 师哥，我听说那果子得用荆棘子才能摘取。

0: 快给俺出来！小老儿参见大圣。好你个徒弟，为何要偷俺的果子？大圣息怒，我怎敢偷大圣的东西啊？这人参果与五行相位，欲土而入啊！
1: 哦，竟是如此宝贝。 那俺该如何摘果？
0: 用金器打果，用丝布接住便可。
1: 哦。

0: 悟空，不可造次。
1: 贼和尚，说你说不过就动手打人，好不要脸。
2: 干嘛？俺老孙是贼，俺就做一次贼。哎，呀！

0: 们怎么不追出来？难不成我们真的错怪他们了？
1: 师兄，我们再去数数，别真的错怪了人家。第24集，武装观在劫难逃。
2: 悟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悟空，
3: 我说猴哥，你跑哪儿去了？
4: 咱们偷果子的事暴露了，该怎么办呢？
5: 莫管他，二位师弟赶快收拾行装，立刻上路。
0: 唐长老，方才是我俩数错了数，错怪了各位，
1: 还望长老宽宏大量，不要见怪。
6: 二位仙童有礼了，既然都是误会，那再好不过。
7: 贼和尚，偷吃还不满足，竟然毁了人参果树！
1: 你们这些恶僧，等师父回来了，一定不会轻饶。
3: 师父，不好了，他们把大门给锁上了。
2: 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5: 方才那俩小娃娃骂得很生气，暗意恼怒，就去把果树给砸了。
2: 啊，你如此莽撞，毁人宝树，实在可恶，必须狠狠教训一番。
5: 师父息怒，千万莫念紧箍咒啊！请师父放心，等天黑之后，俺老孙自有法子带大家离开。
1: 他们会不会逃跑啊？
0: 放心吧，他们锁在大殿，跑不了的。

0: 你二人随我来，定要将他们捉回来受罚。你俩看仔细了，看到那几人，立刻告知我。
1: 弟子遵命。
2: 师父放宽心，咱们已经连夜跑出了120里，他们追不上来了。
3: 唉，本就是你犯错在先，如今潜逃更是错上加错，罪过罪过呀。
1: 师父，就是他们。
0: 好，你们先回去准备鞭法，待我抓他们回去。
1: 是。

哎呀！

0: 老道赶紧放了俺们，不然俺就连你这破道观一并砸了。
1: 泼猴还嘴硬，你等回我果树，你身为师长，管教不严，先打30鞭。
0: 老道，果是俺偷的，树是俺砸的，你不罚俺，去罚俺师父。
1: 你这泼猴，虽然顽劣，却只孝顺师父。好，那我就先罚你。你偷吃我人参果，也要打30鞭。
0: 你刚说了，先打师长，不罚俺这个大师兄，却罚俺的二师弟，是何道理？
1: 你这泼猴，倒也有些身为长兄的担当。好，那就再罚你30鞭。今天到此为止，明日再继续罚。
2: 大师兄，师父快撑不住了。
0: 师弟放心，俺自有办法。
3: 悟空，我等本就有错，如今再逃实在不妥。
0: 师父啊，那老道凶得很，你这身子骨怎么能受得了呢？师弟，快扶师父上马。

0: 好个美猴王，本事不少啊！伯侯哪里走？
1: 不好，那老道又来了！快跑！迎难何不良晚？哎哎！
0: 为我保住，饶不得你！
1: 你我再这么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你放了俺师父师弟，俺想办法救活你的火术。
0: 若能医活我宝术，我非但不会为难你，还愿跟你八拜结为兄弟。
1: 好，你好生待俺师父师弟，俺去去就回。出发吧，筋斗云。
2: 你这泼猴竟然毁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了，
2: 镇元子乃地仙始祖，我也要敬他三分，也就只有你这泼猴敢去惹他。
1: 俺已经知错了，还望菩萨能帮俺一帮。
2: 人参果树乃是天地灵根，多少神仙求之而不得，没想到至此下场。悟空，你过来。这道起死回生符你去放到树根下。

0: 之前数过，是22个才对呀。嗯，
1: 差点忘了，俺老孙只拿了3个，有一个钻进地里被土吃了。
2: 大圣信守诺言，救活了宝树，我也要信守承诺，与你结拜，清风明月。
3: 弟子在。
2: 采下6颗人参果，摆下斋宴，为师要与菩萨和唐僧师徒一同享用。

马日行千里，筋斗云上天入地，有什么阴谋诡计逃不过火眼金睛，任凭你八十一难，奈何我七十二变，妖怪，吃俺老孙！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

0: 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呢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西安，古称长安，华夏的碳水大户，相传没人可以瘦着离开，被誉为最易体态丰盈的城市。
1: 西安的吃的真的是碳水化合物的天堂，你要是怕胖那就没戏了。
0: 在这里，人人都是倔强的碳水杀手，刻在骨子里的生猛 DNA， 即便每天迎接碳水的轰炸，依然无所畏惧。叠面虽是老西安心照不宣的碳水自由，但若给他们一个馍，更是大开大合，夹遍四海八荒。市井古城间，随处可见声色嚣张的魔都大秀，打、烙、煮、冒、泡，奏响的是碳水不断加倍的活色生香，也是对快乐选择性牺牲的一刻。碳水之都，当仁不让。

0: 之力，真实袒露，快乐之源，恭候大驾。西安人的一天从小南门的喧嚣开启，早市上的熙熙攘攘，纷纷扰扰，构建了古城最鲜活的时刻，隐藏着最真实的烟火气。
1: 世界一流的夹馍酱，前线的八宝辣子，
2: 西安美食你在这儿，走，
3: 随便到了，收摊，坐来。
0: 打听了一下，除了逛早市，附近的重磅碳水早餐店也是值得一去。据说，为了这口特殊的味道，专程赶个早高峰也是值当。
4: 我是大老远从高新过来，特别远。
5: 我叫樊磊，是宝鸡凤翔人，那个从小在凤翔灵山脚下长大的。豆花泡馍呢，现在是咱们陕西省级的一个非遗美食。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个豆花泡馍不了解，他想一下知道这个豆花跟豆浆泡馍以后加辣椒是什么味道。
0: 虽常被冠以小众暗黑之名，却凭着独特风味，硬是在西安这座碳水之都里占拥了一席之地。
6: 陕人说就是内蒙、台蒙、辽蒙，
7: 做工还是做得挺好的。
0: 这一碗泡馍做法看着挺简单啊，不就是豆浆泡个馍，放点调料吗？怎么还扯到做工上去了？
5: 它的调料只有盐和辣椒两种，为了让豆浆、盐和辣椒的香味更好的融合，豆浆浇的时候一定要转着圈浇，这样的话，这个辣椒和盐的香味能顺着这个缝隙流下去。
0: 看来好吃的东西啊都不太简单，草率了。那这一碗的灵魂到底是盐还是辣椒？
8: 应该是油泼辣子，
6: 灵魂应该是辣椒里啊，麻辣子不香吗？
5: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油泼辣子，第一遍放的时候放了底辣，这样是保留它的香味儿。上桌之前我还要再放一次油泼辣椒的红油，香味会更浓郁。
4: 嗯，很有食欲，它的辣子很香。
8: 啊，辣子香，不是特别辣的那种，
6: 汤喝起来也很香。
0: 作为灵魂的辣椒也是大有来头，除去辣椒自身特点紫少肉厚外，更少不了磊哥的独门秘诀。辣椒入锅，用小火先翻炒慢焙，待香气第一次被激发，加入磊哥自己家压榨的菜籽油。当油温把辣香味彻底逼出后，取出酥脆到位的干辣子，碾成碎面，在碾上40余味香料后，将辣椒面与香料按秘方比例掺在一起。这时泼上一勺热油，伴随了一声刺啦，秘制辣椒完美收官。
6: 头天喝了酒，第二天吃个热，系统立马还原。
4: 而且现在人不是都讲要养生吗？吃豆制品本来就是植物蛋白，
7: 细腻，然后那个豆味浓香。
0: 为了保证这细腻的浓香味，磊哥用的是黑龙江五常的豆子，颗粒饱满，大小均匀。而在清水中的浸泡是为了软化黄豆表皮的膳食纤维，在时间的加持下，豆子的表皮微微起皱，最终却又变得光滑丰腴起来。硬泡过后，等待它的则是磊哥的软磨。
5: 咱们的豆浆呢，必须要自己磨新鲜的，前天泡的豆子，第二天早上凌晨起来开始磨豆浆。
0: 黄豆加水研磨后，就变成了浆。这个一般研磨两道，第一道浓浆用以制作豆花，第二道较淡的则称之为白汤。
9: 坚持按老方法，用大火烧。大火烧的时候，这种锅巴的焦香味，用勺子扬的过程中，让它跟豆香味结合一体。
0: 豆花好吃又健康的秘密，便需借由石膏来进行凝固了。取适量石膏，按照比例加水调开，倒入桶中，竭尽全力的晃动。煮开的浓浆千钧之际倾盆而入，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石膏水与浓浆充分融合在一起。此时再浇油，时间加持，只待一刻钟左右，浓浆摇身一变成为豆花，白如凝脂，嫩而

0: 劲道。
1: 他家的这个用料呢是特别讲究，像这个馍呢，它是可能是直接就从老家那边做好以后运过来的。
2: 只有咱们凤翔有这种类型的锅盔，它是做到九分熟，把最后一分呢放在这个豆浆锅里面放一下，它会把香气留到最后一分。
0: 切好的锅盔入豆浆烫透后铺入碗底，加入盐和辣椒提味，盖上豆花，浇上豆浆，再加上辣椒油增色。嗯，豆花鲜嫩爽滑，馍片儿软香耐嚼，豆浆焦香浓郁，辣椒回味醇厚。这最后一口喝下去，整个人果然通透，就是喝的还有点不够过瘾。
1: 它这个汤是无限续的，
2: 汤永远是不收钱的。
0: 从最开始的门可罗雀到如今的门庭若市，这期间的努力与艰辛恐怕只有磊哥自己知晓。
2: 就是为了把以前老一辈的对食物的一些健康的坚持留下来。
3: 这个老板每月的十五初一十五都吃粥嘛，晚上做善事。
0: 养生之道是食物背后健康的智慧，豆浆免费是对老一辈的传统坚持，但每个月特定日期的正餐免单则是回馈老食客的一种情怀。
2: 我希望呢，自己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在西安开一个小吃城，把我们老家的一些比较特色的小吃让他们在西安来。
0: 这一碗香辣悠长便是发扬家乡小吃的梦想之味儿。这里是西安美食 CBD， 外地朋友眼中的回民街。
4: 本地人基本上来回民街这小巷巷里，不会去主街上吃。
0: 但据我们打听，当地人正宗的叫法应该是回坊或者坊上。而其中的美食 Top One 当属那碗色香味美的泡馍。只是泡馍好吃，馍却不好掰，耐心可是吃好这口饭的基本功。
4: 差不多就是五分钟左右。
5: 正常情况下掰一个馍的时间大概要40分钟左右。其实掰馍就是一种放松的一个过程吧。
6: 两个馍得两个小时。
0: 简单的一个掰馍，时间观上竟相差这么多，这是吃货与资深老饕的差距。再往深了讲，掰的手法那也是精雕细琢。
4: 一分为二，然后二分为四，从中间掰开之后，然后掰成那种小颗粒。
0: 掰丝掐抖，掰四块撕八瓣，掐蝇头抖一抖，直至最后每一粒馍都是黄豆粒大小才算合格。虽费时费力，但却心甘情愿，而这也是老陕对美食的执拗尊重。
7: 手掰嘛，肯定是手掰更入味儿。
0: 掰了这么多馍，招呼各位的却不是泡馍，但今天这一口可是本地吃货的心头号，老陕口中的坊上经典家常饭。
4: 小炒的话更有独特性，别有一番风味。
7: 家里会做的比较多一点，跟泡馍相比的话，偏重口一点，
4: 偏酸辣，醋还有辣椒多。
0: 小炒可不是炒菜，而是一碗重口的地道碳水美食。这家隐藏在坊上深处的老店会用它的香辣暴躁气告诉你什么叫饭香不怕巷子深，吃馍不用自己掰。
8: 来的人背不了，都是我们背好的，都是手工馍，没有机器馍。
0: 听说老板有个绰号是小炒界的彦祖，
6: 长得也帅而且也勤快。
9: 老板其实长得挺帅。
10: 我这儿的小灶子注重的是饭味，自己没有口感做不得来好饭。
0: 老爷子气质确实英气逼人，但这彦祖的年龄是不是有些对不上号？
1: 老板儿子呀，老板年纪大。
10: 我叫马斌，这小灶子就跟泡馍在这陕西的面一样，家常便饭。
0: 原来这位才是食客口中的小

0: 小吵戒彦祖，老爷子只有在忙不过来时才会出手相助。
1: 十八九，如果你会手还是慢慢学，慢慢学。
0: 虽说很多店泡馍小炒都卖，但马兵却只想把传下来的这口家常小炒做好。小炒除了口味偏重，食材上也丰富了许多，除了必不可少的肉、馍、粉丝这仨老大哥外，更是增添了青菜、木耳、黄花菜、西红柿、豆干、鸡蛋这些个小弟。由于战事往往来得紧急，朱小弟得提前埋伏在碗中，待前厅一声令下，便要同大哥们火速奔赴战场。此时是马兵的 show time， 帅可不是靠脸，更是指他的高超手艺。起锅倒油，辣椒调料做斥候，熟肉入锅打先锋，辣子香醋来助阵，给汤做补给，大哥小弟共冲锋。少羽锅交割助威，在马兵统帅全局下，这场锅中大战很快便大获全胜。
2: 干了，牛肉那个香味就非常的足，
3: 很下饭的那种。
4: 熟肉的香，生肉的话就是
0: 招牌的小炒，除了熟肉外还有生肉，而炒制生肉时却少不了制作熟肉时熬出的那口灵魂红烧肉汤。
1: 最主要的食材还是肉汤和那个小烧肉。
0: 家常的饭，家常红烧肉的做法，新鲜牛肉切匀称，泡出血水，宽油放入桂皮、花椒、八角、香叶、小香、草果等香料，待炸出香气，倒入牛肉篮至变色，放秘制料包，加水炖煮。几个小时后，熟肉与汤便可出锅备用。
2: 熟肉它就是更软烂，生肉更嚼头。
0: 相较于熟肉口感的软烂香浓，生肉吃的则是一个劲道，肉必须提前腌制才行。鲜嫩腿肉切成长方薄片后，打鸡蛋、加油、放淀粉、花椒、盐、味精，接着便是给肉片做一个全身 SPA， 要保证每一片肉都均匀裹满调料。而生肉小炒的炒制，除了生熟肉不同，次序也略微改变。起锅倒入红烧油是共同的第一步，但熟肉小炒是先放辣椒和调料，再放肉；而生肉小炒则是先放肉煸香后再放辣椒调料。
2: 然后生肉它炒出来呢，会有花椒味、油味，就是这种炒出来的肉片的味道，是两个味儿。所以如果你都想吃的话，你就点那个生熟两搅，就搅到一起的那个搅。
0: 一碗小炒上桌，看着让人便垂涎欲滴，迫不及待地叠上一口。既有泡馍的浓郁厚重，还有酸辣爽口的独到滋味，两种口味在口腔内爆裂冲击，这便是方上的家常饭香味。
1: 每天都是来店里边就开始做饭，是一直在炉子上，一转眼都下午了。
0: 临街的灶台就是他的个人塔房，只要开店准时登台，无论寒暑绝不缺席，任食客进攻推塔，他自屹立不倒。
2: 老板这么多年只干这一件事情，就是自己亲力亲为。
0: 尽管辛苦，但马斌却仍坚持一个人掌勺，不请厨师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这碗家常饭的老味道。
1: 你个人的手底下的轻重不一样，做出来那个饭也不一样，一百个人做出来一百个味儿。
0: 小炒口感需仰仗高温，就连老爷子传下来的炒勺也被高温烧出了豁口，甚至马斌手指上的纹路也在日复一日下被直接磨平。
1: 父亲开始做小炒的时候，一直到我手边，我佛子用了快20年。顾客来了，看见佛子都知道是马兵小炒。
0: 做饭如做人，正是因为马兵用心对待每一位食客，用心去做每一碗小炒，这才能让食客吃出了方上的家常饭香味儿。

0: 陕西人简单嘛，聊咋的？
1: 聊
2: 聊咋的？美太太，
3: 我跟忒得很嘛，我家伙都忒成这了嘛，我还有啥的？什么美食这么快？

0: 响亮的吧。
1: 这陕西特色，一般来的陕西人都知道。
2: 水盆羊肉，
3: 水盆羊肉。
0: 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叠碗羊肉泡，喜气洋洋。
3: 这就美了。
0: 这其中提到的羊肉泡，正是陕西人对碳水之爱的生动写照，而老陕们又将其称之为水盆羊肉。汤清肉烂，回味悠长。只见各类水盆门派林立于古城街道之上，其数量之多，足以证明在陕西老饕心中的地位。只是刚刚各位说了这么多，究竟吃的是哪一派呢？
4: 胡子水盆吗？
3: 胡子水盆羊肉，
5: 非常满意啊。
2: 慕名而来。
6: 我都是胡子，我只做我的本味儿，突出我自己的特点。我以我名字命名一个水盆羊肉店，
4: 名气挺大的，网上一搜都排名前几名。
0: 水盆羊肉吃一碗，上山下沟腿不软。在渭北，水盆羊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泡馍，而在当地的水盆江湖中亦有派系之争。澄城县突出的是小茴香，蒲城县则以花椒猪头属于马烤。
6: 我是扶贫人，扶贫这一带水盆突出羊肉的本香。
0: 本香其实就是富平县水盆羊肉的特色，相较于其他派系，调料口较轻，主要凸显羊肉的一个原香，也正是富平人虎子引以为傲的本味。先将煮好的羊肉与泡发的粉丝放置碗中冒透，再加秘制调料水、盐、油、葱花、香菜等佐料调味，一勺滚烫的羊汤浇入碗中，本香之气瞬间荡漾四溢，来上一口肉烂汤清，鲜嫩爽适，且味道悠长。
3: 会把这个泡菜夹在它这个馍里面，还浇点油泼辣子，或者把这个肉给夹在里面，然后夹着吃，然后一边吃一边喝汤。
0: 这水盆羊肉不是泡馍吃的吗？怎么突然就开始夹馍了？
7: 哦，这个我做的攻略，然后看他们说那个饼里，然后加点这个羊肉，然后弄点这个小菜，然后再加点辣子，然后特别好吃。
0: 辣子、小菜和羊肉，这个组合有点意思啊！不愧是魔都西安，当真是魔家万物。
4: 他们的饼是现打的，
3: 饼子它是还是现烙出来的话，饼外面是酥的。
6: 你看咱手工做的这扶贫烧饼，这个饼子夹着咱我水盆里头的肉，咱我羊肉拌辣泡菜油泼辣子，吃着羊肉夹馍，喝着羊汤，哎，美太太。
0: 当真是一方水土一方食，那这泡着吃应该也有讲究吧？
6: 水盆这泡的吃法子，不敢一次啊泡太多，是泡着吃着，泡着吃着，泡几会吃了再泡，吃了再泡，是这样。饼不要摆太小，摆大一点。
0: 好的，老板，就是这店里的人多的时候，真怕你教不过来。
6: 一个店子接待不过来，因为咱这一个店，一天都能卖个五六个羊。
0: 五六个羊？这后厨连个羊影子都没见着啊！
6: 羊肯定不在厨房，羊送来都分好的。走，我带你到市场去拉羊。
0: 为了做出一碗本味的水盆羊肉，选羊这事儿，虎子哥从不假手于人。而要想突出羊肉的原香，首先就得从源头的羊开始。
6: 你看咱选的这羊，一个羊都四五十斤重，鲜羊才能做的好汤，汤才香，能突出羊肉的本香。
0: 这本味的第一步就是让小羊沐浴180分钟的冷水澡，拔出血水的同时还能保留羊肉风味，并减少膻腥，使煮出的汤更加清澈。泡完了冷水，则是本味关键第二步，煮。虎子的讲究是开水煮肉，
6: 这是我跟别人不同，各自各的做法。
0: 大火烧开下肉，先煮20分钟，使肉的内里熟透，然后转小火，用篦子压住慢炖。但本味的真正核心，则是在炖。

0: 主食加入的秘制香料，
1: 弄传统一个调料包，哎，抓那么大的一个调料包还用一个礼拜。我是一次把这些粉装成小点儿，一锅都用一个，把它的口味控制的更精准。
0: 经历了四个多小时慢炖后，羊肉的原香之气填满整间厨房。不过，刚煮出来的羊汤味道还略显厚重，在盛上桌之前还需经历最后一关破汤。简单来说，就是按比例给原汤兑水，需严控尺度，才能调出食客接受的口感，方显汤汁本味。
2: 汤很鲜，羊肉的话也不膻，
3: 鲜味比较浓一些。

0: 馍，喝着汤。
1: 啊，对。
2: 外地朋友问水盆为啥叫个水盆儿，他想的是一大盆儿，知道吧？据我了解啊，为啥叫水盆了？陕西八大怪里边，碗盆不分开，知道吧？因为咱们家外地朋友非常多，所以整天给客人讲这个咋吃咋吃。
3: 夹馍、吃肉、喝汤，这店里洋溢出的本乡之味儿，吃的每个人都是大写的满足，只差打包带回家了。
4: 一会儿打包带走，带回河南是来玩的。好，我们今天就要走了。
5: 我们从安徽六安那边。
6: 是要过来玩的嘛？这小孩子放假了嘛，对吧？带孩子过来玩玩。
2: 好多外地朋友吃了，回家了，还要给快递呢。
3: 一是专注，便是动人。汤味固然原香气十足，但真正让远客故地二刷的是对这一碗味道的热情解说，这才使他们了解到正宗的吃法，造就了颇具虎子人情味的本味水盆羊肉。陕西人好吃羊，也善烹羊，除了羊肉，其他部位也是研发的物尽其用。辣子蒜羊血这道菜就尤能举证，口味综合了辛与辣的刺激，羊血入口的瞬间，麻辣咸香嫩一起纠缠在舌尖，正是老陕们的众口心头好。这其中的羊血若搭配上万物皆泡的碳水，便幻化成陕西三大泡中的又一名吃。
7: 真正的陕西风味，
8: 这全国各地都没有当地的美食，
9: 这外地没有这个比较浓厚的这个地方特色，
10: 绝对是正宗的陕西味道。陕西爱吃口味重的东西，这个味道太赞了，美食。
3: 这店里的招牌可真够多呀，外头一个，里面还有俩，而且上面怎么还都写着原二府街，
11: 就是原来二府街那家老店，
12: 跟随这家店来到这儿吃，
8: 原来也好几十年了，
13: 那在50-60年以上了，
3: 这么悠久吗？竟然还有坐着轮椅的老人也要来吃这口的，各位前辈当真是老陕西呀，佩服佩服。
14: 来，给哥你把这拿上，来姐你把这个牌子拿上，它叫号的。来姐你把这辆牌拿一点多啊，这个能说。哥你照这儿，看吃两三。
6: 你们南屋都是二府街的东西，也是二府街的东西，咱还是延续以前的老办法，一直在弄这个事情。
3: 虽说拥有爷爷传下来的秘方，但若想还原出以前的老味道，还必须掌握粉汤羊血的核心技法才行。而小任三顾茅庐请来的屈伯伯，正是当年的冒犯老师傅。
15: 年轻人有些还不知道，陕西不辣的一说二府街，原来那都知道。
2: 2015年我跟那伯伯一块闹的时候，从那伯伯身上学到了冒犯的姿势，咋样拿瓢，咋样划汤。
15: 你两个眼冒下来，这手就张不开，咱们就扣个碗眼眼，那我就时间长了就转弯。
3: 这冒犯是有点门道，果真还得当年的屈伯伯出手，方能成就这以前的味道。
8: 这家的粉汤羊血基本上还是老味道，是比较正宗。

0: 粉汤羊血又称之为羊血泡，虽看着口味略重，但实际上却是养生保健的佳品。其中功不可没的当属羊血，江湖又称血豆腐，当中除含有1/4的水分外，更多的是各类蛋白质的组合，和白色的蜂窝豆腐一并构成了老陕心中的朱砂痣和白月光。
1: 羊血好的话，羊血切的稀的很，就像粉丝一样的能跳起来，
2: 就跟吃巧克力比较舒服，软嫩
0: 软嫩的巧克力，有点意思，那来一碗尝尝。
3: 川南羊血自己背嘛，单字
0: 这老板你问的有点专业啊。
1: 馍是馍，汤是汤，我叫单字，要单字呢就给拿一个气面锅。
0: 谢谢前辈，馍都掰好了，当然还是要冒着吃才够味儿嘛。
3: 来哟来哟，
0: 粉丝打底，羊血切成火柴棒长条，列入碗中。老豆腐经过蒸锅的洗礼，排除水分后切成薄片，更利于吸收汤汁。此时便是冒饭总监出手的时刻，左手抓牢青花白碗，右手执勺浇入滚汤，迅速用勺柄遮掩住食材必出，再舀再递。羊血经过多次高温的洗礼后变色充分熟成，每次重新加汤，执碗的手还需轻微抖动，使汤充分侵入到每一种食材的内里。待左手老茧托住的碗底发烫端不住时，就是屈伯伯所说的冒透熟成一刻，此时进行最后一次避汤调味，辣汁油和油泼辣子首当其冲，盐和料粉来提味，香菜小葱进行点缀，最终一大勺热汤浇灌其上，这一碗煎火的羊血泡便大功告成。
4: 麻辣鲜香，
5: 麻辣鲜香嘛，
6: 麻辣鲜香顺，
7: 够麻够辣，味够足。
0: 前辈们，这麻辣咸香是深深感受到了，那这粉汤羊血的粉是什么意思？
1: 粉丝嘛，粉条粉丝嘛，
4: 粉丝吗？
6: 粉才是那个粉丝嘛。
0: 其实真正知道粉字的老陕西也不多，而手握秘方的小任却是深谙此道。
3: 粉汤就是说一锅白开水，加上咱打这个调火料，这个汤叫粉汤。粉汤羊血主要口感是麻辣咸香，然后这个麻就是靠花椒提起来。
8: 你这跟原来我味道一样，就是调料还是你原来那个调料的，你不变，它就还是那个味道。
0: 要想成就师徒口中的秘制粉汤，重调料自是缺一不可。C 位的大红袍提香、小茴香、桂皮、陈皮、八角、豆蔻、草果、碧波等数十种需研磨至粉料后入锅。大火咕嘟至颜色浓郁，香味溢出，方能成就这一锅好的粉汤。
6: 汤是很关键的，
2: 汤比较鲜，味儿比较重，适合我这个口味。
0: 这一碗鹤翅燕筒里，羊血口感鲜嫩，粉丝光滑溜口，汤汁辣香扑鼻，豆腐也吸满了粉汤的调料香气，吸溜上一口，嘴唇麻得打颤，浑身透爽发汗。
5: 这玩意儿我是经常加的，
2: 是冒汗，
5: 每天都在下这个味道。
6: 聊咋的嘛？
9: 他干啥嘞？
10: 这个咱的店员就在这个统计坊，对吧？
8: 统计坊
10: 这个楼着，正对面他在东边，咱在店在西北角吧，
8: 在西北角。过那把
3: 老照片，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哪家留下来，还有一部分为了让别人知道这些东西，山里博物馆这些地方专门把这些档案调出来，新建的照片。当客人知道鸭吃出来当年老味道的时候，鸭我真的我心里高兴得很。
0: 二府街的粉汤羊血是根植于老一辈心中的味觉信仰，从起初最早的合作食堂解散，到如今小任对味道的巡回，承载的是老西安在那个年代的味觉记忆。而这一碗滚烫循循冒熟的羊血泡，对师徒二人而言，则是对以前岁月的惦念重拾。凤翔改改的小店里，磊哥凌晨3点又一次准时开门。每一碗养生之汤里泛起的微光，将他聚集西府小吃的梦想一步步照进现实。马斌难得下。

灶，有了空闲，满心欢喜地抱着自己的女儿，也许正是源于他对家人的爱意，才使每碗小炒都烹出了家常的饭香味儿。虎子仍在给远客讲解正宗的吃法和本乡之味儿。也许他们不了解水盆派系的区别，但感受到了陕西人的热情好客。任记的店里，曲伯伯吃着小任刚冒好的粉汤羊血，虽说徒弟只给自己打了70分，但师傅却说吃出了二府街的旧味儿。离离城墙，悠悠斜阳，碳水的生命力散落在城市的角角落落，浸润着西安人的性子和习惯，凝结了古城豪迈的生命基因，滋养肺腑，也慰藉了魔都的肆意众生。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递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7: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0: 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1: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2: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0: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2: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
0: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1: 哎，星儿星儿，
2: 王干娘，
1: 把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0: 别拉我，别拉我。
2: 王干娘，你看。
0: 哎呦，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1: 王干娘，
0: 哎，
1: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0: 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1: 哎，干娘，您请坐。
0: 哎，坐坐坐，
2: 坐坐坐坐，
0: 你们都坐。

0: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1: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2: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0: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那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1: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对呀、啊，这个一年半载的，再是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3: 是。
2: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啊，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2: 是吗？
0: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2: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4: 慢走
1: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1: 哎呦，大官人来了。
0: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1: 没错呀。
0: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1: 那你错了。
0: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1: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0: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1: 不行，你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0: 你还有话说？
1: 大官人请看。
0: 图？你什么意思？
1: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0: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1: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0: 算你明白。
1: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0: 拖而不决？
1: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0: 在下服了大人了。
1: 兄弟，回去吧。
7: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1: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7: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8: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7: 是我。
8: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0: 哎，哎，兄弟，哎，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哎，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哎呀，东京八十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啊，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
2: 嘿，哎，
1: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4: 在，
3: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5: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5: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2: 嗯。
0: 请。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1: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1: 啊？是这样的，武大姨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1: 是是是，古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1: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1: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享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0: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1: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0: 王干娘
1: 啊，
0: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1: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0: 哦，
1: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0: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1: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0: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1: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0: 西门庆。
1: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0: 给我闭嘴。
1: 你干嘛？
0: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那西门庆门都没有。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0: 那我问你，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0: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1: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0: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49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

0: 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1: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0: 滚！
1: 我滚！
0: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啊！
1: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0: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0: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
1: 徒儿，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0: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
3: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4: 大官人，
0: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4: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5: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4: 我，
0: 这怎么回事？
5: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0: 不会吧？
4: 大官人，我没有。
5: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4: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5: 你，
6: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5: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

0: 不人心呐。
1: 董局，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2: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1: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3: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4: 青衣，这个你收下。
3: 这是干什么呀？
4: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3: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4: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3: 啊？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4: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3: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4: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3: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武都头给你找来。啊，
5: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6: 好。
3: 武都头，武都头。
6: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3: 哎呦，我是青姨。
5: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3: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武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6: 好吧，中堂召开
7: 啊，
6: 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5: 好，
6: 走吧
5: 走吧。
6: 走吧，我跟你去。
3: 谢谢都头，请。
6: 青姨啊，
3: 啊，
6: 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3: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儿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凤儿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还能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剑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菩提寺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

0: 到底听到了什么？
1: 子虚，
2: 大哥，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2: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泥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1: 老鸨青泥，
2: 丽春院当家的
1: 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2: 是。
3: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2: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3: 武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4: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3: 你就别再问了。
4: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5: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6: 让开，让开，闪开！
7: 两个人，两个人，不是，别挡着
3: 他！武都头，你赶快走吧。
4: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嗯，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死鸭子嘴硬啊！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2: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伯爵，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给衙门报一个报病，拖出去排骨。是。二哥，二哥，不冲动，不冲动，二哥，二哥，不要冲动啊！不可冲动啊！不杀西门庆，我武松鲜不为人。
0: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
2: 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啊，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呐。
3: 你在说什么？
2: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但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 这杨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道声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弄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你把掉了裤裆里，他不是吃也是吃啊？
0: 难道我就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2: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0: 我等不了了，不能等眼睛等。
2: 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0: 铁脚头陀。

0: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0: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1: 大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2: 快去，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

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

0: 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代抱回家。日常三代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代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3: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二哥呀，党争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弄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你把掉了裤裆里，他不是蛆也是蛆啊！
1: 难道我就任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0: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二哥，
0: 这西门庆纵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1: 我等不了了，
0: 不能等原地等。 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1: 铁脚头陀。

0: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0: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1: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1: 快去。
2: 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0: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2: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2: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嗯。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1: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2: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1: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2: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1: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2: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

0: 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好酒。我一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1: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刀，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1: 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哎，这可是好酒啊！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2: 哎呀，你忙你的。
0: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你没事吧？什么情况？哎，是，他娘的，这个贼和尚！ 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了，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来，给你加份牛肉。
2: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 说吧，想怎么死？
0: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2: 我徒弟金身罗汉被你断了。

0: 雷碧，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
1: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拉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0: 不夜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1: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我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别害怕，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2: 好嘞，来，
1: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2: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1: 当家的，你回来了。
2: 哎，怎么了这是？
1: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2: 哦，好刀，哪儿来的？
1: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
2: 大和尚。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十字铺不做。
1: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2: 干什么的？
1: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2: 你倒问清楚了。
1: 当然问清楚了。
2: 那人叫什么名字？
1: 铁脚头陀。
2: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1: 早就放地库去了。
2: 哎呀！
1: 当家的，你干嘛呀你？当家的。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头陀的事儿揪心呢？
2: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头陀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1: 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2: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
1: 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2: 行啊，
1: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1: 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0: 睡睡。怎么了这是啊？
1: 当家呀，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0: 你瞎说什么？
1: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0: 不知道
1: 啊。要不你去看看去。
0: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1: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0: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1: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0: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他藏起来。

0: 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头。
1: 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好，辛苦了，辛苦了。
2: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3: 都到使不得。冷静点。
4: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1: 啊？哪位凤儿姑娘？
4: 你少给我装蒜！
1: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美，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4: 他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3: 五都头，冷静，冷静。
4: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1: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少啰嗦，等着瞧吧。
2: 走，就到。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啊？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行事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1: 对。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0: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1: 没问题。
0: 来，这个先拿去。嗯，
1: 好。
0: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1: 嗯，好。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2: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2: 哎，走，
1: 走。
0: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1: 好嘞，放心吧。
2: 走，
1: 走，
2: 走了，二哥。

0: 我都头，
1: 胡大爷，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0: 哎，武都头，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1: 胡大爷，你一定要到。 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0: 好，
1: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慢走。

0: 周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0: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妻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四邻，吴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眷。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嫂嫂。
1: 吾儿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竹囊，照开。

0: 王干娘在家吗？谁呀？是五二。啊，五都头啊，想喝茶吗？啊，王干娘，不了，我改日再来喝茶。
1: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哎呀！
0: 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1: 去就去，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0: 那请吧。

0: 请。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2: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3: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4: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你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2: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2: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
1: 我敬大家。五都头，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五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0: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
1: 喝酒，实在，来来来来，朱涛，嗯，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2: 我也是。
1: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3: 这请人吃酒。 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0: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1: 主子们正牌，
2: 在。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3: 是。
4: 哦，那我先走了啊。
1: 哎，慢着。各位高林，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5: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行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1: 胡大爷。
5: 那今日就麻烦你了，都头，要做什么？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1: 说吧。
5: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1: 胡大爷，你放心。 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5: 好，那就好，那就好。
1: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秉持经。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1: 面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带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 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 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

0: 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殷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

0: 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

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窝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

0: 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1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1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1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 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

0: 大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
1: 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0: 说吧。
1: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啊。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1: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也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 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嫂，给我从实招来，你是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对啊，也不关我的事啊。
2: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1: 我，别怒啊！
2: 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站住！
1: 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0: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2: 我写，我写。
1: 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0: 那我该说什么呢？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1: 不，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0: 好，嫂嫂，你去跟我说清楚。
1: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
1: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奎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
4: 大佬，
0: 走开走开。
4: 大佬，
0: 大佬，
3: 捉奸捉爽，快进去啊。
0: 大佬，
3: 快，
0: 你大佬。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邻。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

0: 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1: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2: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武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翻案。
3: 爷，爷，等等，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啊！<笑>
4: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3: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笑>好，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
4: 这大事不妙啊！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5: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跟我斗！
6: 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3: 可以。
5: 这个是给您的。
3: 您这是。
4: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7: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4: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8: 九叔有。
4: 对。吴都头。
8: 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什么？
4: 给您的，
8: 大官人，您这是？
0: 一点辛苦钱。
8: 这是西门庆。 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活化后的古尸。 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4: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8: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3: 这是我哥哥的，难怪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9: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都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有，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武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
2: 不要啊！
0: 来，
2: 不要，我不要，
0: 画押，
2: 我不要，我不要，
0: 快给我牵走画押！
2: 我不要。
3: 我也有话要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3: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0: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是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2: 对啊，武都头，你杀了他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祭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0: 闭嘴！
3: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叫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2: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0: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0: 你怎么把我大哥的牌位也烧了？朱能召开，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朝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 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2: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3: 大哥说的对呀、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呀、啊！
2: 喝酒，喝酒，
3: 喝酒！
4: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0: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3: 走开，走开！哎，

0: 烟
1: 倒酒，
0: 您还喝呀？
1: 倒酒。

1: 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2: 金金，你俩去看，
3: 。
4: 是。

冲！

0: 我们都逃，收手吧！
1: 拿命来！

1: 我们要斩首，
2: 武松上堂。
3: 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4: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1: 是。
3: 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1: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3: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3: 那本县问你。
1: 你为何要杀人呢？
3: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心知肚明。
1: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5: 怎么能这么说呢？
3: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混账！吴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6: 在。
3: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6: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0: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一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1: 呦，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1: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0: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1: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那你的意思
1: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1: 就这个意思。
0: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1: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大嫂，节哀呀！
0: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2: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

0: 就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1: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2: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1: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
2: 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养蛊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3: 子虚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2: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1: 子虚说的对，我们兄弟。
4: 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5: 大嫂，
6: 6块1毛8，地方藏道价。
5: 秘密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石头，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笑>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7: 6块1毛8，地方藏道价，
8: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枪几套。
9: 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地方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
11: 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地方大权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2: 全部断代，数不断续，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
13: 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14: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圆满成功。
1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权，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馈赠。
16: 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重鸟文，受命于天，寄手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
17: 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8: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
17: 华夏帝王大权现在等到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权，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精注于恢弘巨作。
19: 没错。 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

0: 大将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在今年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重阳文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1: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 到家，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

0: 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知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花下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花下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2: 324枚华夏地方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了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亲眼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5: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3: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5: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3: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5: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0: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知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

0: 有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

0: 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平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一米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2: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5: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益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只要6块1毛8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

0: 且二十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房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

0: 湖。
1: 星群蓝莓夜广送百日护眼暗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0: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啊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啊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3: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要九毛九，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1: 星群蓝莓夜广送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1: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大嫂，节哀呀！
2: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3: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1: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2: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1: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3: 子虚，伯爵啊，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2: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1: 子虚说的对，我们兄弟啊，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3: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1: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2: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1: 哎，子虚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2: 大嫂节哀。
1: 哼，子虚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0: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1: 没那么厉害。子虚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0: 此话又怎讲？
1: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0: 这样不妥吧？

0: 雪，怎么不妥？
1: 不就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添作五，你看怎么样？
0: 子雪，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1: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0: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走，
1: 走。
2: 小六，把门打开。
3: 是。
2: 二哥，
4: 该吃饭了。
5: 二哥，开饭了。
6: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3: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5: 二哥，我也被免了。
6: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5: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3: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5: 二哥，坐，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
3: 二哥，
5: 二哥，干了！
6: 兄弟，辛苦了。
5: 哎，应该的。
6: 来。
7: 二位爷，快请！
8: 哎，好好好，走。
7: 花爷、丁爷，这二位爷来了。
9: 哟，
8: 花爷、丁爷，
9: 二位爷，
5: 花爷，
9: 你们终于来了。
5: 丁爷，
9: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1: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9: 坐。
5: 好，
1: 行儿，倒酒。
5: 哎。
8: 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9: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5: 行，那朱某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9: 就是，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1: 来来，二位，哎，干
9: 干。嗯，
5: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9: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8: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
9: 嗯，
8: 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9: 就是啊，吃饱喝足了再说。
5: 好，
9: 吃饱喝足再说。来
8: 啊，
9: 干
8: 干
9: 干
5: 干。
1: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9: 来来来，请
8: 啊！
1: 二位爷，干！
8: 干
9: 来！
1: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9: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5: 还干呢？
8: 哎，不不不不不，应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已喝足了。
5: 对啊，
8: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5: 多谢。
1: 哎，二五爷，
9: 哎，
1: 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吗？啊，
5: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嗯，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9: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1: 对啊，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5: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8: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5: 可不是吗？
9: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1: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5: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

0: 出来了。嗯，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啊？
1: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啊。
2: 对呀、啊。
1: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0: 对、
1: 啊、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儿啊。
2: 哎，赵爷啊，这是快银快银、是个爽快人。行儿进来吧。
3: 花爷，
2: 给二位爷送上。
3: 哎，
4: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5: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6: 花爷，我朱能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4: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5: 对，您开个价吧。
6: 这个
5: 200两。2000两。
4: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1: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5: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6: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4: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1: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5: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1: 这牢里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5: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头吗？
4: 对呀、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6: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1: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6: 可不是嘛，
1: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4: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5: 对啊，
1: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朱子，你说呢？
6: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啊？
4: 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6: 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
1: 哎，好了，朱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5: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1: 回见，花爷，应爷。嗯，走了，朱子，
6: 回见啊。
5: 两个兔崽子，
4: 无赖，一帮无赖。
7: 二哥，
4: 哎，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
7: 走啊，
4: 走，
7: 哎，走。
8: 店家，
7: 哎，
8: 里面有包厢吗？
7: 哎，有，里边请了。
8: 好，
7: 哎。

0: 小二，
1: 哎，
0: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嗯，
1: 嘿，大人请便。
0: 嗯。
2: 殿下，
1: 哎，
2: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1: 哈，二位直走。
0: 嗯，
1: 走。
0: 哎，两位大人，
1: 两位大人，
0: 两位大人，
1: 坐啊，坐。
0: 哎，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
3: 小二哥，
1: 哎，恩人，您回来了。啊，
3: 这几日生意可好？
4: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1: 来，赶紧请坐。
3: 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5: 什么事？
3: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4: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5: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3: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30余岁，没剩胡须。另外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5: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3: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打想过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啊、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
3: 官人，官人，我在这里。官人，
2: 娘子，
3: 官人，他、
2: 娘子，你没事吧？
3: 官人。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请问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啊。
3: 啊，罗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0: 林冲，他看到我们了？
3: 没有，好像在找人。
0: 找人？
3: 嗯，
0: 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3: 找我们？
0: 走，
3: 哎。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牢营城里

0: 也没什么动静。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哎，大人。
1: 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0: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1: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0: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2: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差爷。
1: 管英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啊，
0: 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啊，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哟，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小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柴伯两位用心呢、啊。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为何屡屡加害于我？这不敢消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拿命来！

0: 求老贼。
1: 哎呀，
2: 哥哥，
1: 黑人，
2: 快，快，哥哥，
1: 黑人，
2: 哥哥，
1: 黑人，
0: 鲁达兄弟，
2: 哥哥没事，
0: 麻烦你了，
1: 没事，
2: 来拿着，快，哥哥，来，哥哥，哥哥，
1: 恩人，
0: 啊，
2: 走，
0: 走，走。
2: 哎，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3: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2: 好，洒家替哥哥的。
4: 两位好汉，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2: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4: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2: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4: 鲁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5: 来，诸位兄弟，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2: 好，
5: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2: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啊，
5: 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2: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5: 提辖，误会，误会。
3: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
5: 你稍安勿躁。
2: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5: 兄弟，这
2: 说留不留？
5: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2: 这还差不多。哼，
5: 来，诸位英雄，吃酒，吃酒。
2: 来，哥哥，
5: 好。
2: 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3: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2: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3: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2: 嗯。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3: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瞎说吧。我
1: 不早跟你说了吗？十字坡不杀僧侣。嘿，
0: 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1: 先别着急，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
0: 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哎，请坐，哎，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2: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
0: 哎，好好好好。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1: 那是个酒肉和尚。
2: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1: 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2: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1: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0: 没有啊。
1: 你说了？
3: 没有啊。
1: 没说不卖。
2: 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1: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生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的们给我拿下。
2: 你这鸟人！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说到底服是不服？
4: 大仙饶命，饶命！
2: 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4: 是。
2: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4: 啊，是。
2: 去吧。
0: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掌柜的。哼，
2: 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0: 谢谢谢谢。
2: 还愣着？上菜去。
4: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
0: 快快快快。

0: 什么酒？
1: 好酒。嗯，
0: 准备好。哎，
2: 六块一毛八，地方仓到家。
3: 一米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4: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2: 六块一毛八，地方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6: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7: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齐，

0: 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1: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画全圆满成功。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枚华夏帝王画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

0: 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制邦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3: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2: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3: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数据，实属罕见。
3: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5: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超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

0: 将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你开始。

0: 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枚华夏地法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324枚华夏地法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0: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精铸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

0: 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莹，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莹，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三面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咬文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玺华台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大礼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咬文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4: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

0: 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啊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啊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太乙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到
3: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一点消息都没整
4: 着啊！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抽支烟，抽支烟，
6: 来。

撤吧，撤！撤！哎，好，走！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张队长，谢谢，不客气，
1: 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
0: 谢谢你啊！
1: 好，这是刘大队长，
0: 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架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1: 好好，
0: 一定要小心啊！
1: 兄弟们，现场
0: 好，走。
2: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不，立即回临城。

0: 这么多军服咋办？
1: 装上，
0: 两个小鬼子也没穿的。
1: 是。

0: 快点，大队长！
1: 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
2: 啊！赶紧撤吧！好，撤，
3: 快点！
2: 红哥，快，
3: 还有半车厢呢！
2: 罗子长，放火上了！
3: 好，
2: 快点，我们带都带上，快点，
3: 快走，快走，快点，快撤！
4: 不行，我换车，
3: 收了，
4: 快点，别打了，
3: 快走，快走。
5: 太爷站长，
6: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7: 哎，停！
8: 几捆？
7: 五捆啊！
9: 快点，上头上桌吧！
7: 五捆，拿着。
8: 好嘞，
7: 先那边去，快点！
8: 好，
10: 二喜。
8: 哎呦，强哥，
10: 可不能出错啊！
8: 错不了。
11: 我在。
12: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11: 你呀，可给我仔细着点啊！
12: 哎，
11: 放心吧，喝点酒。
12: 来，我两个，好，两个。
1: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6: 良心大大的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1: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哎，
6: 这八路一共多少人？
1: 哎呀，很多很多呀。
6: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9: 装船，快点啊！来，报到这上去，
13: 快点啊！李庄的船，往前走，
4: 走了，快点！
13: 你们这边啊，稍微快点啊！
9: 你们呢？
12: 田中
14: 到，
12: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14: 是。
15: 这回啊，山里过冬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12: 是啊。
4: 装完了吗？
6: 政委，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12: 来，准备出发。
6: 哎，
12: 快走，
6: 走。
13: 上船，发船了。

1: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湖。
2: 报告，延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1: 回山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哥，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遮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遮，这该如何解释？
3: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哥，闭上你的臭嘴。
3: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1: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1: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
0: 嗯，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4: 报告，
3: 进来。
4: 蔡站长，您的电报。
0: 你
3: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3: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1: 谢太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2: 是，冈村少佐。
5: 啥？少了物捆部？你坐下说。
6: 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7: 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
6: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5: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6: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7: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嗯，
5: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
7: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

0: 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1: 王强，这事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2: 好，
3: 冈村队长，我认为。 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辙，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4: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3: 告辞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 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的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5: 严团长。
4: 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5: 高司令，好了，别吵了。 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6: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 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 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嗯，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儿。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7: 这是说这是你说的，这不算丢，咱们这数的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8: 干这种事儿了，太不像话了，真是。
7: 我就说嘛，这事儿你说，
8: 丢尽了，丢尽了，真错，
7: 太绝了。
8: 咱们一中这脸子都让他丢尽了，
7: 就是啊，
8: 给我们丢尽脸了。
7: 都让什么？都给我练枪去。
6: 走，杨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9: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6: 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9: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6: 回来，那布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啊，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
9: 哎，
6: 注意点脾气，
9: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
10: 快点，跟上！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11: 这里情况的有，
10: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11: 队长是在李庄。
10: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12: 亮子。 你找我，啥事儿？
9: 黄二喜，我问你。

0: 等说，真是你拿的？
1: 亮头，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内传部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五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呢，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0: 花儿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班长。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你得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有些。你的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3: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4: 太君，
3: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3: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4: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
5: 太君，入三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3: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6: 太君，您看吧，这
7: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6: 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7: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6: 银朵，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7: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反正有你一份。
3: 够了，不要再吵了。看来真正靠维持会 是不够的。
2: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部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8: 哼，果真是他干的。
9: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8: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9: 没错。
8: 那冈村说，这次劫捕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9: 听清了。
8: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姐是谁？哼！小张，
10: 到，
8: 去把黄二姐给我叫来。
10: 是。
11: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9: 行，一起叫他。
11: 好。
12: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6: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13: 哎，来了。
11: 杀！
14: 他奶奶的，非崩了他不可！
11: 好了，干啥了你？
14: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11: 回来，
14: 你闪开你！
11: 你冷静点，
14: 闪开！
11: 彭亮，想干啥呢你？
9: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吗？
14: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非崩了他不可！
11: 彭亮，你冷静点！
9: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枪给我下了！
11: 放手！
8: 你还嫌事不乱吗？
14: 红哥，义勇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9: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黄二喜是个老队员了，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8: 好吧？
15: 亮子，亮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交友为主。嗯？
14: 奶奶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13: 大队长，
11: 咋回事？
13: 咋回事？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8: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哎，
2: 嘘，啊。
0: 出啥事儿了？
3: 哎，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0: 到底出啥事儿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红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3: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啊。
3: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3: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哦。

0: 翠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翠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啊。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黄二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黄二。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6: 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盐夺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啊，
6: 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0: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1: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2: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1: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1: 哎，行行行行。
3: 呀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1: 你是谁？
3: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1: 是你？哎，
3: 二爷，小心走火。
1: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3: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1: 你想干什么？
3: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1: 随便。
4: 小二。
2: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4: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2: 是。
5: 啊，您慢走。啊，请多包涵。
6: 好了。
5: 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7: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
5: 哎，这您喝，您喝。
3: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1: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3: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1: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3: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1: 唉，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
8: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

0: 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

特别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

0: 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0: 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

0: 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3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3: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4: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5: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3: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6: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3: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7: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3: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8: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3: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9: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

0: 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1: 只要9.9，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2: 星群蓝莓夜光送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真的只要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1: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0: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要9.9，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2: 星群蓝莓夜光送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真的只要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器物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二，
1: 哎，
2: 这位也有何吩咐？
0: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2: 是。

0: 您慢走，请多包涵。
1: 好了，
0: 哎，好好好。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2: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
0: 哎，这您喝，您喝。
1: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3: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那能看得上我呀？
1: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3: 哎，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啊，都丢人呐！
1: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儿，还要处理你？
3: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儿，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1: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3: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1: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3: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有些胆识，哼，太君，我儿媳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皇帝，你说实话，飞虎队节部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1: 碰上的，八嘎。
2: 太君，太君，不说实话的，太君，太君，慢，慢，慢，来，太君，皇儿媳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哼，这些人死都不怕。
3: 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2: 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3: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张彪。
4: 哎，
3: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4: 是老爷，
3: 请吧。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静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2: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3: 儿媳啊，你说吧。
4: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0: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1: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见李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0: 好。
1: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2: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0: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2: 哦，好好，就就
3: 来，披上。
0: 啊，好。坏了，
3: 怎么了？
0: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3: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0: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4: 好嘞。
3: 哎呦，你别去了。
0: 没事，
3: 你回来呀。你
0: 我马上就回来。
3: 你早点回来啊。
0: 哎，
5: 海牙公，
6: 杨澜，走吧。

0: 张兰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辙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太君，
0: 你的认识他吗？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军小心！
1: 哎，报！

0: 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2: 嗨，
0: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太君。
0: 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4: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黄二，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
4: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呐。
0: 那刘洪呢？
4: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4: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
4: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4: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4: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0: 有戏，方林嫂。
5: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有戏，要立即逮捕她。
5: 不可以。刘洪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宋卫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思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1: 对女人你不懂。
0: 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莫，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好，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去。
1: 看，有个女人，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1: 哦，哎。
3: 方林嫂，来，把这个拿上，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你太

0: 走，接住他。手榴弹，快点走，快扔手榴弹。
1: 没炸呀、啊。
2: 你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
3: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部人马。
4: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3: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0: 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游戏射击。

0: 队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哎，对对，
4: 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5: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5: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6: 在，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6: 好，
4: 走
6: 走
4: 走。
2: 龙汉，通知彭亮集合队伍。
4: 好，
2: 王强，跟我走。

0: 梁庄。
1: 是。

上去，再打就被鬼子包围了。我的好政委申茂同志急诊了，老胡危险！

惶。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振伟，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洪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怎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老胡，船来了。

0: 嗯，
1: 亮子，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0: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好，
1: 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0: 好，我走了。
3: 亮子哥，
0: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亮子哥，大队长，
3: 你咋来了？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
0: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3: 这是啥话？
0: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3: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4: 6块1毛8地方藏道教，
5: 每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6: 6块1毛8地方藏道教，
4: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6: 300-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7: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8: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

指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房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

0: 元，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1: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卿八品玺华台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0: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1: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0: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

0: 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花下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花下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4: 324枚华夏地方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火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助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空军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0: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

0: 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挽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5: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

0: 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3: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亮子，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出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好，
1: 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好，
0: 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了。亮子哥，亮子哥，
2: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
1: 亮子哥。
0: 大队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
0: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这是啥话？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1: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0: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1: 哎呦，你要干什么？你说不说啊？
0: 放开，放开，放开！好好好，我告诉你，放开。 我告诉你啊，
1: 哎，
0: 老实在家待着啊！
1: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人。

红杏，你也想紫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紫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鸟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你告诉我，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紫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哎，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景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
1: 高静斋在哪儿？快说！
2: 你就是子玉的姐姐。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
1: 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0: 找高静斋报仇。
2: 洪信姐，快告诉我高静斋在哪儿。
1: 高静斋不在家，去临城了。
2: 走，去临城。哎，田六子，田六子。
1: 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2: 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2: 洪信姐，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1: 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
2: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1: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子玉姐过生日？
2: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对。 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3: 张彪，
4: 刘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3: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
0: 你给我住嘴！
1: 把枪放下。
2: 拿来吧，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走！
3: 多谢了，
4: 红杏姐，多亏你了。
3: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走，走，走。
2: 哎，虎子啊。 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是啊，昨天晚上要不是她呀，咱们可就危险了。嘿，
3: 那是。哎呀，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2: 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兰妮儿姐，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
5: 你上那边干啥？是啊，
3: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2: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3: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5: 去。
3: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2: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哎。
6: 六子哥，嗯，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宅报仇了？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她。啊，
7: 好，那你小心点，
6: 你放心吧。哎、啊，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 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8: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6: 好，好。

0: 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1: 队长，饭送来了啊，
0: 让他进来。
1: 哎，进来。
0: 还给老子吃这个啊！
2: 不管你怎么说，
0: 给我打。
1: 是，
2: 就是打不中他。
1: 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3: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1: 哎，不能，不能。
0: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1: 是，
0: 快去呀，
1: 快走。
3: 谁？
4: 是我，六子哥。
5: 兰陵妹妹。
3: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5: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3: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5: 是。哎呦，哎呦，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3: 呀，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翻纪律咋的？
5: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3: 你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哼，
5: 哎，你什么人呀你？
6: 老爷，您回来了。
7: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6: 出事了。
7: 什么事儿？
6: 那夫人呢？
7: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6: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7: 不想要命了，这是。
8: 景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了，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 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你，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的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
1: 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0: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1: 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0: 现在还在骗我。高景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1: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她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她是我的小姨子嘛。
0: 高静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
1: 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0: 高景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1: 哎，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临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3: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2: 不许你这么说他。
3: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2: 我说行，你不能说。
3: 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3: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3: 你

0: 二爷，给您的肉，还没轮到你们吧？这是我孝敬二爷的，算你聪明。哎，拿着。二爷，您慢走啊。
1: 老板，哎呦，
2: 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1: 怎么，就这点啊？
2: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1: 去你的！
2: 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不，明天准备。
1: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
2: 你给我砸！
1: 走，走。
2: 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
3: 别砸呀！
2: 二爷，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哎，求求！
3: 出啥事了？
2: 不知道，走。
4: 亮子，
5: 师兄，师兄，
6: 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5: 注意安全。
4: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就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3: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3: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米迪，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3: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有戏。这件事你去查。
3: 是。

0: 夫人不好了，
1: 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鹿的事儿。
0: 那您还不快走？
1: 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
0: 我知道了，
1: 夫人。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别动！靠边！
2: 靠边！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荣幸。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岗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哼，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1: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你
1: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啊！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2: 快！
1: 快！
2: 快！
1: 快救火！
2: 救火！

燕多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燕多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政委
3: 回来了，
1: 小心！
4: 哎呀，
5: 政委，
6: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5: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6: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5: 是啊，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6: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7: 对呀，谁伺候你啊？
5: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6: 真的是白灵。过来，
5: 你要干啥？不许听。干嘛？
6: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5: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5: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够了。 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嘿，下去。嘿，宗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

0: 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冷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依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1: 宋卫军，请赐教。跟他们谈判？什么？跟飞虎队谈判？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0: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 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 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哼，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宏、政委李正于3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林城司令部举行会谈。
2: 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3: 老吴，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2: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3: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静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呀。
1: 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
4: 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说的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5: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6: 对，
4: 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7: 对，
6: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
7: 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4: 你想试试？来试试。
7: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
8: 手一松啊，它就停了。谁说呢？我都不相信。你来试试。你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幸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 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框，装载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帽檐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 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

不能骑，拜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拜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

0: 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
2: 嗯，
1: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2: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

0: 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两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一万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2: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4: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0: 没错，
4: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0: 是的，
4: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0: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着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

0: 油门啦，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了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儿，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样搁

0: 以前那个三轮啊早翻了。
1: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0: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1: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0: 哎，好。
1: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0: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100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9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8: 只要9.99，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9: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9，真的只要9.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

0: 眼不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啊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啊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啊，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3: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要九毛九，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0: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1: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2: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3: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1: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0: 不，我分析这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2: 说得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0: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2: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0: 对，
2: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威山岛的中间地带。
4: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5: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4: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5: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4: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5: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4: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5: 那能谈得成吗？
4: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5: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4: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5: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嗯，

0: 张尊队长，不认识我们了？二头，算你们狡猾。<笑>
1: 金山先生还好吧？哎，他做朋友大大的这个，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给我提拔呀。八哥。
2: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联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3: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洪吧？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 狡猾的，
4: 你跟王强在探厂的戏

0: 唱得很好。啊，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1: 谢谢。
2: 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1: 哎，六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改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握着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
2: 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二つの要求を奴らにちゃんと言え。嗨，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府队，他们只是进行 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1: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第一，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
2: 你们的宣府队，我们可以不打。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はい。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
3: 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4: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5: 不好办，太远了，握着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
4: 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砍他！
6: 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给呀！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哎呀，冷
7: 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4: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让这事儿你给我少管！
6: 你给啊！你拿了你，你给！
7: 这……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6: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政委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把的是真准啊。
1: 政委，老胡啊，冈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3: 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这快，哎，撤！
1: 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2: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1: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3: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1: 谈判？
3: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4: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5: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6: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5: 两条线？
6: 对
4: 对。
6: 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5: 明白。
7: 政委，大队长，
6: 朱保长，啥事儿？
7: 敌人又下帖子了。
3: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
4: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3: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4: 阁下是想考我啊？
3: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4: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3: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哼，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4: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 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8: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4: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3: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4: 那你就说说看。
3: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金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嘛。
4: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3: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4: 那你们的条件呢？
3: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4: 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3: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4: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3: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4: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9: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10: 中国人了吧？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9: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3: 一介武夫。
9: 嗯？你说什么？
3: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9: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啊，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3: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9: 那你有什么

0: 好招，说说看。嗯，
1: 李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
0: 好，
1: 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别松手，爬上来！哎，哎，快起来！哎，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撤！好，撤！
0: 快，走！老胡，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咱过来呀！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哎。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津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孔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双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
1: 哎，彭亮，来，我不吃，
2: 这可是兰芝煮的，
1: 我不吃。这臭小子，
3: 老洪啊，弄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 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哎呀，这个扒铁道吧，来，鬼子啊。

0: 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的。
1: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2: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3: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4: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5: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3: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6: 就是啊。

0: 两层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游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走。

0: 哎，堂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干一个！
3: 大伙儿静一静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2: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再干一杯！
0: 我敬大家一杯。
5: 好好，来政委，来政委，
3: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5: 好，来来来，来，
6: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7: 吃好吃
3: 的，兰妮儿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6: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8: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3: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6: 哎，谢谢大队长，
3: 大伙儿多喝点啊。

0: 来，大伙儿一个，笑啥笑啥，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1: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0: 好酒量，鲁汉好酒，林中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

0: 你就敢较上劲儿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1: 我
2: 说嗨，我可告诉你，尹区长是十八碗不醉啊！
0: 嗨，管他十八碗、十九碗的呢，一人三坛子，看谁先倒。
3: 行，就按你说的来。
4: 来，两个大哥赌，
5: 干啥赌？

0: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巧毁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
1: 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呀！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私捐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爵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 传家宝，
1: 国宝双爵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 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 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
1: 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章泽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 多匹的牲畜，20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私绢版，采用私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头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精。

0: 为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头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精。

0: 为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每年春风会照例首先来到云岭大地，强忍的生命冲破一切障碍，不宣而至的温暖给万物带来新的脉动和惊喜。人的嗅觉和味觉在春天也会发生变化，变得敏感、缠绵、多情。云南人认为春天是有味道的，这味道来自于草青花香的渲染，来自鸢飞鱼跃的欢愉。接下来我们将沿着春天的足迹到炊烟飘渺的地方，追寻云南人家餐桌上春天的味道。

0: 小镇沙纸，春天来得不迟不早的地方，因为背靠鸡足山，这里植被茂密，物产丰富。把这种叫香椿的树芽倒进滚水里，凛冽霸气的香味立刻弥漫在厨房里。趁着春天的阳光，李顺芬要把这些烫过的春芽拧成条状晾干，这样便于收藏。杨继梅的家在李顺芬家对面的上坡上，地势是全村最高的，站在院子里能遥望到鸡足山顶的白塔。春芽是云南食材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正月一过，春芽就开始萌发，它甚至就是云南春天到来的信使。翠绿嫣红的春天香椿和刚刚过去的冬天腌制的腊肉混合炒在一起，仿佛是两个季节在分手前的最后一次碰面，味道分明又热闹缠绵。春芽按颜色分为紫椿和绿椿，日照长的春芽一般都呈暗红色或者紫色，反之是绿色的。另外嫩的春芽是紫红色的，抽茎长老后慢慢就变成了绿色。李振兴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枝桠，把长把的刀叉挂上去。沙纸村庄里的香椿树都是历经风雨的百年古树，粗壮高大，没有李振兴这种本领的人，根本没法采摘到长在这些老树枝头的美味。
1: 你慢点啊，这棵树是太大了，你别跑慢点哦，太难走了。这棵香椿是好几年的香椿了，太大了。
2: 慢点走，
1: 走，我们去捡香椿去了，干。
0: 锋利的刀叉轻轻一拧，嫩红的春芽就像小毽子随着春风飘落。
1: 它爬树下的厉害，我们在地下捡，它又爬树。
0: 用开水烫一烫，去掉里面的苦涩味。经过热水洗礼蜕变的春芽，无论是拿来做主料还是配料，就都有了很好的用途。

0: 凉拌香椿养肝润肺，是春天鸡足山人家的第一份清凉享受。
1: 哎呀，我们鸡只是太干干，下垂是太小了干。
0: 不到半个时辰，杨继梅、李振兴夫妇和前来助兴的孩子们就采了满满一竹筛春芽。
2: 小时候嘛，我们要，还是去拉拉背仔，去摘点香椿嘛，搓搓肉吃啊，噶，也凉拌着些吃啊，还是好吃的，我们晓得喜欢。
0: 最后，李振兴要把椿树上的寄生植物去除掉，没有采摘的椿芽将成长为新的枝叶。延续古椿树的春华秋实。尽管哥哥累得满头大汗，但是收获的喜悦让孩子们非常开心，忘记了疲劳。椿芽有着独特的香气，当地人也叫它香椿。
3: 香了，给它浇了。

香椿煎鸡蛋，两种香味的相互融合，平凡而家常。过了三四天，李寸芬晒下的春芽干透了。李寸芬要做今天晚餐的最后一个菜，炸干香椿。在热油的作用下，晒干的香椿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身形又回到了当初在枝头上蓬勃舒展的状态，就像刚采下来一样。凉拌香椿的清香，春芽炒肉炒鸡蛋的浓香，油炸春芽扑鼻的脆香，组成了云南山里人家最寻常的春天宴席。春芽的芬芳仿佛是在为山里人家开启春天的大门，让无尽的春意扑面而来。杨继梅平常在鸡足山给游客赶马，几年前鸡足山修了索道，有了观光车，赶马的生意冷清了很多。和杨继梅一起赶马的同村的老李已经在鸡足山上赶了30年的马。一份香椿鸡蛋炒饭是他一天的晌午饭。尽管过去了5-6个钟头，炒饭里依旧散发着春芽的清香，香气在初春的山林里飘散，好像在告知芸芸众生春天已经到来的讯息。同样作为春天的树芽，如果说香椿能带给人愉悦，那么这种被叫做树头菜或者春头的树芽，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那么美好。样貌略微粗糙可怕的春头，也是云南人最喜欢的春令菜肴。春头树有纯野生的，也有移植到家边菜地里栽培的，因为稀少，节令性强，还有清火败毒的药用。有些山里人家对春头的喜爱程度甚至超过香椿。

涮头炒肉，荤素搭配，在热油的作用下，鲜甜和苦凉充分融合。煮汤能保持春头原始的鲜味，浓淡适宜的微微苦味，正是云南人喜欢的口味。春汛到达滇中古城建水，一碗鲜味十足的草芽米线正在开启春天早晨的大门。

农历清明刚过，云南中部坝区的阳光已经很热烈，晒了大半天太阳的水田水温转暖，郑宏伟和弟弟郑宏斌开始夏天劳作。栽培草芽的淤泥地深浅不一，凭着经验，兄弟俩小心地前行。长在水面上形似菖蒲的碧绿叶子不是兄弟俩的目标，他们要找寻的是这种萌生匍匐在水下的长芽，它们洁白修长，形似象牙，也有人叫它象牙菜。有经验的农户能从叶片茎干的表象辨别出叶片的哪一个叶窝里长着草芽，水下的操作全部靠手感来完成，不小心弄断了这些娇柔的嫩芽，就算前功尽弃了。摸草芽成了比较形象的描述。不一会儿，弟弟郑宏斌已经摸出了好几根草芽，它们根根色泽乳白，鲜嫩适中。草芽是自然馈赠建水人的口福，建水人很自信地说，无论草芽和什么材料混合烹饪，它的味道都不会被其他味道埋没，更不会被味觉遗忘。清新甜脆的素炒草芽是春天建水人家最家常的菜肴。草芽基本不需要其他食材来调味，即使加入了酱油醋和各种调味料，也只是愈发显现出它的清淡素雅。凉拌生草芽最能体会到草芽原汁原味的鲜甜。草芽的分裂力极强，在相近的节令，每株大约会分裂出15条以上新鲜草芽。郑宏伟和弟弟种了3块草芽田，3块水田基本可以满足轮流出产草芽。卖草芽的所得是两家人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对气候、水质和土质的要求极端苛刻，云南的建水县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草芽种植地，只有水温温和、含沙量少、肥力充沛的淤泥水田才能长出品相较好的草芽。在建水也仅有4-5个村镇能种出草芽，其他地方就算能种植，也常常会种出茎干发锈、味道色柴的苦草芽、皮草芽，质量远不如建水草芽。因为稀缺，建水草芽在食材界显现了珍贵的价值和地位。春天水暖芽先知，草芽对水温非常敏感，在春天摸过草芽的根系，10天左右又会发出新芽，冬天一般半个月采收一轮，到夏天只要5天到7天就可以采收一轮。头天摸来的草芽要泡在清水中保鲜，两端压上砖头，保证每根草芽都能吸收到水分，不会干瘪。凌晨5点，郑宏伟跳上草芽往集市赶去，越早把草芽送上餐桌，草芽的味道会越鲜美。

0: 经过压制的草芽会在几个小时内从出水时微微有弧度的弯曲变得笔直。在这个小县城的农贸市场，草芽永远不愁卖，尤其是春天的第一波草芽，不但白嫩的模样惹人爱怜，而且味道最纯真。
1: 没少不带了，
2: 哎，少不嘛。
0: 很快，郑宏伟的一箩筐草芽就卖光了。用草芽做菜，方法看似简单，但过程却最考究。在沸水里过草芽，动作要迅速，稍有怠慢，鲜脆的草芽就变老了。窜上肉丝，鲜草的香味和肉香味相遇，一素一荤融合在一起。草芽切断，放进肉汤，稍稍汆一下，做成草芽汤，汤色洁白，芳香异常。郑宏伟兄弟俩每天都要下到泥水里，重复着磨草芽的劳动。但是不管市场需求怎么紧俏，他俩每天都只磨一筐草芽上市，绝不多产。其他的草芽种植户也都自觉遵守着这份规矩，他们共同维持着草芽的供需平衡，维护着让草芽每一天都鲜美脆嫩的形象。尽管已经在城里工作多年，雅莹依旧很留恋山里的宜家生活，隔三差五就往宜山跑。姨妈早早就准备了铺地的松毛，在云南山里，清香滑润的松毛是最便利的树叶地板，既可以隔绝灰尘，又能净化空气。在雅莹的眼里，城市里多么现代时尚的服饰，也比不上宜家妹子的服装。
3: 好多我们彝族的这些同胞吧，我们都出去工作或者说打工，那我们的这个民族服装我们都不穿了。然后现在呢，是我们彝族的小年，2月8嘛，大家都要把这个最喜庆的衣服，自己最喜欢的衣服穿在身上。
0: 每次回到宜家山寨，他都有穿上民族服装就不愿意脱下的执拗。

0: 姨妈家后面的山里到处都是棠梨花，伸手就能摘到。这种春天的小花蕾承载了雅莹对每一个春天的美好向往。棠梨花煎糯米粑粑是雅莹期盼已久的美味，也是她最拿手的一道菜。云南人吃花的传统源自云南丰富的花卉种类，以及一花一叶都有药效的作用。早在正月初的高黎贡山西路，花期较长、花瓣肥厚的玉兰花就可以入菜。把清洗干净的玉兰花切碎，和鸡蛋一起炒，能做出清香扑鼻的玉兰花炒鸡蛋。民间医学上认为，玉兰花有消痰、益肺、和气的功效。农历八月十五就收成晾干、储藏起来的山菊花，在干燥的季节里用来炖鸡蛋，能起到清肝明目、宣肺理气的药效。
1: 我们彝族的风俗呢，就是在腊月的时候呢，要宰杀年猪，然后把年猪最好的肉呢，把它腌制，挂在房梁最高的地方，自然风干，然后呢，就做成我们的腊肉。
0: 新鲜的棠梨花花蕾用水焯一焯，漂洗后和上糯米粉，连同腊肉丁进行充分的混捏。
1: 让它醒一下。
0: 水是否加得合适，是棠梨花粑粑能否成型的关键。

0: 必须微小的火力用温油慢慢的煎，才能煎出外面酥黄里面嫩软的糖梨花粑粑。腊肉里的盐分香气自然浸入到糯米粉和糖梨花里，而糖梨花的清香也在热油的作用下慢慢释放出来。冬的渐退和春的渐进，在慢悠悠的时间推移里变换着，轮回着。姨妈知道亚莹喜欢春味，早就想尽心思给她准备了很多种类的春天菜品。翠绿的桑葚花像没有熟透的小果子，相比于其他花朵，这种绿色的小花显得其貌不扬。翠嫩的兰花苗在田埂上随处可见，蓝莹莹的小花是春天原野的最美点缀。带刺的青刺尖，微苦中有回甜，能清凉败火。金雀花完全开放后，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金丝雀。
1: 我们家不是嘛，有些呢没生的吃，有些呢没做产物吃。
0: 金雀花不但形美，味道也鲜甜温和，是春花菜肴里最有样貌的一种。桑葚花一放进锅里，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花粉味，因为每一颗桑葚花里都满含着一腔花粉。加入经岁月历练而变得成熟的腊肉，恰恰能中和压制过于青涩的花粉味。鲜嫩的兰花苗用热水烫一烫，凉冷待用。呛上热油焙的辣椒和姜片，加上酸醋调味，兰花苗就会变得又脆又甜。金雀花传统的做法是炒肉或者煎鸡蛋，但是雅莹更喜欢用它来汆汤。在热汤里，金雀花不但没有蔫儿萎，反而变得更加鲜活明艳，像一群在涅槃中欢呼跳跃的金丝雀。天边滚过雷声，久旱的宜山迎来了迟到的第一场春雨。雅莹知道这场雨过后，很多春花将凋零残败，今年想要再做这样一席春宴再没有了机会。但是她很满足，因为每年轮回的花讯已经让春天的印象那么鲜明地印在她的味觉和记忆里。

农历二月底，高黎贡山西麓的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活跃的印度洋暖流已经提前带来了雨汛。隔三差五的阵雨像雨季来临前的哨兵，不时打探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大片的油菜花就在这种将暖未暖、欲雨还晴的初春里，在滇西的土地上妩媚而野茂地开放着。陈学慧和女儿龙占丽一早就来到了油菜花地里，在田间地头仔细地寻觅着。他们要寻找的是这种散落在田埂边的小黄花，这是一种地道的野草，因为开的花颜色是黄的，当地人删繁就简，直接把它叫做黄花。陈学慧和龙占丽母女俩生活的腾冲县界头镇，几乎半数人家都会超值。造纸祖师爷蔡伦当年使用的细竹帘子依然被界头的超纸人家使用着。宣纸在当地叫棉纸，用古法超纸术制作的腾冲宣纸曾经能和徽宣并肩驰誉。陈学慧是超纸技艺传承人，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到了外村，小女儿龙占丽小名招娣。陈学慧最终没有再生育，而是让18岁的招娣招了同村的一个

小伙坐上了女婿。农闲的时候，陈学慧想让招娣跟着自己学抄纸，但是他并不知道招娣究竟会不会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枯燥手艺。跟着妈妈到油菜田里摘黄花是招娣最盼望最快乐的事。田埂上到处都是黄花，矮小卑微而倔强，似乎是要想在油菜花的海洋里争得一份春色。完全绽放的黄花虽然好看，却不是制作黄花粑粑的好材料。花台已随着花开而变老，吃起来筋骨太硬，失去了黄花特有的清香味，而花苞老嫩适中的黄花能吃出春天的鲜甜味。摘来的黄花要趁新鲜赶紧做成黄花粑粑。在加热的作用下，黄花的汁水被逼出来，香气和糯米融合在一起。这种脚踏队是云南农村古董级的用具，它通常在春节被用来冲粑粑。这是一种需要相互配合的活计，踏队的人需要气力，翻队的人则需要技巧。每次冲粑粑都是附近几家人的集体活，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今天做的黄花粑粑比以往做的粘手，凭经验陈学慧知道这是糯米和黄花蒸的时间过久的缘故。幸好更有经验的奶奶早就备好了干净的芭蕉叶，挽救了这些差点弄砸的黄花粑粑。

0: 从做黄花粑粑的工序里，招娣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手工的工艺都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超值也一样。浆水要浓淡合适，抄纸的人不能急躁，平心静气，眼疾手快，才能抄出一张张厚薄均匀、工整美观的棉纸。
1: 好火了哎！
0: 经过炭火的炙烤，糯米的香味越来越浓，似乎已经冲淡了黄花的清香。但是撕开焦脆的外皮，黄花的香气就能扑哧一下窜出来，充溢在唇齿间。所有参与劳动的人都能分享到这一份清香。春天的田野是招娣最留恋的地方，油菜花扑鼻的香味，蜜蜂嗡嗡的鸣叫声，能让青春蓬勃的她陶醉遐想。妈妈却不会这么浪漫，他只会郑重地把生活的常理交给招娣。比如在春天的原野里，除了黄花，还有哪些植物可以入菜，哪些可以入药，这些寻常的道理也许在某一个时刻就能帮助到儿女们的生活。
2: 那二天要是治好买卖又在家抄纸，然后要是治不造好买卖又出去打工吧。我们

0: 农历正月底，阳光晴朗，叱咤海开始融冰。但这并不意味着温暖已经光顾北京，春寒依旧入骨的凛冽。不过三里屯这家叫一坐一望的餐厅里，春天的味蕾却正被唤醒。
1: 93年第一次去云南，当初的时候是被它的人文、被它的山水、蓝天白云所吸引，那个时候就萌发了一个念头，说我这一生应该

0: 做一件跟云南有关的事情，才下定决心去做这个云南美食的这个。
1: 正月十五一过，餐厅老板李刚最盼望的场面会如约到来。这几天，大批云南食材酱油餐厅的员工从云南陆续带来北京。这其中占绝大分量的是去年底腌制的腊味和今年时鲜的春味。李刚之所以把餐厅叫一坐一忘，是想让顾客一坐下来就能忘记城市的喧嚣，回到云南的悠闲时光中。除了地道的装修，李刚对食材的来源也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每一种食材，小到一个辣椒，大到一整架的辣猪排骨，他都要从云南当地采购，然后空运到北京。这些美食有的来路偏远，有的烹饪手法稀奇古怪，就连云南当地人也未必能够全部品尝到。但在李刚的餐厅里，只要时令允许，这些都是菜单上的寻常菜肴。
0: 各种各样的山毛野菜、鲜花，那么到夏天、秋天的时候又会有各种各样的菌子，啊，到冬天又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火锅。
1: 李刚身上还有着一种凡事追求完美的执拗和较真，为了保证一坐一忘地道的云南味道，连厨师和服务员他也要从云南招聘，而且一定要求是少数民族。他欣赏的是云南人身上那种勤劳执着、厚道本色的特质。每年春节，只要员工回家过年，都会带来家乡特有的食材，尤其可以把早早萌芽的云南春味带到仍处在寒冷中的北京，这在一坐一忘已经成了惯例。
0: 那么现在都不用我叮嘱了，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了，就是我希望他们要关注自己家乡的食材。
1: 大眼睛的纳西族小伙何雪环来自云南丽江，是一坐一忘的厨师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8年。过完春节刚刚归队的何雪环从老家带来了一些家乡春天才有的食材。
2: 每次我们回去啊，上栏的时候都会，每个员工都会带一些自己交鲜的东西上栏。
1: 每年春节一过，李刚都要举办一次春天的聚会，邀请朋友来尝鲜，品尝员工们从家乡带来的各式春天美味。今晚尝鲜会的客人以女性居多，所以李刚强调，食谱以春令蔬菜为主，尽量不用大肉大荤，而且烹调方法要最简洁、最云南。为了让来自云南春天的食材很好地呈现在今晚的聚会上，何雪环决定亲自掌厨，从配菜、切菜到掌勺，他都亲手来做。老家杭州的朱玲莹喜欢率性天然的云南菜，小朱每年都是李刚春天尝鲜会上的座上宾。今天的聚会，他也给李刚带来了爸爸亲手做的辣椒酱和香肠。每一道菜选用什么配料，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小何都严格按照家乡的做法来做，没有半点马虎。炒水蕨菜要用火候调料去掉水蕨菜的黏涩味，才能带来鲜绿脆甜的口感。在丽江享有盛名的鸡豆粉，夏季一般凉拌来吃，加一把性情温热的韭菜一起炒，能给客人压一压北京的寒凉气。凉拌野茄子和冲苦子果，性凉微苦，去火降燥，能给酒在空调环境下的人带去降火排毒的药效。糯香的油煎血肠和肥瘦合适的干椒腊肉，仿佛能煎炒出云南高原腊月阳光的味道。
0: 这些菜呢，那么都是我们春节休假回家的员工从老家带上来的。
3: 太棒了，
0: 是最
3: 新鲜，
0: 对，最春天的味道，
3: 最春天的
0: 味道。对，
1: 来自云南的山毛野菜给今晚的尝鲜客们带来极大的惊喜和享受。在寒冷油盛的北京，每个人似乎感受到了云南春天的生机和暖意。

0: 同样来自丽江的杨小梅已是一座一望元老级的职工，俏丽的外形加上热心周到的服务，她和许多顾客都成了朋友，其中不乏影视界的大腕和歌坛明星，
1: 王菲啊、李亚鹏啊，还有姚晨啊，这些都是常客，还有那个

0: 生动亲切。
1: 就是去年四月份回去了一趟，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路边的那些花啊草啊，花都是怒放，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美丽。你在那边心情一下子都好。
0: 如同置身云南一样，鲜花也在早春时节纷纷上架。用花做的菜肴同样非常受欢迎。

春风先到采云南，春味是云南人的口福，因为春天云南的土地显得斑斓生动，富有人间气息。一花一叶，一草一木，都因为与人亲近而成为牵挂和念想。这种在温暖中释放的情愫，会让人在愉悦中享受期待，并牢记心间。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

0: 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 一天折十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

0: 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咱跑到远山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7: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5: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9: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绿证核发规模领跑全国，绿电价值有效释放，赋能产业绿色转型。
1: 王宇波在文山州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稳增长、稳产业、稳企业、稳投资。
0: 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滇中引水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首段全部贯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云南不断健全绿电绿证市场化交易体系，从发电、用电两端发力，打通绿色能源。

0: 源价值转化通道，持续扩大绿证发放覆盖面和企业绿电消费规模。今年上半年，全省核发绿证1亿8000多个，五年累计核发绿证超13亿个，绿证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
1: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高品质铸造铝合金锭正有序生产。这些铝锭供应国际头部车企，用于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企业能够顺利拿下订单，正是凭借产品的绿色基因。
2: 依托云南的绿电优势，银铝经历了从银头到产品的前零条绿色标准，获得了全球铝行业管理倡议的 ASI 认证，相当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1: 作为南方区域首批获得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的企业之一，2025年云南铝业清洁能源使用占比约87.5%，产品碳足迹仅为煤电铝的1/5，成功跻身奔驰、沃尔沃等全球头部车企供应链，每吨铝产品实现溢价超200元。企业绿色发展优势切实转化为市场优势，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市场化交易体系。2021年以来，云南大力推动绿证核发和绿证使用，在发电端建强政企协同机制，畅通多方联动渠道，已累计为绿电发电项目建立档案8.81万个，项目建档立卡率超90%。在用电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积极拓宽绿电应用场景，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1:1上门专属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需求，推动电解铝、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实现高比例绿电消费。与此同时，创新盘活存量水电的绿色价值，率先在全国落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政策。目前，全省已经累计实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超3.03亿张，划转规模全国第一，惠及7.6万家工业企业。通过这一划转机制，预计每年可为省内用电企业无偿划转绿证超1亿个，为工商业用户节约绿色用能成本约5亿元。
3: 协助企业完成绿色工厂、绿色产品低碳认证，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绿电加电超、绿电加安心客栈等应用场景，推进了分类分层的精准施策，实现了不同类型的电源硬件、硬件、硬核、硬核，实现水、风、光、生物质全品质电源类型全覆盖，绿证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构建绿证核发全覆盖、绿电消费全引导、绿色价值全释放的良性发展格局。
4: 9月2号到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文山州丘北县文山市马关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全力稳增长、稳产业、稳企业、稳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5: 王宇波深入云铝文山建涛新材料调研，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加大创新力度，占据行业高点，带动更多下游企业来电发展。在云西文山新阴，他要求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深耕主责主业，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为全省国企改革发展做出示范。在调研文蒙铁路建设时，他指出要加快推进重大交通项目，持续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路网整体效能。在双龙营镇蓝莓产业园，王宇波希望企业提升种业创新能力，发展精深加工，实现企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共赢。在红文花果产业园，他要求做强花卉这一美丽产业、幸福产业。他指出，设施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要坚定不移走设施农业发展路子，大力培引龙头企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全产业链增值。在白脸山村再回首怀旧街区，他勉励企业传承文化技艺，创新业态，打响品牌。王宇波到马白镇水井边村地质灾害隐患搬迁安置点调研，并入户走访群众。 他强调，要用好补助政策，积极筹措。

0: 资金，抓紧实施避险搬迁，做好安置点建设管理，开发更多就业岗位。对援引换点房屋应拆必拆，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居住，全面筑牢安全防线。王宇波强调，文山州要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任务，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要着力稳增长，锚定全年目标不动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结构向优，着力稳产业，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绿电、区位等优势，加快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做大做强园区经济。着力稳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发力引培和服务企业。着力稳投资，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加力谋划实施重大项目，促进投资企稳回升。陈春平、江山参加调研。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峥嵘岁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凝聚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0: 9月3号，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举行。社科专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全国全省两优一先代表以亲身经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会后，参会人员还参观了“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云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
2: 这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是一次深刻的理论熏陶，更是一堂鲜活的榜样党课。我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坚定践行初心使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我将以榜样为标杆，立足本职，扎根边疆，以实干担当的精神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0: 9月3号上午，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景中广场举行铭记滇西烽火、传承抗战精神的纪念活动。全体人员奏唱国歌，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缅怀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师生代表还在现场朗诵腾冲籍抗战名将寸幸齐的家书。
4: 今天我站在这里朗诵寸将军81年前的绝笔家书，就是想让更多人听到这封信，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从何而来，用声音告慰忠魂，用行动传承历史。
0: 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暨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87周年纪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南侨机工后人及家属和社会各界人士手持鲜花花篮，向抗日英烈致以崇高敬意。抗战时期，30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他们驾驶卡车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物资，1000余位机工牺牲，为抗战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5: 我们要永远不忘，让我们后代永远记住，更加热爱我们祖国，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因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做出贡献。
0: 在玉溪市，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党员代表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重温入队誓词。
6: 铭记是最好的告慰，奋进是最好的缅怀，把英烈故事讲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怒江州兰平县、昭通市巧家县组织青年学生徒步拉练、祭奠烈士等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上好行走的思政课，让大家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7: 铭记历史和缅怀先烈，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为祖国的建设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大理、红河、德宏、普洱、文山等州市的中小学校举办各种爱国主义主题宣讲活动，以红色精神浸润少年初心，
8: 引导学生铭记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把先辈们的精神薪火相传，以青春之志扛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荣光。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人大常委

0: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加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领域法治供给和法治保障，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地方议会合作交流。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从严整改整治，抓好建章立制，取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效。会议要求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实践，以立法保障发展，以监督推动落实，以代表工作凝聚力量。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徐尚江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
1: 今年七月，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猛犸象》《穿越人间的象群》两部云南作品获奖，这是时隔十二年，云南文学再度斩获鲁迅文学奖。近日，本台记者对两部作品的获奖者进行了专访。
0: 胡杏能凭借中篇小说《猛犸象》拿下中篇小说奖。作为土生土长的昭通人，他将乌蒙汉字的精神特质赋予小说主人公，借人物故事回望干净正直、勇敢昂扬的年轻时代。
2: 云南就因为他的这种民族文化的丰厚，他会让我们写作有时候小说里边人物能够自由穿行在两个维度之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云南那种神秘性、丰富性、奇异性、包含的现代性呈现出来。
0: 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作家陈启文以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为核心，深入荒野腹地，记录象群穿越人间的壮阔旅程，生动展现了中国在物种保护、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实践智慧。
3: 当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的战略，当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它的价值是超越了文字本身的。它是一份中国样本，也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有媒体评价，它不仅是生态的觉醒，更是文明的进阶。我想，这就是对这本书最准确的概括。
0: 近年来，云南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发展，修订出台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持续加大对文学作品的扶持力度，推动文学事业长效发展机制构建。随着艺术家第二居所吸引力和效应持续显现，全省文学创作活力被不断激发。九月二号，滇中引水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香炉山隧洞是滇中引水关键控制性工程，隧洞全长63.1公里，目前累计开挖达到33.8公里，整体开挖进度过半。
4: 综合运用超前地质探测、超前支护、分级开挖及信息化监测等成套技术，构建起超前预报、动态设计、精准施工、智能监测的全链条管控体系，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有序推进。
0: 滇中引水工程是我国当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之一，输水干线全长约664公里，建成后供水范围覆盖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等州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00万人。
5: 曲靖、玉溪、宝山通过盘活荒山旱地资源，引入食用仙人掌特色种植项目，通过深挖全株经济价值，让贫瘠荒地重焕生机，也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闯出新路子。
6: 提到仙人掌呢，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摆在阳台上的观赏盆栽。那在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荒山上，大家所看到的仙人掌，它不仅是用来看的，而是集水果、药用、苗木于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作物。
7: 在曲靖路两马街镇的一个仙人掌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仙人掌把曾经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意盎然的特色产业带。和常见观赏品种不同，人工选育的食用仙人掌经过长期驯化，刺少肉厚，不含毒性生物碱，可安全用于食品加工与日化领域。
8: 我们种植的食用仙人掌浑身都是宝，它的果实可以当作

0: 鲜果食用，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每公斤售价能达到60到80元。生长5年以上的老根还可以用于药用移植美容。
1: 无独有偶，在玉溪一门曾所社区试种的仙人掌植株长势喜人，经过一年的悉心管护，今年植株迎来初次挂果。
2: 明年到后年了，达到这个挂果的生产值啊，明年的谷产资本可以达到个一半了嘛。
1: 眼下宝山龙阳的食用仙人掌也迎来了采收时节，在当地的种植基地，村民们熟练地采收成熟鲜果与掌片，后续经过清洗、脱刺等加工工序，便可以上市销售。仙人掌种植还吸纳了不少村民就业，
3: 每个月大概工资3000左右，还可以早晚送上学小孩，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1: 食用仙人掌具有耐旱、耐贫瘠、不挑土质的生长特性，其发达的根系还能够固土保水，不适宜传统农作物生长的荒山荒地，恰好成为仙人掌种植的天然场地。这一产业实现了生态修复与经济产出双赢，
4: 进一步盘活山地坡地石木化潜在区域，紧扣生态治理加特色农业加乡村文旅加群众增收思路，持续扩大种植面积，拓展农旅融合发展路径，夯实乡村振兴富民根基。
5: 今天，临沧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特色产业体系建设、织密民生保障网等工作进行介绍和解答。
6: 十五五开局之年，临沧市提出构建4+8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将其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4+8柱，依托资源禀赋，立足区位优势，多方发力，实现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7: 我们将做强4个千亿级的主引擎，夯实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要攻坚高原特色农业的提质增效，激活综合贸易业的内外循环，壮大跨境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扩大进出口的规模，深挖恒春之都、气候优势和民族文化，打造遇见临沧、如回故乡的旅居临沧品牌。要推动加工制造业的沿链增值，破解产业层次低、附加值不高的难题。
6: 临沧是全国11个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之一，也是云南唯一入选的州市。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临沧将以科技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闯出一条边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子。
7: 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呢，临沧市将围绕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建设的要求，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最强的引擎，聚焦搭平台、聚贤能、强主体、破难关4大攻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6: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咖啡产业发展、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现代化城市建设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8: 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手机下单，公交接驾。最近，昆明市呈贡区上线了滴滴网约公交车，本台记者也去沉浸式体验了一次。
9: 我们怎么去啊？
10: 打公交。
9: 啊？什么打公交？
10: 是的，你没听错。
11: 在昆明呈贡，公交也能一键叫了，掏出手机下个单，它就能精准接送你到目的地。走，跟我打一趟公交试试。
12: 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发车时刻表，填个起点和终点，系统就能按你、按车、按空位自动匹配最优路线。
10: 来了来了，橙色那一辆。皮质软座还很舒服，听司机师傅说有7座的和14座的，最关键的是人少他也走，不用等太久。
13: 师傅一来了，冬天吹不住，夏天不用一堵，我觉得特别方便。
14: 网约公交比较灵活一点吧，之前的公交的话我要卡点去站台，现在的话下单然后他就可以那个接到单就来接我。
12: 8月31号起，30辆橙色滴滴网约公交在呈贡区上线试运营，覆盖呈贡大学城、昆明南站、万达广场等核心区域。运营时间是每天早7点到晚10点。试运营期间，票价打6折，每人3元即可通乘。
15: 下午差不多4点一直到我们收车，晚上的10点钟这两天，生意嘛一点。

0: 要上山去。
1: 城东片区区域广大，小区、学校、商业区覆盖面积又多，而且点又散，我们就推出了网约公交，就是按需服务，让大家便捷方便。城东片区试验通过之后，效果好的话，还会在其他区域推广和铺设。
2: 慢走。
3: 好，谢谢师傅。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小小的改变，出行便利度极大的提升。在城东打公交体验不错，你也来试试。
4: 近日，国家数据局公布了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昆明市成功跻身全国32个第二批先行先试建设行列，将聚焦生物医药领域，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模式。昆明拥有得天独厚的生物医药产业资源，已构建形成产业资源独占加跨境枢纽赋能加典型案例引领三位一体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今年前7个月，随着旅游、探亲、研学等出行需求释放，跨区域人员流动活跃度有所提升。云南城市客运总量达11亿3136万人次，同比增长3.5%。
5: 9月2号，云南省2026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开远市举行，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开展了宣传咨询和你问我答懂质量等互动体验活动。全省16个州市围绕宣传质量理念、弘扬质量文化、开放质量资源、赋能质量提升、守护质量安全、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开展一系列专题活动。2026年小河淌水大理弥渡民歌节、2026东方美谷大理小河淌水半程马拉松将于9月24号至27号举行。民歌节以小河淌水民歌之城为主题，期间将举办中秋晚会、非遗展演等活动。马拉松于9月27号鸣枪开跑，来自全国的8000名跑友参赛。9月26号还将举行6000人参与的全民健身徒步行，一节一赛联动，以运动赋能文旅，全方位展现小河淌水幸福弥渡的独特魅力。
6: 近日，在天津市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上，怒江州扶贡县省定民族玩小的桑浩然、桑月恒、沙利文三人一举包揽了地空协同挑战赛筑梦星河小学 C 组的冠亚季军3项大奖，成功晋级12月4号在浙江举行的全球总决赛。
7: 2026年云南省勤锻炼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总决赛近日在丽江落幕。通过6天的比赛，角逐出6个比赛小组的冠亚季军，其中丽江代表队斩获小学男子组和高中男子组2项冠军，昆明代表队获得初中女子组和初中男子组2项冠军，曲靖和文山代表队分别获得高中女子组和小学女子组的冠军头衔。
3: 近期充沛雨水让云南多地瀑布迎来丰水期，青山绿水间白练飞舞。
8: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来欣赏飞瀑流泉水雾弥漫的山水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晚上来看天气。近一个月以来，孟加拉湾的季风低压稳定维持，它在逆时针旋转的过程当中，将热带洋面上的暖湿空气抽吸，并源源不断地向北向东

0: 送到云南。有了水汽，叠加云南西部复杂的地形以及符合切变线，云南西部到西南部大范围的降水即将铺展蔓延。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怒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随着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防范可能会诱发的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后天、大后天，云南中西部的降水就会逐渐的减弱，转为零星的阵雨天气，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雨势是和缓的，仍要警惕午后到夜间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而云南中东部晴朗清爽，昼暖夜凉，白天还有夏的暖热，但早晚秋的凉意已经是扑面而来。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6摄氏度，楚雄阵雨，17到26度，玉溪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昭通晴，13到26度，蒙自阵雨，19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6度，文山多云，16到27度，临沧中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阵雨，15到24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0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昆明多云，15到26摄氏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咱跑到云上，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0: 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0: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

0: 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2: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2: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

0: 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3: 武术名目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目开展差异化普查。第3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4: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1: 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目保护水平。
0: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5: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6: 以前送外卖的时候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5: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7: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是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 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

0: 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1: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十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

0: 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一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6: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3: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0: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1: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海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人兄弟开枪。
0: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3: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0: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3: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
4: 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开始有点信，但自从见到刘司令您，看到你们的部队，我觉得你们不像邓指挥官说的那样，他好像在骗我们。觉哈头人应该相信自己诚实的眼睛。你可以看到，我们红军战士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而绝不应该相信邓秀亭滞留的那种古破谣言，对吗？
1: 刚才来的路上，我都看到了，所以我相信你。至于粮食的事情，我可以卖一批给你们。
0: 那就太谢谢觉哈头人了。
1: 但是，我有个条件。
0: 请讲。
1: 我听说，国外有一种药，叫奎宁，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那是一种特效药，
0: 我需要奎宁。如果你能搞到，我立刻开仓放粮；如果搞不到，那我可就不好办了。觉哈头人，你不能这么做吧？买粮和弄药是两回事啊。
1: 既然觉哈头人有这个需要，我来想想办法，看看能否替你搞到。好。 那我就等到明天日头高照的时候，在寨子里等你们。过了这个时辰，这个买卖我们就不做了。
0: 那好，一言为定。

0: 行，客官慢用啊！
1: 谢谢啊。我不饿。不是饿才吃，是为了掩护。
0: 队长，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回县飞车监狱前前后后摸了一遍，终于把结果搞清楚了。有抢功的可能吗？
1: 不太可能。
0: 为什么？
1: 先不说这前后门的警备配置，咱们对付起来有多困难。我到西边的侧门一看，我都傻眼了。西门的对面有个弄堂，弄堂的院落里边是个兵营，里边大概有两个排和30多名川军士兵，是监狱的警戒部队。哦，还有东门，东门不远处大概有500米，是个警察局的警察分所，里边值班的警察也有十几个。
0: 这么说，只要监狱一有动静，这些部队马上就能过来增援，
1: 都不会超过10分钟就能赶到监狱。
2: 咱们就算靠运气进得了监狱，咱们也出不来。只要两边的部队一到，咱们就会被包饺子。
3: 不行，强攻肯定是不行，还得另想办法。
4: 队长，可我们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这眼瞅一天又快过去了。我有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5: 什么办法？你快说。
4: 我刚才看到两位彝人老乡挑着担子进了监狱。
5: 今天你值班啊？啊，辛苦了。
2: 小马，我在想，他们应该是监狱里的苦力。哎，你们能不能去打听出他们是哪个家支的？
1: 问这个干什么？
2: 因为我们彝人亲戚多，只要知道是哪个家支的，就能知道跟我有没有亲戚关系。如果是亲戚，那就听去就有希望了。
1: 好，黑鸭子，赶紧去办。
6: 是。
2: 你这个办法很好。拉铁，你这个家伙，为什么回来了也不过去找我？
6: 我那边有事，顾不上找你。
2: 好了，我不怪你，赶紧跟我走吧。
6: 哎，去哪儿啊？
2: 去我们家呀，阿达叫你有急事。
6: 什么急事啊？
2: 红魔军就要来了，阿达阿摩商量，我们一块儿到夏普雄那边去躲一躲，那边是深山，会比较安全。
6: 全家都去啊？
2: 啊，阿达阿摩，我妹妹还有你，你要是不放心你阿摩也一块带上。这两天我们正在收拾贵重的东西呢，都得装在牛车上。阿达就是让我过来叫你去帮忙的。
6: 可是，我现在走不开啊。
2: 为什么？
6: 这红魔军不是要来了吗？寨子里呢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我呢作为家支的武士，我得守在寨子里，我得给小叶丹托人在一起。你是家支的武士。
2: 那你也是我们家的女婿啊，家里现在需要你了，你不能放手不管吧？
6: 金雀，对不起啊，我真的不能跟你走，武士的荣誉比生命都重要。
2: 我明白了，什么武士的荣誉？你心里有别人了，对吗？
6: 你别瞎说。
2: 哎，我没瞎说，你在外面的事我都听说了，你在会里救了一个姑娘。 你们还一块给红魔军当向导，那女孩喜欢你了，对吗？对不对？
6: 对。
2: 那你也喜欢她了，对吗？
6: 对。进去啊，进去。
7: 怎么了？这是？哎，没事，走吧。哦，
8: 小叶丹头人，邓指挥官提出的关于结盟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9: 拉莫头人昨天也来找过我，他说邓指挥官也希望与他结盟。
8: 是啊，这是好事。 你们果吉家与拉莫家几十年世仇，打打杀杀，死了多少人了？如果能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结盟，一来对抗了红魔军，二来结束了世仇家怨，多好的事啊！
10: 二哥管家，你看呢？苏宁说的有道理。
0: 不过结盟的事儿，还是要头人自己拿主意啊。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不可以。
2: 这么说，这件事成了？
1: 慢着，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请你转告邓指挥官，想要结盟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请邓指挥官把乙卡里的人质全都放回来。
3: 你小子刚回来就跟金曲闹别扭，到底为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我在会里救下的那个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被金曲知道了。
3: 你给我说说，那个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她叫阿依示威，是越西大屯村的，在德昌赶路的时候呢，碰到几个刘家败兵想要欺负她，被我一刀一个把人杀了，救了下来。后来他跟我讲，他不是马帮的人，他未婚夫是马帮的人，他私奔出来的。但是他未婚夫呢，在赶路的途中啊，被人杀了，东西呢也给抢了。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就把他带在了身边。
3: 身世倒是挺可怜的。你喜欢上他了？那可就是大事了。你要想好，你们家可是答应金曲家，今年就要办婚事。
4: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这个阿依示威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我见到金曲就没有这种感觉吗？
3: 那看来这回你可是动了心了。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啊？
4: 我是这么打算的，可是半路上遇到一个红军的小分队，他很热心地帮助人家，对我呢有些冷落。后来分开的时候吧，他居然不跟我回来了。
3: 哎呀，这就是你太笨了，既然喜欢那为什么要撒手？你就应该把他带回来放在寨子里，谁都抢不走。
4: 关键是他好像喜欢一个红军小分队的人，叫什么天俊啊。
3: 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一个彝人姑娘怎么可能跟汉人成亲？况且还是红魔军，在这里待不久。我只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侍卫吧？
4: 喜欢啊，我真喜欢啊。
3: 那就好办了，明天你赶紧下山到缅宁去找他，把他带回寨子里，交给你的阿嬷，这事儿就算是成了，明白吗？怎么样，问清楚了吗？
5: 我去找了旁边卖柑橘的彝人阿嬷，监狱里边确实有两个苦力，都是彝人，一个是扫地的叫曲比阿加，还有个烧火做饭的叫马海木嘎。
6: 马海木嘎，你说的是马海木嘎？
5: 啊，就叫马海木嘎。
6: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马海木嘎就是亲戚。
3: 真的？
6: 我有一个表姐嫁给了马海木嘎，我应该叫他哥哥。黑牙子，你再辛苦一下，去打听打听，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咱们今天晚上就去找他。
3: 快去吧。
5: 是。
3: 太好了，这样咱们就有希望了。是这儿吗？
7: 应该就是，来过这儿。
3: 走。
8: 老板，
9: 两位，
8: 面条怎么卖的？
9: 3文钱一碗。
8: 行，来两碗。
9: 好嘞，坐哈。
10: 老板结账。
9: 来了。
7: 是这儿吗？应该就是这儿。泸沽镇的老齐说过，备用联络点就在大桥镇下学校门口的抄手摊子，初一十五可以联络。今天是十五，应该会有人跟我们联络。咱们再等等吧。
1: 司令员，我看这个果季觉哈头人是故意在刁难咱们。
11: 怎么会这么想？
1: 您想啊，谁都知道奎宁是世界上最好的特效药，在北平上海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在大山沟里我上哪

0: 给他找奎宁去。那我换一个方式想想，假如这个头人他有难言之隐，确确实实需要奎宁，那么想利用这个机会用粮食跟我们做个交换，也是可以理解的嘛？我看没那么简单吧？
1: 简单不简单，了解一下不就完了吗？
0: 这样，你马上派人上山去打听一下，看看这个头人是不是真的需要奎宁。
1: 是。
0: 哦，等等，顺便到卫生队把唐医生帮我请来。
2: 你还真准备给他要啊？
3: 让你帮我去请人，其他事情你不用管了。是。
2: 进去，来喝水。进去，喝点水吧。
3: 进去啊，你别着急。
2: 我已经派沙马尔哥去找拉铁了，有什么话咱们当面说清楚。他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他就是喜欢那个什么叫示威的姑娘。我想啊，如果真的是那样，也是事出有因。拉铁是个有担当的一任汉子，他不会背信弃义的。进取呢，凡事啊要有智慧。 要多动脑子去想一想。你老是怪拉铁对你太冷淡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又为拉铁做过些什么呢？你是不是从心理上真的去尊重这个男人了吗？爱情是双方面的，只有两个人真心相对，肝胆相照，才能美好的生活在一起。拉铁父亲生病的时候，是我们家借钱帮他父亲治病的。
3: 后来他父亲去世，也是我们家出钱帮忙办的后事，这些情分还不够吗？傻丫头，爱情和金钱不是一回事，金钱代替不了爱情，爱情也不是用金钱能换来的。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有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4: 找到拉铁了吗？啊，我去了拉铁的家，拉铁的阿嬷讲他刚才已经出远门了。他去哪儿了？进去，姑娘，
3: 阿嬷讲他去冕宁城办事儿去了。他就是去找那个什么示威姑娘了。国际夫人，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5: 大哥，您是来住店的吧？
6: 哦，我想给你打听个人。前两天是不是有一伙汉人商队的人住在这里？
5: 啊，有。
6: 他们人呢？
5: 哎呀，出事了！
6: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5: 昨天夜里来了一帮邓家兵，把我们客栈给包围了，就是要抓这帮汉人商人，还开了枪。
6: 后来呢？
5: 据说抓住了一个，其余的都跑掉了。
6: 抓住了。
5: 抓住了什么人啊？是个小伙子，还负了伤。哦，大哥，你是他们什么人呢？
6: 啊，我是来要债的，他们欠我钱。哦，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里吧。
5: 哎，好嘞，您这边请。
7: 队长，前面就是马海姆葛家了。

0: 队长，到了，就这儿。
1: 有人吗？
2: 哎，来了，坐着啊。你们找谁啊？
1: 这是木嘎家吗？
2: 啊，我是木嘎。你们是？
1: 哦，我是阿姨诗薇。
3: 诗薇，哎呀，是我的表妹诗薇啊！
2: 哎呀，啊，诗薇，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4: 孩子，
2: 啊，
4: 你在这守着。
2: 好。
1: 表姐，我是诗薇啊。
3: 诗薇。
1: 小姐，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啊？
3: 看不见了，从今年年初就看不见了。
4: 姐姐的眼睛为什么不找大夫看看？
5: 这样，
2: 谭医生
6: 啊，
2: 去。进来，
6: 司令员，有事找我。
7: 唐医生，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请教一下。
6: 司令员不用客气，有事请说吧。
7: 好，我们这边说。唐医生，咱们支队的医疗队手里现在还有没有奎宁？
6: 干什么？
7: 你不要管干什么，就告诉我有还是没有。
6: 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7: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叫说有就有，说没有也没有啊？啊，来坐下说。
6: 是这样的，从通安镇出发的时候，中央纵队医院的副连长院长亲自找的我，给了我一瓶奎宁。这可是中央纵队的箱子底，那是周副主席在上海托人花重金购买的。副院长告诉我，这瓶药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使用。
4: 什么情况？
6: 只有当指战员得了疟疾，并且危及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才可以使用。您说这是不是跟没有一样啊？
7: 咱们商量一下，能不能把奎宁贡献出来？
6: 干什么？
7: 我们现在啊遇到了困难，可能明天中午整个支队就断粮了。我们联系到了一位彝人头人，他愿意把粮食卖给我们，但是有个条件，希望我们能够帮他搞到奎宁。
6: 不行，绝对不行，这是上级领导好不容易搞到的药，说出大天去也不能给外人呐。要是这么做，明天我这个医疗队长就会被撤职的。
7: 唐医生啊，我说你这个大知识分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你就当这个药
4: 都已经给吃了。
6: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
7: 这是什么原则问题啊？你说，啊，你捧着那个金疙瘩那东西，揣着不给人用，然后让我们所有的指战员挨饿，这合适吗？药品没有了，咱们以后还可以慢慢的搞嘛。可眼下这实实在在的困难，是大家要断顿了。
6: 司令员，那要是你们明天得了疟疾，我该怎么办啊？
7: 你这个同志啊，你说的这个逻辑是不存在的。我现在和聂政委的身体好好的，是不是？可是部队马上就要断粮了，这是我们要面临的困难呢。
6: 对不起，司令员，我有我的职责。除非你给中革军委发个电报，让副连长院长亲自给我下达指示，不然这药谁都不能动。
7: 下什么指示啊？这个电报我不能发。
8: 司令员，
7: 说说情况怎么样？
8: 我派人去一寨侧面打听了一下，这个觉哈头人还真的需要奎宁，他弟弟得了疟疾，已经很多天了，怕不行了，是一个法国神父给他出的主意。
7: 听见了吧，唐医生啊。

0: 先不说吃饭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解决，就从你们医生的角度来讲，这治病救人总要摆在首要的地方吧。在这险象环生的大凉山，什么最重要？和彝人兄弟团结好，让我们的战士能够吃饱饭，能够把整个队伍安全地带出彝区，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些方面出了问题，同志啊，你这辈子是要后悔的，是要后大悔的。该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吧。哎，你干什么去？我还没说完呢。
1: 司令员，你别说了，我去拿药。

1: 到后来，我们红军渡过了金沙江，就到了这儿，咱们在大凉山地区。蒋介石和刘文辉想把我们这30000人消灭在这儿，但是我们一定会出去，一定会实现我们的理想。
2: 你今天跟我说的关于红军的事情，真是第一次听说，跟邓家兵以前说的完全不一样。
1: 木嘎哥，邓家兵一直在外面给红军造谣，原先我也相信他们的话，后来我跟红军接触久了，才发现红军是全天下最好的军队。是委员，我相信你，我也相信你们，可是我能做点啥呀？
0: 木嘎大哥，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同志被抓进了监狱，又高又瘦，你见过他吗？好像是见过。
1: 我在给他送饭的时候见过这个人啊，他被单独关在一个牢房里边，打得太狠了，浑身上下没一个好地方。今天上午，邓秀婷还审讯了他，听说明天还来，
0: 所以我们得赶紧把他救出来。木卡大哥，你有办法把我带进监狱吗？监狱里边的出入盘查的太紧。
1: 哎，
0: 前一段时间。 连狱长倒是跟我说，后方里缺人手，让我给伙房找一个帮工。
1: 好，我就装作你找的那个帮工，你带我去见连狱长。
0: 哎。

0: 老板，哎，来一碗面，不要放辣椒啊。哎，
1: 好嘞。
2: 先生，您这报纸是今天的吗？
0: 哼，冕宁城能看到当天的报纸吗？这是三天前的。
2: 好，您这报纸已经过期了，您要是看完了，能借给我看看吗？
0: 行啊，反正我也看完了，拿去看吧。第三版有点意思。

0: 队长，哎，情况怎么样？我跟大哥到了大桥镇，根据泸沽地下党组织提供的办法，我们找到了那个抄手团。在那儿，我们从早上一直等到了晚上，终于等到了接头的人。暗号对上了吗？对上了，一点不差。来的人呢是个年轻的小伙子，20多岁，看样子还挺机灵的。大哥，
1: 啊。
0: 后来呢？小伙子把报纸给我们了。啊，
2: 这个上面有联络地点和暗号。
3: 约咱们明天下午2点，缅宁城的十里街政纪裁缝铺见。哎，队长，天俊怎么样了？
2: 哦，天俊那边我们也想到办法了，是石威姑娘帮的忙。 在监狱里面找了个烧烤做饭的彝人，叫木卡，他答应帮我们救天俊。
3: 咱们今天晚上得抓紧时间，吃完饭早点睡。明天早上我要去见木卡。

0: 本来是想单独请你吃饭的，但是白天确实没有时间，所以说只能在这里将就一下了。慢点喝，慢点喝。尝尝这个，先来块小的。 怎么样，好吃吗？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坨坨肉，是彝人在招待贵宾的时候才能吃的东西。喜欢吃，使劲吃，来来来，大口吃。说句实话，我是挺佩服你是条汉子的。嗯。
1: 能够经得住我手下人这么大一天，那真是不简单。无论是从体力上和耐力上，那都是佼佼者。嗯，
2: 佼佼者。
1: 但是，我确实为你觉得有点惋惜。你说你这么一个小伙子，为什么要去当红军呢？啊，在江西被打得丢盔卸甲。
2: 嗯，那好不容易跑到这个地方来，又被抓了，又被打成这样。
3: 是，
2: 你说你这何苦来的吗？就是。你知道我以前是什么人吗？
3: 不知道啊。
2: 我以前是个孤儿，从小住在孤儿院里。后来我从孤儿院逃跑了。 在城市里四处漂泊，还好，是红军收留了我。他们教我识字、读书，最重要的是，他们让我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我们要为贫苦的老百姓而奋斗。<笑>我告诉你，
1: 你这叫异想天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2: 对，
1: 你得先办好自己的事儿，才能去办别人的事情，对吧？
2: 对。
1: 行了，咱现在肉也吃了，酒也喝了，咱就说说正事儿吧。是哪个部队的？到缅宁来，到底要干什么？
2: 你呢？也别劝我了。我就算死。
1: 也不会跟你们透露任何消息。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你啊？那我告诉你，我要杀你的话，比捏死个臭虫都来得容易。别紧就不吃吃罚酒。
2: 就是。好，那我告诉你，我们小分队来这里，就是为了要你的命。
4: 就这样一枪给他毙了不就完了吗？猪脑壳呀，杀个人还不容易，一搂火人就没了。但是我要他嘴里的东西，我要知道红军到底要干什么。那现在怎么办呀？接着打，接着打。
5: 有种你就杀了我！
6: 接着打，别动，别动。
4: 我说一下明天的行动计划，明天早上8点半，我跟木嘎在监狱门口汇合。 正好这几天典狱长让木嘎帮他找一个一起在监狱里干活的人，木嘎会带我去见典狱长。从监狱大门到典狱长的办公室有2道哨卡，我最晚在8点45也能到达典狱长的办公室。木嘎说在典狱长办公室的后门可以直通到伙房。这个时候，土豆、大个儿，你们两个马上到警察局分所开始佯攻。我只要听到你们的枪声。 就动手。这警察局分所有多少人呢？
7: 我已经问过了，正常上班的警察有7个。
4: 7个，没问题。一梭子点射全报销。哎，不不，你的任务不是干掉这7个警察，是要把驻守在南街2个排的川康边防军吸。

0: 一会儿过去，只要你们一喊枪，他们肯定过去支援。你们只要拖住他们10分钟，咱们就成功了。
1: 明白了。那我跟眼镜呢？
0: 你、眼镜还有十位，在监狱的后门等我们。我们会从监狱后门冲出去，到那个时候，咱们马上赶往安全地点汇合。
2: 明白了。

0: 救命的药啊！救命的药啊！嗯，
1: 荣臻，违反了规定，我认罚，你也得认啊。
2: 没得说，要批评啊，把我们两个一块批评，只要能叫战士们吱声饭，我陪着你。
1: 唐医生，听见了吗？政委也表态了啊。
0: 二位首长，我这么做已经严重违反了我们副连长院长给我定下的规矩。
1: 希望你们两个能够体谅我。如果在后面能够发现奎宁的话，也希望你们一定帮我想办法补上，不然我在医院真的没办法交代了。放心吧，我们大伙啊都会帮你想着这件事的。嗯，既然唐医生已经把宝贝贡献出来了，明天我就去见觉哈头人，兑现承诺。
3: 头人，头人，哎呀，我说管家，你不要老是在我晨间练功的时候过来打扰我，行不行？啊，
4: 是这样的，刚才曲比阿乌从冕宁城回来的时候，路过牛角坡，发现山坡上有一个死人，仔细一看，居然是我们的乌合曲卡，是被人捅死的，惨不忍睹啊！
1: 那尸体呢？
3: 啊。
1: 曲比阿乌一个人弄不回来，就赶回来先通知我。二哥管家，啊，你辛苦一下，带人到牛角坡，把乌合曲嘎的尸体给抬回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把他的灵魂带到我们寨子里。我明白，我马上带人下山。
5: 到了之后一定要保持冷静。嗯，好。莫嘎大哥，
6: 哎，班长，值班呢。
5: 哎，站住！哎，他是干什么的？
6: 典狱长让我给伙房找个新的帮工，我的干亲。
5: 啊，来，搜搜。
6: 是。

0: 进去吧，进去。
1: 。走，开门。
2: 队长已经进去了。
3: 大哥，
4: 现在几点了？
3: 8:30，差不多了。
4: 这样，15分钟以后，我和大哥准时动手。
2: 好。
5: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9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9: 只要9.99，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5: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9，真的只要9.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9: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8: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9，哎，真的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 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5: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真的只要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已经成功进入监狱了，大哥和土豆也都准备好了。太好了，看来一切顺利，就等着土豆那边按时动手了。
2: 就是不知道一会儿打起来，就凭咱们两个扛得住看。哎，
1: 侍卫，你会用枪吗？
2: 会，小时候跟阿达打过猎。
3: 队长让我交给你的，小心点，里面已经压满子弹了。
1: 好，
3: 嗯，走。啊，这边，哎，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跟典狱长说。嗯，典狱长，典狱长，
4: 进来。
3: 典狱长，我找到新帮工来了。
4: 叫他进来吧。哎，典狱长，这就是新找的帮工，我的干亲。
3: 叫什么名字啊？他叫陈青。
4: 让他自己说。
5: 我叫陈青，能干活吗？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是吗？啊。
4: 身板不错，有点力气啊。嗯，行，这小伙子我收下了啊。你等一下到总务科给他要身衣服，再登个记，明天就来上班。
2: 谢谢典狱长，
4: 好好干啊，小伙子。
5: 时间到了，
4: 上。
2: 兄弟，
5: 快点，有事
2: 好好说。
5: 怎么样？

0: 队长，
1: 查到了吗？
0: 听说是警察分局东区分所遭了袭击。
1: 什么人干的？
0: 是两个来历不明的男人，装备精良，他们现在请求支援。
1: 那就让东区的警备队过去。
0: 好，
1: 一定要抓住这两个人，有可能是共军的密探。
0: 明白。

0: 这边，别动，后退！要不然我打死！
1: 千万别开枪，后退！我后退！滚！

0: 林大屋，
1: 在。
0: 他们袭击的不是警察分所，是监狱。
1: 是监狱。
0: 带着警卫连跟我走。
1: 是，快点。

0: 是红军小分队干的，他们先是攻打了警察分局，吸引我们的兵力，后来进入监狱，劫持了典狱长。
1: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听典狱长说，他们是买通了一个叫木嘎的杂役，借着给典狱长找帮工为由头进去的。
1: 计划的很周密，
0: 我们的对手很强大呀。
1: 那咱们要不要全程戒严，搜捕他们？
0: 他计划的这么周密，就是搜捕也搜捕不出来。
1: 那怎么办？
0: 没关系。 风筝就是飞得再高，现在我的手里，我要顺着这条线，把共军的面目全部撕下来。
2: 旅长，
0: 是，再去查查，看看有没有其他线索。
2: 好。

0: 委座，委座。嗯，
1: 包委员长。啊，呵呵，子谦来了，有什么事情啊？
0: 委员长，耽误您休息了。
1: 我是来告状。
0: 告状？告谁的状啊？
1: 杨森。
0: 委员长，您说，本来我的四个甲种里

0: 外加一个炮团，我已经全部布防到位，就在这个大渡河的沿线。可是昨天呢，杨森的20军的一个旅，嘿，他突然跑到离富营30里的地方，答应扎寨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明摆着跟我对着干吗？
1: 他不是跟你对着干，他是来跟你抢工地。你们四川这几个大员啊，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窝里斗，窝里斗，把你们自己那点底气都给斗光了。
0: 啊，这眼看着胜利在望了，虎口里来抢食了。哎，他这个杨森太不仗义了吧。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他爱摆几个旅就让他摆几个旅，不用小题大做啊。等把共军消灭干净，嗯，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我心里明白。你刘军长的功劳不是任何人能抢走的，放心吧。
0: 吴院长，那有您这句话，我这下可就放心了。
1: 放心放心，尽管放心，去忙吧，
0: 打扰您休息了。

0: 你这个小娃娃叫什么名字呀？
1: 边牙子。几岁了？7岁。哦，我猜出来了，你是边三叔的孙子，对不对呀？嗯。来来来。
2: 读书没有啊？哦，要读书，嗯，要有文化，只有学了文化，别人才不会欺负你。我教你识字好不好啊？
1: 你真的能教我识字吗？像庄子里学堂的柳先生一样吗？
0: 啊，柳先生啊，我敢保证，柳先生能教给你的，我都能教给你。
1: 太好了，那您就是我的先生哦。
0: 你个子那么高，就叫你高高先生吧。哦，高高先生啊，好，这名字我喜欢。叫高高先生啊，来，我教你写字。嗯，边牙字，嗯，这就是你的名字啊，
3: 牙子，牙子。哦，哎呀，边三叔啊，哎，牙子，别在这捣乱，快点。
0: 跟爷爷进屋去啊！别三叔啊，没关系，你的小孙子认我做先生了，叫高高先生啊。孩子小，
3: 不懂事，耽误您的时间呢，这样不好。
0: 没关系，没关系，我正在教他写字。哦，你的小孙子，
4: 好聪明，
0: 好热闹啊！啊，
5: 玉阶兄啊，哎，
0: 你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的学生啊，他叫我高高先生。哟，你这个先生认得好啊，高高先生学问可大了。听到了吗？别三叔啊，我们有事情，先进去一下。哎，走。哎，
0: 牙子，
3: 写的啥呀？我看看。
0: 来呀，坐。哎，
3: 情况怎么样啊？哎呀，他们进展顺利，左权六案楼来电。
0: 说已经拿下了粤西城，而且在城里做了许多股东和宣传工作，招贴红军布告。哦，好，很好啊。另外啊，我们得
3: 到情报，杨森的部队也有向富林一带移动的迹象。哼，杨森这条猎狗是闻到了味道前来抢食了。也好，他们往富林一带调集的兵力越多，博成他们。
0: 通过托乌进入鹌鹑城和泸定一带就越安全。是啊，我们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的可能性就越大。博成那里有消息没有了？博成他们在泸沽县正在找关系和当地头人接触，但是得需要时间啊。
3: 嗯，
0: 是啊，需要时间呢。博成现在面对的是彝人，要做好彝人头人的工作。
3: 叫他们给我们红军让路，绝不亚于打一场大仗。
0: 是，
3: 要耐心的等，要多给他们一点时间，叫他们去做彝人头人的工作。
0: 哎，
3: 润之，
0: 先遣支队的粮食快吃光了，中央纵队的补给也不乐观啊。
3: 哦，
0: 叫后勤部门的同志再想想办法，再搞点粮食。
3: 千万不要让战士们饿肚子，同时要给同志们再做做工作，再坚持一下，告诉他们我们过了大渡河，情况就会有好转。
0: 好，我去安排一下。
3: 好，老总啊。

0: 军座，军座，军座，邓秀廷几点？军座，红军小分队出现在了冕宁城，他们在监狱展开了营救行动，把咱们抓捕的那个红军侦察员给救走了。啊！
1: 这个邓蛮子，他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啊！这个时候怎么能出现这种事儿呢？让我在老蒋那儿怎么交代？
0: 军座息怒，邓秀廷还提供了另外一个情况。
1: 什么情况？
0: 邓秀廷的情报部门已经开始了行动，他们打着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幌子，与红军小分队取得了联系。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你去书房拿纸和笔来，我要亲自拟一封电报发给邓秀廷。
0: 是。

0: 来，喝点粥吧。
1: 好，谢谢。
0: 慢点。
2: 哎，天爵，你小子还真是福大命大呀！原来我们哥几个啊，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你，还是咱们队长和十位姑娘，啊对，还有木嘎大哥一起把你救出来的。
1: 是，谢谢大家，谢谢木嘎大哥。
3: 啊，不客气。
4: 天爵，你伤得太重了，这几天就在敏陵城里养着。这儿虽然也不怎么样，但是比我们小分队在野外的条件要好多了。我们下午还要去见缅宁的地下党，不能在这照顾你啊。那这几天就麻烦十位姑娘在这照顾天君。
0: 好。
3: 哎，陈队长，我跟十位姑娘一起照顾天君吧。
4: 木嘎大哥
3: 啊，
4: 太感谢你了。
3: 哎，没事。
4: 天君，等你伤愈好，我们就把你接回小分队。
1: 好。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沙漠二各国家投人请奖。乌合曲嘎是被人刺死的，而且刺客的手段非常的残忍。你现在马上给我去调查这个事情，尽快找到这个凶手。
1: 我马上去办。

0: 这下过一雨以后啊，山路不好走啊。嗯，
1: 司令员小心。
0: 觉哈头人他这个弟弟，据说得了这个疟疾之后，一直没有治好。你正好帮他彻底诊治一下，让他尽快恢复。
1: 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0: 司令员
2: 啊，
0: 冯参谋，
2: 司令员，
0: 情况怎么样？
2: 前面山上下了泥石，把路堵死了，过不去了。
0: 那怎么办？
2: 我问了一下，有一条小路可以过去，但是得多费点时间呢。那抓紧吧，走，别耽误了。走，那跟我来吧。来，司令员啊，来，唐医生慢点啊。
3: 好，来，
2: 这么近啊，
0: 小心点，
2: 司令员，
0: 来，
2: 前面马上就到了。
0: 好，来，抓紧，走吧。来，慢点。
3: 谢谢。
0: 来，走。
4: 头人，
0: 有消息了吗？
4: 刚看过了，还没到呢。

0: 绝哈头人在家吗？绝哈头人来了。
1: 你好，你好，我们找到奎宁了，刘司令员特意过来送药，顺便说一下，麦粮食的事。那你们稍等。哎，头人，
2: 我都听到了，去告诉他们，不见。
1: 你告诉他们，我们疑人罪讲信用。
2: 可是，他们带来了药品，讲了信用啊。
1: 我说的不是药，我说的是时间。
2: 时间？
1: 我们约定好日头高照的时候，我在家里等他们。你看都什么时候了？哼！既然汉人不遵守约定，我们也没必要见他们。快去！
3: 好。

0: 怎么样？
1: 不好意思，我们头人说你们迟到了，不见。
0: 哦，是这样，是因为山体滑坡把路都堵死了，我们是绕道过来的，所以迟到了。麻烦您跟觉哈头人解释一下。司令员，他要不见我们怎么办？
2: 可笑，花天下之大计，这钥匙给他们拿的，因为绕路我们迟到了就不见我们，这明明是刁难我们嘛。司令员，我们走。
3: 站住。
4: 确实是我们有错在先，因为我们确实迟到了。我们现在就在这儿等。
0: 等？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4: 一直等到他接受我们为止。
2: 那要是不接受呢？
4: 那我们就一直等下去。放心，人心都是肉长的。

0: 头人，你醒了。
1: 雨停了。
0: 雨停了。
1: 他们还在吗？
0: 在呢，他们在雨里一直站着一动不动，而且还没有打伞。
1: 我睡了多久了？
0: 一个多时辰了。

0: 刘司令，我佩服你是条汉子，冲着你冒着大雨等了我一个多时辰，你这个汉人朋友我交定了。
1: 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
0: 石头和石头不一样，汉人和汉人也不同，你这个汉人是个好汉人，就冲着你这个汉人朋友，我马上开仓放粮。
1: 我们红军说话也

0: 我们司令员把我们最宝贵的药奉献出来了，快去带我看你弟弟，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医治他的。
1: 谢谢，谢谢红军朋友。

0: 这事儿办得怎么样了？遵照邓指挥官的指示，我已经把关于红魔军的风吹出去了。现在托乌到阳平子的彝人百姓都知道，如果放红魔军过去，就会遭到祖先的惩罚。这件事办得不错，党国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合作。如果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人，那天下就太平了。多谢邓指挥官的夸奖。 那第二件事呢？
1: 你是说结盟的事？拉莫头人已经同意了，现在关键还是果吉家的小叶丹。我跟他谈过两次，他还没有最后答应。
0: 那他怎么样才能答应结盟呢？
1: 他说想要结盟，只有先把伊卡中的人质放出来，不然不要谈结盟。
2: 这可不是抬举的小叶丹。刘元璋来电，共军已经攻下了岳西城，并在岳西城内进行大肆的宣传鼓动。
3: 我知道了，我现在只想知道毛泽东确切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2: 康泽的别动队已经派人去侦查了。 现在梁山地区有几个地方都有红军活动，包括李州镇、泸沽镇、冕宁县城、岳西县城，确实搞不清毛泽东在什么地方。
3: 康泽的人都是一些饭桶，连这件事情都搞不好，怎么跟共产党斗？又凭什么跟共产党斗？
2: 明白，我马上就告诉他们，抓紧侦办。

0: 哦，别再说了。
1: 长官，来，尝尝我们川南的土茶。
0: 啊。哦，谢谢。哼，谢谢。我爱喝土茶，味道浓烈。可是有一点呢，别再说。
1: 啊。
0: 以后别再叫我长官了啊！我姓杨，叫杨子任，就叫我杨同志好了。
1: 哎，杨同志。
0: 哎。好。别再说，你对山上的彝人有了解吗？
1: 有啊，我们边家跟缅北托乌的罗武家，那还是干亲呢。
0: 哦，那你给我讲一讲缅北彝人的情况。
1: 从缅北托乌的羊坪子到安顺场一带，主要住着彝人的三大家支，分别是果基家、罗红家，还有罗武家。其中啊，果基家的势力最大，人和枪也是最多。
0: 是这样的，那他们与汉人的关系怎么样啊？
1: 从老辈子上说呀，他们和汉人纷争不断，尤其是和官府之间。哎呀，他们受尽了官府的欺负和压迫，和汉人政府也是冲突不断。
0: 哦，那些土司肯定是不行了。

0: 那汉人政府是靠什么来管理这些彝人呢？他们实行的是人质制度。是什么样的人质制度？就是汉人政府在冕宁城里设立了一卡，啊，也就是班房。彝人各家支的头人，都要把自己最重要的亲戚送到彝卡里关押起来，作为人质。
1: 如果彝人家支要是敢对抗官府或者是闹事，那么官府啊就可以把彝卡里的人质给杀掉。这样一来，彝人家支的头人啊，谁都不敢闹事了。
0: 这个人质制度真的是歹毒啊！这样压迫下的人民，实质上就是被掩盖着的一座火山呢。啥子？
2: 火山啊，
3: 打个比喻，也就是说，这个人质制度实在是坏透了，啊，一旦这座火山爆发出来，一定会把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彻底推翻。推翻，
2: 疼吧？忍着点儿，这是很好的草药，涂上几天就好了。
4: 谢谢师妹。
2: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3: 你的伤太重了，需要吃点好东西，不能光吃稀饭。木嘎大哥，哎，这附近哪能买的活鸡啊？哦，
4: 出了这个门啊，沿着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头右转，那有一个集市。
2: 不用，师伯，我身体啊棒着呢，只要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哎
3: 呀，那不行，你得尽快好起来。
4: 哪有钱呀？
3: 这个你别管，我有办法。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5: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6: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

0: 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药酒猫酒，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2: 星群蓝莓夜广送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4: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5: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6: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4: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7: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4: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8: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4: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9: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4: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6: 邓指挥官到羊坪子来，怎么也不先打个招呼，好让我们去迎接你。
11: 你这么说就太客气了吧，我们都是兄弟，说来不就来了吗？
6: 这边请。

小叶丹头人，看看吧。作为兄弟的见面礼，二十支德国造步枪，1000发子弹，收下吧。我说邓指挥官，嗯，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突然带军火来了？这样子也太客气了吧。小叶丹头人，说句实话，关于结盟的事儿，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觉，这件事真的不能再拖下去。 红魔军已经到了泸沽镇，他们现在又在冕宁城大肆的活动，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打进来。我看了一下，明天是。

0: 这个日子，无论是从彝人里还是汉人里，都是吉祥日。我们能不能就在明天，就在怡海边举行一个仪式，歃血为盟？
1: 啊，对了，我上次对曲木苏尼提出的条件，不知道他跟你转告了没有啊？
2: 当然，原话转告过了邓指挥官。
3: 就是想要与色颇结盟的话，先要放掉伊卡中的人质。不知你同意吗？
4: 我说色颇，你也应该知道，坐班轮值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这是政府的规定。你要让我违抗政府，我恐怕没这个胆儿。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我们歃血为盟成功，共同赶走红魔军。
3: 我可以把尼珀从伊卡里边送出来，永远不用再回去。你能保证？我当然保证。那小叶丹头人，咱就这么说定了，彝人还是一诺千金呢。咱们明天就在伊海边举行这个仪式，歃血为盟。
5: 成为兄弟，
6: 老板，
5: 哎，你好，
6: 你好，老板，
3: 您要点什么呀？
5: 我来取个东西，
3: 取什么东西啊？
6: 有个姓陈的先生让我来取一套被褥。
3: 啊，陈先生那套被褥拿出来。
5: 好嘞，
6: 您稍等啊。
3: 哎，先生，您的被褥。
5: 啊，
3: 好，谢谢，谢谢老板，
5: 不客气。
3: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后会有期。
5: 哎，好，
3: 慢走，
5: 再见。
3: 啊，再见。去给我盯着他，看看他去哪儿，跟谁见面。
5: 是。

0: 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各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你心中的那片海究竟是什么样？是穿越18000公里陆地海岸线的激情澎湃，是横跨14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蓝色梦想，以地理的名义，南海、东海、黄海、渤海，一路向北，以四季为划分，带你领略沿岸城市新面貌。南起北仑河口，用苍穹之眼细数海岸线腾飞篇章；北至鸭绿江口，用动人影像记录新时代壮阔画卷。从天际俯瞰蔚蓝，航拍海岸线第一季，现在从南海出发。世界上有两个江门，一个是广东的江门，一个是海外的江门。拥有500多万华侨的江门，素有中国侨都的美誉。这里是中西合璧的摄影棚，开平碉楼、梅家大院和33徐街，自带电影蒙太奇，输出了无数精彩影视剧场景。这里是鸟的天堂，白海豚的栖息地。古老水乡的诗情画意里弥漫着古井烧鹅的诱人气息，从身心到味蕾，全方位地拥抱你。侨乡文化的沉淀与自然美景的纯净，成就了这座广府文化的代表城市。这一集，让我们从空中俯瞰江门。

提起江门，你马上会想到什么？一定是电视剧《狂飙》吧？强哥和安心的恩怨纠缠，深植于江门的市井烟火当中，不经意地带着你走进了江门的街头巷尾。吃猪脚面的面馆，开在街角的小灵通专卖店，和卖 DVD 的音像店，来到33虚街，扑面而来的全是狂飙的味道，仿佛能拉着你一脚迈入剧情。

当中。街上的商铺也玩起了狂飙的梗，满街的强哥猪脚面吸引了不少慕名前来的食客。大嫂和老莫也没有缺席，等着与你一起狂飙。人生际遇的十字路口，第一次表白的湖心凉亭，为兄妹三人遮风挡雨的筒子楼，江门许多寻常角落都成为了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剧里的每一个情节又在真实的城市中显得愈发生动。江门以其独有的城市气质赋予了狂飙更为丰富的情感色彩和艺术魅力，让江门与狂飙得以相互成就。江门并非第一次触电，早在狂飙之前很多年，让子弹飞的取景地梅家大院就已经名声在外了。走进梅家大院，就像是打开了一本厚重的乡间故事集。这里拥有108幢2至3层带骑楼的楼房，呈长方形排列，整齐划一。梅家大院占地约80亩，自创建至今已有近100年。这里的建筑大小统一，却风格迥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江门华侨，将繁复的巴洛克风格花纹、粗重的罗马式廊柱以及精巧的欧式阳台融入到传统中式建筑风格当中，编织了一个个关于远方与故土的链接。虽然岁月在这些建筑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当人们走过这里，依然能够感受到历史的鲜活。作为广府文化的代表性城市，从近代到现代，从现代到当代，不同历史时期都可以在江门找到属于它的年代感。一代宗师的取景地开平碉楼就是江门广府建筑的代表。开平碉楼是第一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项目，也是中国乡土建筑中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是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既有中西合璧的民居特色，又兼具古希腊、古罗马及伊斯兰等多种风格，

开平碉楼的兴起，源于开平人出海经商带回的大量财富。为防止盗匪觊觎，便将房屋建成了碉楼样式，保卫家族安全。开平碉楼大规模兴建的年代，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阶段。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方式各不相同。开平碉楼正是中国乡村民众主动接受西方建筑艺术并与本土建筑艺术融合的产物。侨民们从不同的旅居地带着不同的审美回到家乡，在建造自家碉楼的同时，也造就了开平碉楼的千姿百态。

在侨乡大地上，沿着时光的脉络，细读那些镌刻在砖石间的故事，你会发现，除了碉楼，色彩鲜明的赤坎古镇，也像是一幅铺展在田间的画卷。色彩浓郁，又富有异域风情。赤坎古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镇上绵延3公里，伫立着600多座骑楼，它们构成了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侨乡骑楼建筑群。

漫步其中，你不禁会感叹，明明是在岭南乡间，怎么仿佛置身夕阳南洋，混搭得如此妥帖，虽经岁月洗礼，沧桑之中却更显得亲近。

有轨电车穿梭在古镇骑楼间，艳红的车身在灰色的建筑中显得格外出挑，如同游客对赤坎热烈的爱意。依潭江而建的赤坎也适合乘船摇橹而行，自带惬意的情调。远处的广场上还有几个年轻人在一展身手，翻腾跳跃的身姿让你想起了什么？对，江门还是武术之乡。咏春拳宗师梁赞的故乡便在这里。梁赞，一个在动荡时代中诞生的武术天才，他的故居位于古老水乡的青绿掩映之间。这座传统广府式的院落，三间两廊，砖木结构，见证了咏春拳武术家的风采。栩栩如生的雕像，让人仿佛仍能听到他们的拳风呼啸而过。

居外的梁赞文化公园，以咏春拳文化为主题。公园中心的广场上，梁赞宗师的塑像英武不凡，目光直视前方，吸引着海内外无数咏春拳爱好者前来拜谒寻踪。

古老的榕树，纵横交错的河道，星罗棋布的鱼塘，这是古老水乡最美的风景。这里被誉为珠三角最后的原生态水乡。西江的泥沙沉积形成了沙洲和冲积滩，人们在这里开挖鱼塘，建起小土墩，种桑种蔗，筑起家园。泛舟于古老水乡，河畔的桑蔗与鱼塘交织成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诗画。四千余亩的鱼塘如翡翠般星罗棋布，绘就了古老水乡桑基鱼塘的秀美图景。200多年历史的水龙桥依旧蜿蜒在水面上，如同一条优雅的裙带。这是水乡中最具代表性的石板桥。

在古老，淳朴的田园生活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如果你愿意，就在古老驻足吧，尽情享受这诗意的水乡生活。来古老驻足享受这诗意生活的，还有成群结队的白鹭，1933年，巴金先生船游至此，被眼前这片景致深深吸引。一篇散文《鸟的天堂》让这里家喻户晓。1984年，巴金先生亲笔题下《鸟的天堂》四个字，成就了这个名副其实的观鸟圣地。

这棵古榕树枝叶茂盛，成片的气生根垂落水面，独木成林。在它的庇护下，成千上万的鸟儿找到了栖息的家园，它们与大树共生共荣，编织出一个和谐而生动的生态系统。白鹭结伴而行，逐水而居，或嬉戏玩耍，上演着水上芭蕾，或落脚于枝头，期待着振翅而飞，又或者它们只是安静小憩，享受片刻宁静。白鹭在空中划出弧线，再融入翠音之中，就如展开了一幅水乡的画卷。这此起彼伏的鸟鸣，正是对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的礼赞，正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礼赞。

传说古井烧鹅是用南宋宫廷秘方制作，经过700多年的不断传承与改进，发展到今天成为名扬天下的广府菜代表，深受大江南北食客的喜爱。

夜幕降临，餐馆林立的烧鹅街吸引了不少食客老饕前来打卡寻味。漫步在烧鹅街，空气中飘散着阵阵烧鹅的香味。

这是犒劳自己的时候到了，

阳光下，一片片金黄的干皮展现出它独有的质感。房顶街头，处处都是晾晒陈皮的场所。陈皮散发的芬芳，携带的是大地的赠礼。

陈皮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又是广受欢迎的传统香料和调味佳品，以其独特的药膳应用和养生文化深入人心。

古井烧鹅与新会陈皮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相遇。烧鹅的鲜美，陈皮的清香，是岁月的沉淀，亦是时光的赠予。每一种味道里都饱含着生活的韵味与广府文化的印记。在江门的海岸线上，有一处古炮台遗址——衙门古炮台。这座古炮台建于清嘉庆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也是中华民族不屈斗争、创造可歌可泣历史的200年。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派重兵严守于此，令英国侵略者望而却步。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游击队也曾凭借衙门炮台的险要抗击日军的侵略。如今的古炮台依然扼守着衙门通往南海的水道，成为一处见证历史的海防要塞。

沿衙门水道往南，便是辽阔的南海。在大金岛附近的海域，是广东江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一群被誉为水上大熊猫的中华白海豚，正自由地遨游于波涛之间。这些白海豚拥有纺锤形的流畅身躯和狭长的喙部，灰色的是白海豚宝宝，白色的是成年白海豚。它们性情活泼，在阳光的照耀下跳跃嬉戏，游泳的速度飞快，像是在忙着搜寻食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海面巡视，他们的

迹遍布这片海域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用镜头记录下白海豚的每一次跃出水面，每一次嬉戏玩耍。白海豚在巡视的船只周围游弋，灵动而多彩。人与动物共同谱写出这片海域的和谐诗篇。从大金岛继续往南，在广袤无垠的南海之中，有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碧波荡漾的海面。这就是上川岛。上川岛素有南海碧波出芙蓉的美誉。抛弃久居都市的喧嚣与烦恼，来到这里享受一份宁静，领略淳朴的渔村风情，拥抱湛蓝的天，无边的海。上川岛就是这样一处世外桃源。上川岛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将海的壮丽与柔情完美结合。伴随着岛上开发的不断推进，环保用电成为了岛上发展的一个重要项目。兴建风力发电厂不仅为岛上带来了清洁能源，更成就了一道别致的风景线。从山顶望去，风车24小时不停转动，一边是山岗叠翠，满目翠绿，一边是汪洋大海，海浪汹涌，令人心旷神怡。

沙堤渔港是个吃海鲜的好去处，早在600多年前就有渔民在此劳作。渔场聚集了丰富的海产资源，许多渔船在此作业，让这里成为了广东四大渔港之一。这里三面环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历史上就一直是往来渔船停泊和补给的地方。整齐的鱼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随波起伏，与山顶的风车遥相呼应。上川岛最迷人的色彩属于被夕阳亲吻的海滩，一切都是金灿灿的，闪烁着金光的海浪冲刷着泛着金色的沙滩。在沙滩上嬉戏游玩的人镀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晕，阳光穿透云层的缝隙，将天空装点成一幅金色的织锦，深浅交织，变化万千。这漫天的金色勾勒出江门希望的图景，江门正朝着继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扬帆起航。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你心中的那片海究竟是什么样？是穿越一万八千公里陆地海岸线的激情澎湃，是横跨14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蓝色梦想，以地理的名义，南海、东海、黄海、渤海，一路向北，以四季为划分，带你领略沿岸城市新面貌。南起北仑河口，用苍穹之眼细数海岸线腾飞篇章；北至鸭绿江口，用动人影像记录新时代壮阔画卷。从天际俯瞰蔚蓝，航拍海岸线第一季，现在从南海出发。深中通道自中山出发，30分钟直抵深圳，是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新动脉，绘就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新蓝图。中山，中国唯一一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孙中山先生的精神是这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热辣滚烫的赛龙舟，风吹稻浪的崖口村，城市绿肺的五桂山，金菊装点的小榄镇，呈现出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多姿多彩。这一集，让我们从空中俯瞰中山。

六月的中山，气温和热血都在高位运行。一年一度的水上版《速度与激情》正在綦江的河面上演。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酣战淋漓，綦江之上群龙聚首，哨声清脆响亮，鼓点振奋人心，呐喊此起彼伏，划船的人动作整齐划一，手里紧握的船桨激起层层浪花，狭长的龙舟如同水中的利剑，剖开水面飞速向前。广东地区自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大型龙舟活动，在历经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端午赛龙舟不仅承载了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神明保佑的心愿，更是连接宗族情感、维系宗族关系的纽带。中山人划龙舟有多卷？来夜晚的綦江，看看挑灯夜战的队伍吧。本地人一贯松弛感拉满的做派，一旦手握船桨，就自带剑拔弩张的气质了。夜晚的江面弥漫着鼓声、哨声，龙舟上坐满了能量满满的划桨人，趁着夜幕，已经偷偷卷起来了。赛龙舟不光只有比赛，还有一整套仪式感满满的流程。龙舟赛结束之后，收龙是一项重要工作，将龙头、龙尾从船上卸下，准备着抬入宗祠供奉起来。船身一般用坤垫木制作，这种木质最怕风吹雨打，所以本地人一直用龙舟藏钟的保存方法。将龙舟划入龙舟坞，上香祈福后，龙舟缓缓沉入水底，冲底的淤泥包裹着龙舟，不易腐坏。待来年端午前夕再来起龙。年复一年，历史与传统经由一代又一代，汇成了对这片土地炙热的爱与眷恋。中山古称香山，因盛产沉香而得名。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改名为中山，成为中国唯一一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人文荟萃，极具岭南韵味的翠亨村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这里既有岭南传统乡村缩影，又是近代中国革命圣地。走进这里，仿佛穿越了时空，街巷如织，交错相通，构成了一幅幅乡土画卷。青砖墙，灰瓦顶，像一首首凝固的诗，透露着时代的痕迹。孙中山故居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砖木结构，两层楼房，
由孙中山先生主持修建。传统民居都是坐北朝南，而孙中山先生另辟蹊径，这栋楼房不但设计成了坐西朝东。

楼房的外立面也是仿西方建筑样式，红墙白线，绿釉瓶式栏杆，连续的卷拱，既实用又美观。屋顶的女儿墙装饰着光环与蝙蝠，寓意着吉祥与富贵，又传递着传统文化的内涵。借由这栋100多年的建筑，先生一生求新求变的思想，便可窥见一斑。在中山，整座城市都渗透着与孙中山先生细密的情感连接。从翠亨村的成长印记，到兴中道尽头的巍巍铜像，孙文纪念公园体现了这座城市对先生最深切的缅怀。公园内伫立着孙中山先生的站立铜像，他的目光向北远眺，深邃的眼神坚毅而又充满力量，那是毕生追求天下为公的理想与寄望。在这里激荡着历史的回声，在这里吹响了新时代的号角。

在中山，处处能感受到孙中山先生对这座城市的深刻影响。孙文西路步行街，旧称迎恩街。这条路浓缩了中山城市建设、近代西风东渐以及现代商业发展的历史变迁，能够遮挡南方烈日暴雨的骑楼，贯穿着整条步行街两旁的店铺，它们几座或十几座毗连一起，外观统一而和谐，骑楼上的围栏依旧保留着往日的雕花，拱形圆门墙面浮雕经过岁月的洗礼依旧风韵犹存，每一栋楼房的门面都是独一无二的，粉饰着柔和明丽的色调，既自成一格又与周围的环境和谐交融。步行街上有一座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丝豪大酒店。这里曾经是香山银行的旧址，建于1924年，是归国华侨创办的私人银行。抗日战争后改建为5层楼的酒店，成为了这里的标志性建筑。

从孙文西路步行街一路往西，便来到了綦江河畔。綦江是中山的母亲河，与西江、北江相连，是通往港澳地区的主要航道。正是这条水系，自古以来就把中山与海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造就了中山海洋文化和华侨文化的辉煌篇章。沿江有景观路、广场和公园，商铺成排，酒店林立，还有许多横跨綦江两岸风格迥异的桥梁，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串联起綦江两岸亮丽的风景。

昔日的粤中造船厂已华丽转身，成为一座充满设计感的工业遗址公园。脚下的铁轨承载着工业的记忆，穿过密集排布的白色柱杆，形成新与旧的对比，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那曾为旧时香山八景之一的石岐晚渡，从昔日江面星星点点的渔火，到如今姿态各异的灯光，将整个綦江两岸装点得五彩缤纷。

趁着夜色远眺，璀璨的灯光倒映在水面上，汇成一片。船只轻轻搅动，泛起粼粼波光，让人分不清哪里是水面，哪里是岸边。两岸绵延的华灯，勾勒出两条蜿蜒流动的光带，流光溢彩。夜色中的綦江，一往无前地奔流着，引领着中山滚滚向前而行。中山虽地处工业化的珠三角，却保持了山水景观和田园生态的底色。五桂山是中山人心目中的门面担当，美丽的湖面公路串联起了群峰和美景。五桂山群峰之间建有多个水库，当年修建水库之时，为了保护水土，人工栽种了大片的水杉。夏时绿意盎然，到了秋季便褪去了春夏的青绿，换上了浓艳的秋装。枝叶在阳光的照耀下，如同凤凰的尾羽，火红而娇艳。天湛蓝，水碧绿，树正红，只有大自然才能将它们如此妥帖地叠加在一起，随手定格，都是一幅风景画。綦澳古道修建于清末，全长约70公里。五桂山中这一段保存完好的古道遗迹，吸引了众多徒步爱好者前来打卡。阶而上，一块块青石板随地势高低起伏，自带岁月斑驳的痕迹。

这条古道不仅在地理上连接着内地与澳门，也将两地的历史与文化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青山连绵，溪水长流的五桂山，给足了

来这里消夏的人们清凉与惬意。在沙沙作响的竹林间，聚集了许多前来纳凉的人，支起小桌，摆上各种吃食，坐下来，让溪水漫过脚丫，时间

就让孩子们在大自然里淘气吧。家长们则自得其乐，聊聊天，喝喝茶，拍拍照。陶渊明笔下桃花源中的那份宁静与和谐，也不过如此吧。

中山不但有山间野趣，也有田园风光。位于南朗的崖口村，保留了2000亩连片的水稻田，其中观光农田有1000亩。春日的崖口，田野被一片碧绿所覆盖，阳光洒在稻田上，微风拂过，泛起层层绿波。高铁列车穿过稻浪，疾驰而过。飞速发展的交通，为崖口村打开了流量之门。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村，凭着独树一帜的稻田水塘、乡野民宿，为向往诗意栖居的人们打造出了一片沉浸式体验的世外桃源。现代工业与传统农耕再次缝合，这正是中山独特的魅力，也是中国乡村文旅业态发展的一个切面。春有崖口村的稻浪，秋有小榄镇的金菊，小榄镇的人们酷爱种养菊花，已有几百年历史，后来逐渐发展成菊花会。

每年一小展，十年一中展，六十年一大展。赏菊、咏菊、画菊、品菊，这场金秋时节的盛会已经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吸引着海内外游人前来赏花。每逢菊花会，绚丽的花楼、花塔、花棚无处不在，张灯结彩，十分壮观。

中山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凭借着自身的区位优势，成为了新时期连接珠三角和港澳地区的枢纽。中山港开航40年，从最初的简易码头，到如今的现代化联检大厅和完善的配套设施，在点滴间见证了中山的蓬勃发展和大湾区的经济腾飞。从中山港出发，70分钟可直达香港机场，45分钟可直达深圳机场。便捷的交通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大湾区之间的人员流动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马鞍岛的新中山港客运码头即将投入使用。港口规模较原来扩大了8倍，除了现有的香港中港城航线、香港国际机场航线，还将开通澳门机场航线。这不但是集客运、文旅和公务等综合性功能于一体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山对外开放的门户，更是连接大湾区东西两岸城市的新纽带。

新中山港客运码头毗邻的是中国又一项超级工程。2024年6月30日正式通车的深中通道，这是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

迎着海风，踏着海浪，上万名建设者在珠江口连续奋斗七年，再一次擦亮了中国基建名片。深中大桥主跨1666米，是世界最大跨境的海上悬索桥。

深中大桥，桥面距离海平面91米，船舶通航净空76.5米，是世界最高通航净空的海中大桥。

深中通道跨越伶仃洋，让深广汇与珠中江两大城市群实现了跨海直连。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从原来的两小时缩短至30分钟，隔海相望的珠江两岸实现了海上牵手，一桥飞架，肩负的是推动两岸融合连接的重要使命。

空中俯瞰，深中通道宛如一条巨龙盘踞于海面，巨大的悬索仿佛是铺排于空中的琴弦，带着咸咸的海风，和着浪花的节奏，弹奏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激昂旋律，弹奏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壮阔乐章。

0: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9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9，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9，真的只要9.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9，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9，真的只要9.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云南不断健全绿电绿证市场化交易体系，从发电用电两端发力，打通绿色能源价值转化通道，持续扩大绿证发放覆盖面和企业绿电消费规模。今年上半年，全省核发绿证1亿8000多个，五年累计核发绿证超13亿个，绿证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
1: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高品质铸造铝合金锭正有序生产。这些铝锭供应国际头部车企，用于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企业能够顺利拿下订单，正是凭借产品的绿色基因。
2: 依托云南的绿电优势，银铝经历了从银头到产品的前零条绿色标准，获得了全球铝行业管理倡议的 ASI 认证，相当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1: 作为南方区域首批获得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的企业之一，2025年云南铝业清洁能源使用占比约87.5%，产品碳足迹仅为煤电铝的1/5，成功跻身奔驰、沃尔沃等全球头部车企供应链，每吨铝产品实现溢价超200元。企业绿色发展优势切实转化为市场优势，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市场化交易体系。2021年以来，云南大力推动绿证核发和绿证使用，在发电端建强政企协同机制，畅通多方联动渠道，已累计为绿电发电项目建立档案8.81万个，项目建档立卡率超90%。在用电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积极拓宽绿电应用场景，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1:1上门专属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需求，推动电解铝、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实现高比例绿电消费。与此同时，创新盘活存量水电的绿色价值，率先在全国落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政策。目前，全省已经累计实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超3.03亿张，划转规模全国第一，惠及7.6万家工业企业。通过这一划转机制，预计每年可为省内用电企业无偿划转绿证超1亿个，为工商业用户节约绿色用能成本约5亿元。
3: 协助企业完成绿色工厂、绿色产品低碳认证，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绿电加电超、绿电加安心客栈等应用场景，推进了分类分层的精准施策，实现了不同类型的电源硬件、硬件、硬核、硬核，实现水、风、光、生物质全品质电源类型全覆盖，绿证核发

0: 规模蝉联全国第一，构建绿证核发全覆盖、绿电消费全引导、绿色价值全释放的良性发展格局。
1: 9月2号到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文山州丘北县文山市马关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全力稳增长、稳产业、稳企业、稳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王宇波深入云旅文山建涛新材料调研，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加大创新力度，占据行业高点，带动更多下游企业来滇发展。在云西文山新荫，他要求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深耕主责主业，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为全省国企改革发展做出示范。在调研文蒙铁路建设时，他指出，要加快推进重大交通项目，持续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路网整体效能。在双龙营镇蓝莓产业园，王宇波希望企业提升种业创新能力，发展精深加工，实现企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共赢。在红文花果产业园，他要求做强花卉这一美丽产业、幸福产业。他指出，设施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要坚定不移走设施农业发展路子，大力培引龙头企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全产业链增值。在白脸山村再回首怀旧街区，他勉励企业传承文化记忆，创新业态，打响品牌。王宇波到马白镇水井边村地质灾害隐患搬迁安置点调研，并入户走访群众。他强调，要用好补助政策，积极筹措资金，抓紧实施避险搬迁，做好安置点建设管理，开发更多就业岗位，对原隐患点房屋应拆必拆，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居住，全面筑牢安全防线。王宇波强调，文山州要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任务，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要着力稳增长，锚定全年目标不动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结构向优；着力稳产业，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绿电、区位等优势，加快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做大做强园区经济；着力稳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发力引培和服务企业。着力稳投资，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加力谋划实施重大项目，促进投资企稳回升。陈春平、江山参加调研。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峥嵘岁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凝聚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2: 9月3号，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举行，社科专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全国全省两优一先代表以亲身经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会后，参会人员还参观了“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云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
3: 这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是一次深刻的理论熏陶，更是一堂鲜活的榜样党课。我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坚定践行初心使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我将以榜样为标杆，立足本职，扎根边疆，以实干担当的精神，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2: 9月3号上午，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景中广场举行铭记滇西烽火、传承抗战精神的纪念活动，全体人员奏唱国歌，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缅怀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师生代表还在现场朗诵腾冲籍抗战名将寸幸齐的家书。
5: 今天我站在这里朗诵寸将军81年前的绝笔家书，就是想让更多人听到这封信，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从何而来，用声音告慰忠魂，用行动传承历史。
2: 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0: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暨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87周年纪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南侨机工后人及家属和社会各界人士手持鲜花花篮，向抗日英烈致以崇高敬意。抗战时期，30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他们驾驶卡车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物资，1000余位机工牺牲，为抗战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1: 我们要永远不忘，让我们后代永远记住，更加热爱我们祖国，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因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做出贡献。
0: 在玉溪市，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党员代表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重温入队誓词。
2: 铭记是最好的告慰，奋进是最好的缅怀，把英烈故事讲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接下来，让我们穿越到上世纪40年代的昆明，回到跟着汪曾祺培养正气、跑警报的岁月，在烟火缭绕的昆菜香气里，细品抗战烽火之中云南土地上那份苦中寻乐的生活滋味。
4: 曾祺，走，该去吃饭了。
5: 刚想看完这张去喊你，这可是碰巧了。要不和我去培养正气？
4: 啊，
5: 我叫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39年，我19岁，为了读书和躲避战火，我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终于考上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这一待就是7年，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离开昆明。
4: 原来是这家培养正气啊，你还真找得着吃。
6: 两位里边请。
5: 昆明人一说，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就是来吃汽锅鸡。美食不可辜负啊，这汽锅鸡可以说是汤清如水，鸡香扑鼻。
7: 这位客官说的对，我们用的是武定肥鸡。
5: 哦，劳烦店家给我们讲讲。
7: 先把武定肥鸡展开，放几片宣威火腿，还有3七粉，芥水紫砂锅里一滴水不放，全凭蒸汽凝成汤。
5: 果然鲜美，昆明教会我的不光是做学问，还有一种活法，再难的日子也得给自己找点滋味。

0: 你说这日本人三天两头来空袭，什么时候是个头？
1: 我刚来那两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一天两次。昆明人管这叫跑警报。你琢磨这个跑字哈，躲太消极，逃太狼狈，唯独这个跑字，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
2: 你连这也琢磨呀？
0: 你走反了，小汪，防空部可不在那边。
1: 你看，松林那边有卖丁丁糖的。日本人妄想吓到昆明人，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人的心里有很大的弹性，没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昆明人可是说丁丁糖吃了不想娘，咱也尝尝。
0: 小汪，你吃糖吃坏了的牙有没有去拔掉？
1: 看牙那天大夫正好不在，我寻思牙齿拔不了了啊，干脆先去小西门马家牛肉馆打个牙祭。
0: 哎，我都快忘记肉是什么味道了，今天又是糙米饭。
1: 你看这饭里不是还有木屑、砂石、老鼠屎，咱们吃的这不就是八宝饭吗？
2: 还得是你啊，小汪，就会穷开心。
1: 别丧气，我这还有茄子渣。昆明人把茄子切细晒干，加盐、辣椒、花椒腌在坛子里，发酵而成，下饭的很。
2: 你呀、啊，日本飞机动不动就要下炮弹，自己穷成这样还惦记着要怎么吃好。
1: 再艰苦也要好好吃饭。我们中国人面对灾难就是有种不在乎的精神，这种不在乎是永远争不服的。等打跑了日本人，我是要把昆明的馆子全部吃一遍。
2: 好，把昆餐馆全部吃一遍。

昆明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的美食和联大的学风把我滋长成现在的作家。那时的日子真是人间至味，后来离开昆明40余年，我仍不忘此味。

0: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8月27号，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上线金色热线节目，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文山市部分公共洗手设施水龙头不出水、设施损坏、维修不及时等问题，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第一时间督促文山市相关部门进行整改。
1: 节目播出后，记者再次来到文山市盘龙体育馆。原来无法正常出水的洗手台已经可以正常使用。
2: 金色热线播出后，我们严格落实这个巡查机制，就是每天做巡查台上每个点位都有巡查记录，避免出现以往类似问题。
1: 记者了解到，此前文山市部分洗手台水龙头不出水，主要原因是感应水龙头依赖电池供电，电池耗尽后便无法出水。由于信息反馈存在滞后，造成没能及时更换。如今这一状况正在改变，文山洁城环卫公司对全市洗手台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安排专人每天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3: 我们洗手台上面都有那个电话号码嘛，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手机都是24小时正常开机那种。
4: 我们要求各县级管理部门是要对这个工作要进行常态化的啊，要进行运维查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维修，尽力保持它一个常态化的正常使用。
0: 今天，临沧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特色产业体系建设、织密民生保障网等工作进行了介绍和解答。
5: “十五五”开局之年，临沧市提出构建4+8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将其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4梁8柱，依托资源禀赋，立足区位优势，多方发力，实现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6: 我们将做强4个千亿级的主引擎，夯实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要攻坚高原特色农业的提质增效，激活综合贸易业的内外循环，打造遇见临沧如回故乡的旅居临沧品牌，要推动加工制造业的冶炼增值。
5: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临沧将以科技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闯出一条边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子。
6: 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呢，临沧市将围绕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的建设的要求，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最强的引擎，聚焦搭平台、聚贤能、强主体、破难关4大攻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0: 临沧是云南第二大咖啡产区，咖啡林种植面积达29万亩。临沧咖啡多次在国内顶级咖啡赛事摘得桂冠。然而，我们的记者在临沧走访时了解到，品种筛选、基层技术力量薄弱、咖啡文旅融合不深等问题，成为制约临沧咖啡产业提质增效的现实难题。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西归咖啡庄园位于临沧市临翔区邦东乡。庄园负责人朱红2016年返乡后就投入咖啡行业，去年就收购了1600吨周边农户的咖啡鲜果进行加工。但是如何提升咖啡的精品化率成了他最烦恼的事情。
7: 可能会去那种去买比较便宜的苗，一个村里面同时会种出5-6种品种。
1: 没有成熟的技术指导，农户摸不准精品豆的管控标准，没有稳定的订单托底，大家也不敢贸然改种。临沧目前已经建成一批精品咖啡庄园，但咖啡严选

0: 体验、咖啡主题民宿、咖啡文创等业态发展零散，专业人才的储备还不足。
1: 多组织一些去更专业的一些培训啊，到外面去交流啊，给我们企业的员工多去学习，给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更丰厚。
2: 针对记者调查中反映的现实困境，临沧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按照临沧市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2025至2035年及配套政策措施逐步破解。
3: 建设一批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基地，发展壮大经营主题，培育种植端、加工端、市场端的行业龙头企业，构建区域品牌加企业品牌加庄园品牌加赛事品牌加产品品牌的五位一体的品牌矩阵，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完善利益领接机制。
2: 玉溪抚仙湖畔，老铜锅里煮的是湖山双味，湖畔人家代代相守的是一方滋味，更是一方家园。今天的味道玉溪，一起来品尝铜锅至味。

0: 这里是抚仙湖畔的海口村，一缕烟火滋味静静绵延数百年光阴，一口铜锅，一炉炭火，一尾溯流而来的湖鱼，成就湖山最慷慨的馈赠，也蕴含着湖畔人家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晨光破晓，老帅和儿子小峰已经来到湖边。
1: 这你看看不可了，我在说有问题啊。
0: 父子俩今天的第一件事是捕鱼，用传承百年的古老渔法车水捕鱼。
2: 我这个水车有那快吗？得吃的。
1: 进来了，就要手头就要摇快一点。哥，你看现在看鱼来了，你就要给它摇猛一点。
0: 抗浪鱼是抚仙湖独有的土著鱼种，喜欢逆清流而上。盐湖渔家很早就洞悉了抗浪鱼的天性，发明了这种顺应自然的捕捞方法。
3: 这个水车捕鱼是我父亲教给我的，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捕鱼方式，慢是慢了一点，但是它有它的道理在里面。
0: 这种流传数百年的捕捞方式，不伤幼鱼，取舍有度，与自然相依共存。
1: 是车一边跳一边啊，你们得下回来当。
2: 老铁长，对，老铁长，老铁。
0: 带着新鲜的鱼货，父子俩踏上了回家的路。王帅家的这口老铜锅已经传了三代，铜锅导热快，受热均匀，煮出来的鱼肉细嫩不柴。这种烹饪方式与古滇青铜文明一脉相承。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数千年的冶炼传统，而铜锅正是这一文明在当代生活日常的延续。在抚仙湖畔，鲜香不止湖鱼，更有一道比煮鱼更费时的美味——铜锅洋芋饭。米饭需要慢火焖煮，所以老帅总是先做洋芋饭，再烹湖鲜。洋芋要选本地的，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
1: 小峰，拿鱼过来。
0: 一勺猪油入锅，文火慢融。细碎油花缓缓泛起，洋芋块下入热锅，滋滋声骤然响起，烟火气扑面而来。锅铲轻翻搅动，洋芋表面渐渐染上一层金黄，撒入盐巴、胡椒，继续翻炒，再加入草果、八角，香气迅速弥漫整个院子。
2: 啊，有个点吧，
1: 差不多了，你也火腿撒上就行了。
0: 切好的火腿粒均匀撒在洋芋上，火腿的咸香与洋芋的焦香在铜锅里相遇，双向交融，滋味层层递进。接下来，铺入提前淘洗干净的稻米，轻轻抚平，均匀覆盖在洋芋与火腿之上。
2: 都差不多了。
1: 再来点，要给它淋过半只一点。
0: 锅盖盖上，炭火调小。
3: 洋芋饭必须要用小火慢慢慢慢的焖出来，它那个香味才出得来。就像我们做人做事情一样，有的事情要急，有的事情要慢。
0: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风炉，交给铜锅，交给余温的慢煨。
2: 把冷水粥盖干啥？
0: 洋芋饭在慢焖，
2: 叫他帅。
0: 另一口铜锅也上了风炉，
2: 吃出来一个。
0: 抗浪鱼生长在洁净的湖水中，通体纯净无杂，不带半点土腥。鱼入锅，放姜片、葱段，合上锅盖。
2: 哦，倒是甜。
0: 炭火慢慢升温， 清汤健肺，狐仙本味缓缓释放。等待的时间里，孩子们凑了过来。
4: 咱这边上。
0: 干辣椒搁在炭火边上，慢慢烤到表面焦黄，辣味在高温中转化成了焦香。孩子们的眼睛里满是期待。葱切小段，大蒜拍碎，刚摘的薄荷洗净切细，一同放入碗中，再加入盐巴、花椒，最后浇上一勺滚烫的鱼汤。辣椒的焦香，花椒的麻香，蒜泥的辛香，薄荷的清香，连同鱼汤的鲜香，在这一瞬间交融碰撞。这碗蘸水正是铜锅鱼的灵魂。
5: 开饭喽！
6: 妈，开饭喽！
0: 热气氤氲的铜锅鱼上桌，掀开洋芋饭的铜盖，饭勺用力一拌，洋芋、火腿、米饭和锅巴混合在一起，香气顿时弥漫开来。
2: 哦，这个饭倒是香啊，
7: 好吃吗？
3: 就是筋不大了。嗯，
2: 你嚼的哈。
3: 看了一碗，我还小时候，我姨就煮给我吃，然后我父亲呢又把这个技术又教给我，然后我把技术再教给我儿子，其实味道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
0: 一锅鲜鱼，一釜焖饭，双味合璧，相得益彰，这便是几代人相依相守，藏在湖畔烟火里的专属滋味。老帅的妻子李姐是抚仙湖的一名生态劝导员，每天她都会到湖边走走，看见垃圾就捡，这份工作她干了好几年了。李姐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觉得湖一直干净，日子才过得踏实。傍晚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铜锅鱼和洋芋饭还冒着热气。世代渔家依湖而生，这片澄澈湖水滋养了一家人的烟火日常，如今轮到他们来守护这片湖了。只要湖水干净，铜锅里的味道就永远不会变。铜锅传了三代，味道没变过，湖记得，水车记得。
3: 抚仙湖的水干净了，鱼才新，味道才正。我守住这个味道，其实守的是这碗水。我们人负着水，水养着人，味道才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在抚仙湖畔，至美滋味从不是独享的盛宴，而是烟火的日常。一口铜锅，煮的是湖山双味。守的不只是一方滋味，更是一方

0: 好的，感谢收看，再见。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最近在印度北部，季风低压稳定维持，这一带强降雨不断。印度北部持续出现大到暴雨，还会有范围不小的大暴雨，也就是图上粉色区域。而在尼泊尔、孟加拉国呢，也是强降雨不断，要格外警惕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的发生。在巴基斯坦一带，降雨稀少，高温天气持续，不少地方气温仍在40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东南亚，季风气流影响之下，中南半岛大部都会被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所覆盖，并且午后开始很容易出现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多加小心。此外，菲律宾西部吕宋岛最近持续强降雨天气，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东南亚一带天气湿热为主，虽然气温看起来不算太高，但是闷热的感觉会非常明显。去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6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2到32度。平布小雨，16到22度；地利小雨，19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29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中雨，25到32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4到33度；内比都中雨，23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18到28度；科伦坡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3度；新德里中雨，25到33度；雅加达晴，26到31度；河内小雨，24到33度；莫罕小雨，22到31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现代生活、学习与工作早已离不开各类电子产品，长时间紧盯手机、电脑、乌龟颈、鼠标手、手机手等劳损问题悄然找上门。很多人起初仅感受到颈肩僵硬、酸胀、手腕不适、手指发麻，没有放在心上，日积月累，劳损持续加重，逐步演化成难以调养的骨关节疾患，给日常出行、劳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长期低头伏案，反复屈伸手腕，正是这类病症形成的主要诱因。本期节目邀请康复医学科专家走进演播室，教大家简易自测识别颈肩、手腕发出的损伤信号，分享科学实用的养护妙招，提醒上班族、青少年与中老年朋友们及时纠正不良习惯，守护好自身的筋骨健康。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林杰。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几乎人人都会遇到的健康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啊，现在我们每天离不开手机、电脑，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之后呢，总会出现手腕酸痛啊、大拇指疼痛啊、手指发麻、脖子僵硬前倾，这些问题正在慢慢地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很多人觉得这些只是小毛病，忍一忍歇一歇也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长期放任不管会慢慢发展成慢性劳损，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疾病。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技师长包毅医生，请他来和我们讲讲相关的知识。包医生您好。
2: 露露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包毅，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技师长，副主任技师，医学硕士，中国康复医学会科普工作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委会青年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远程康复专委会委员。 包医生，咱们现代人啊，每天醒过来第一件事情看手机，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情也是看手机，一天下来，从玩手机到玩电脑，从玩游戏到工作，都离不开这些电子设备啊，常常就会发觉自己的手腕酸痛，甚至大拇指抬不起来，我们把这种叫做手机手。您能不能首先给我们科普一下手机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其实刚才露露提到的这个手机手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医学上专业的诊断名词，叫做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其实就咱们手腕这里吧，大拇指的根部，然后手腕的外侧这里有我们的一个拇指的一个肌腱，肌腱外侧是有腱鞘的。那我们在反复进行使用的时候，平时在用手机，使用手机或者是用电脑键盘啊、鼠标的时候啊，就会造成一个肌腱的一个反复收缩和伸展，然后造成这个部位的一个摩擦，就会充血，然后疼痛，然后有增厚，形成无尽性炎症，叫做狭窄性腱鞘炎。那也就是现在大家老百姓常提到的手机手。
0: 手机手原来就是腱鞘炎
2: 啊？对。
0: 那和以前那些妈妈带孩子带出来的腱鞘炎是同一种吗？
2: 其实现在妈妈手跟手机手其实是同一个疾病。为什么叫妈妈手？因为妈妈在抱孩子的时候经常是这个姿势哈，大家可以看到上翻手的话，其实我们手腕是一个伸展状态，下翻手是一个屈曲状态。那抱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屈曲状态再持续的去牵拉肌腱和腱鞘的位置，长时间牵拉造成劳损，进而形成一个狭窄性的一个腱鞘炎。对，手机手和妈妈手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现在老百姓更多的就称它为手机手了。
0: 所以以前其实是中老年更容易患的病，
2: 是的，
0: 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
2: 对的。
0: 您接诊过的最年轻的病人几岁？
2: 最年轻的我记得是一个22岁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刚工作。这个疾病学生党也还蛮多的。
0: 对
2: 啊，因为学生党他在校的时候需要写论文啊，或者是要查阅资料啊等等，他使用电脑其实也多，用手机也多，喜欢打手游，有些反复点击的动作已经埋下隐患了，大量的时间在使用手机造成的一个这种劳损性的一个疾病。
0: 其实我们大众都不太了解腱鞘炎和我们平时运动拉伤了韧带是一个道理吗？
2: 不是一个道理哈。肌腱是什么？大家可以理解为肌腱就是拉着我们的肌肉的一根线，可以保护我们的肌腱，在我们肌腱反复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有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它也经不住咱们这种反复大量的使用造成的磨损，所以就出现这个腱鞘炎。 所以腱鞘炎跟韧带损伤它还不是一个道理啊。很多人用手机是左手模式，然后有些人是右手模式。在我们临床上看来，左手右手这种罹患这个狭窄性腱鞘炎的几率其实差不多，其实差不多的，
3: 比较平均啊。
2: 对，差不多，比较平均。
3: 那说完手机手，还有一种叫做鼠标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上班族特别多啊，因为他们操作电脑的时候用鼠标特别多，然后一天下来呢，手腕就会特别不自在。
2: 鼠标手其实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手机手又不太一样，鼠标手我们的专业诊断名叫做腕管综合征。腕管的话是在我们手部的这个位置哈，咱们手腕内侧这里。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骨头是形成了这样子一个托的一个状态，里面有一根神经叫正中神经是穿过这个腕管的，然后里面还有四根那个肌腱哈，屈肌肌腱，它大概形成的就这样子一个形状哈。腕管就像个隧道一样哈，里面走的这些车辆啊，就是咱们的神经和肌腱。当我们使用鼠标的时候，手会压在桌子上，空间就会缩小掉。你可以想象，本来可以够四辆车通过的空间，被压成只够三辆车通过，或者两辆车通过。
3: 压到的这些肌腱其实是神经是吗？
2: 压到的是肌腱，但是里面有一根神经正好在里面混行哈，所以手在压住的同时还在不停的点击，屈肌肌腱还在不停的工作，最严重的状况就会把正中神经给压迫到。所以腕管综合征有一个典型的症状是神经症状，就是手麻主要是咱们拇指、食指和中指的这三个区域，三个手指的区域会有一个麻木感。有一些严重的患者，他给我的主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麻醒了，手麻醒了，醒了以后要甩手，甩的一阵子，哎，手不麻了才能再次入睡。那当然，有些患者也会表述就是腕部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疼痛。
3: 手机手是疼，
2: 对，
3: 鼠标手是麻，
2: 对，是的。
3: 那造成这样的原因其实都是使用过度。
2: 是的呢，就是原因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反复的一个使用。那当然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夏季会居多？其实夏天来到我们科处理这个问题的患者更多，是因为夏天咱们更多的人已经开始使用空调啊，在空调房里面避暑吧，然后有些人就觉得贪图凉快吧，在凉风直吹咱们的这些腕部手部啊等等。那这种情况温度下降其实会加剧我们的炎症的一个反应和疼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
3: 我相信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啊，听到这里都已经有点小紧张了，在怀疑自己有没有手机手和鼠标手，我们有没有一些自测的方法啊？
2: 有，我们检测方法也很简单。那我们就先从手机手开始吧。简单的动作检测就是把手伸直，拇指往下，然后食指握住，现在就是一个握拳的姿势哈。好，关键动作来了，咱们往下压。哎，现在我猜有些观众朋友已经开始有不适感了哈，
3: 很酸胀。
2: 那有些严重的患者，他甚至会有一个疼痛感，他都做不下这个动作来。就是感受哪个位置呢？就这个位置哈。为什么会带着大家一起两只手一起做？刚才露露也提到，就是有些人是左手严重一些，有些是右手严重一些。
3: 我明显就是右手更酸。
2: 对的呢，咱们可以对比两个东西，一个是咱们两边的感觉，你就可以知道，哎，我是对不对？第二个是可以看两个手的角度。其实有些患者他严重的时候，他的角度都下不了那么大。
3: 对，这已经是我的最大限度了。
2: 那已经很好，但是露露这边是有一些症状的，后续我们还会有一些方法可以教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些缓解啊。
3: 那刚刚说的这个有酸胀感，就说明有手机手了吗？
2: 都已经有隐患了，就是更严重就疼痛。如果是疼痛，甚至您都做不了这个动作，就说明你就是
3: 手机手的
2: 柔骨颈突的
3: 重度患者了。
2: 对的了。是的。
3: 好，那我们接下来检测一下鼠标手。
2: 鼠标手的话，其实临床上是有三个检测方法的。那我们自己居家嘛，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哈，就很简单。咱们先检测左侧哈，先把手腕做一个轻微的伸展以后，咱们找到这里，我们腕部有几个纹路哈，我们叫腕横纹，找到这个纹路的中间，咱们用两个指头这样子去敲击它，敲击这个位置，咱们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拇指、食指、中指有没有放射性的放电一样的感觉，或者是有感觉哎有不适感。如果有的话就是阳性的哈，如果没有的话就说明是阴性。测完左边后再测一下右边啊，两边
3: 左边好像没有啊。右边好像也没有啊，好开心，
2: 非常好，能有。
3: 如果敲击的时候是会发指头会发麻，
2: 对，指头发麻，甚至有些患者表述给我们就是像穿电一样，一股电流就穿下去的感觉，这就是一个阳性症状了，就说明有腕管综合征的问题了。
0: 双手是我们身体至关重要的器官，衣食起居、工作学习、日常劳作全都离不开它。我们依靠双手提升工作效率，创造生活财富。进入数字时代，手机、电脑、平板成为大众工作生活的必需品。大家在伏案办公、休闲娱乐的同时，长时间反复操控电子产品，加上使用姿势不当，手部持续超负荷劳损，手部健康问题自然就找上门来。要想工作健康两不误，唯有正视双手的重要性，懂得科学劳逸结合。

0: 做好日常防护，才能在打拼事业、享受生活的过程中，长久守护自身的生活质量。
1: 那现在我们说完了手的问题，来说说颈椎的问题，这也是非常普遍的，因为都是低头族，手机党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从侧面看过去，他的脖子都是往前倾的，所以这叫乌龟颈是吗？
2: 对对对，其实乌龟颈是。

0: 姿性带来的问题。那大家其实日常用手机的时候真的是习惯这样子去使用，就低头去使用它，
1: 对，
0: 那就是造成了 颈部的一个持续性的屈曲，就形成了一个乌龟颈的造型。
1: 包括学生做作业如果坐姿不对，它也是前倾的。
0: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做作业，包括我们家孩子，其实从小我也在纠正他的一些体态问题，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写着写着就头就伸出去了。
1: 这样的动作对颈椎有什么样的隐患
0: 啊？隐患就非常大。这里给大家一组数字吧，成年人哈，头部就是4到5公斤的一个重量。咱们如果是正常这样的坐姿，颈部是在正常状态下，它是一个承受就是4到5公斤的一个重量啊。但是如果当我们低头30度，这个时候我们颈部承受的重量就达到了18公斤。
1: 30度就18公斤啊？
0: 如果我们再低一点，到60度，也就是今天我在地铁上也看到很多包括男女老少都有哈，年轻人、老年人都是这样用手机，就这样低的超过60度的，我都见过好多。这样子，你颈部的受到的压力其实已经增加到了27公斤。那如果形成这样子的状态的话，它颈部的压力就持续性的增大。颈后肌群本来正常状态下是放松状态的，当我们做乌龟颈以后，后部肌肉哈长时间的一个被牵拉的状态，然后时间久了就痉挛疼痛，然后继而会形成很多问题，一个颈椎病，一个就体态的变化，那等等全身的一些姿势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
1: 颈椎的问题会引发全身的很多问题是吗？
0: 在这里呢我展开一下哈，如果是出现了严重了出现了颈椎问题的话，咱们如果是椎盘突出以后压迫到了咱们的脊髓的话，也会形成一些神经的一些症状，严重甚至严重会影响我们的步行功能、运动功能，甚至大小便都会出现异常的，所以整个全身的状态都会有影响。
1: 颈椎也会导致头痛
0: 啊？对，
1: 供血不足是吧？
0: 会有些患者颈椎是因为椎动脉型的哈，就会造成一个椎动脉的一个卡压，供血不足造成头痛，然后头晕等等都有出现，上肢的一些手臂发麻无力都是常见的症状的。
1: 而这样的问题大部分其实是我们日常的这些小动作的习惯造成的。
0: 是的，就是一些小动作小习惯造成了大问题大麻烦。这三个疾病哈，其实都跟咱们使用这个电子产品有关，扩展说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咱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讲究使用的姿势，那包括像那有些人用手机的时候喜欢躺着用，甚至有些女孩子跟我说是她喜欢趴着看手机哈，这些都是不当的姿势。那我会建议用手机的时候一定是把它抬起来用，那这个时候大家会说哇这样子就很吃力，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辅助的设备，
1: 手机支架，
0: 咱们有支架对吧？像上班族刚才说到了用手机以外还有电脑也是姿势一定要摆对，咱们电脑姿势屏幕一定是正正的在咱们视线平齐的位置啊，不要低着头去用，刚才有解释到低头就会增加颈部的压力哈。
1: 所以手机支架也得那个高度和自己
0: 的
1: 这个头是平齐的。
0: 对的呢。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上班族为什么鼠标手高发，是因为它鼠标其实不适宜它的体型，因为咱们鼠标设计的时候是个均码，它没有因人而异，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在用鼠标的时候，其实我们腕部是悬空的，就除非你腕部是搭下去的，这样是更合理。然后有些鼠标又过小，鼠标过小以后手腕一直持续压在桌面上也是不好的，所以这里我会建议大家使用人体工学键盘和
1: 人体工学键盘
0: 和鼠标，
1: 还有人体工学鼠标，
0: 对，人体工学键鼠套装哈，这样子就对我们的整个姿势会比较友好。那咱们再配上人体工学椅哈，这样子就不至于说乌龟颈这样出来哈。那当然也有一些人说是需不需要用颈托，其实我不太建议，如果没有症状的时候你只是预防或者是想限制自己不牵伸的话，大可不必一来就上颈托哈，咱们用个人体工学椅就可以了。
1: 我还听说有一种方法，就也有利于自己脸部肌肉的塑形，有的人是直接躺着仰视手机，这样 OK 吗？
0: 其实平视是对我们的整个颈部是最友好的，因为朝前才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最放松对颈部最友好的一个姿势，所以这里我也不建议大家是为了防止屈曲哈，我就故意把屏幕抬高偶尔仰视屏幕，或者我用手机我把它抬得更高，那也不好，那矫枉过正了，
1: 还是
0: 平
1: 视
0: 最
1: 科学。
0: 咱们
1: 平
0: 视是最友好的。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咱们休息模式，咱们国际上其实有个惯例叫做用手用眼的一个原则，叫20-20-20原则，就是说你用这种电子产品20分钟以后需要起来眺望远方20秒，就是所谓的远方就是6米以外的一个距离，就是释放帮我们的眼睛得到舒缓，这个时候你再做一个动作，就是去放松我们的手腕，然后放松我们的颈部20次， 做20次旋转动作，

0: 如果您觉得或者观众朋友们觉得二十二十，哎呦有点难记，那我们找一个最好记的模式。我也跟我的病人说的最简单，每30分钟咱们起来5分钟，跳腕远翻，活动手腕，活动颈部，这样子基本能做到。那我也跟我的患者说到，他有些说是我真的起不来，我说真的起不来，那1小时总起得来一次，这是应该是没问题的哈。
1: 调闹钟，不然的话沉浸于游戏也好，工作也好，真的起不来。
0: 是的呢。然后还有一个模式，就会建议我的患者多喝一些，就是比如说多喝水，多喝茶。你
1: 想上厕所，
0: 哎，进水多了自然就会想上卫生间。您上卫生间其实也是一个放松，只要改变您的不良姿势，马上这些肌群就得到了一个缓解。那最后一条呢，就是大家得空的话可以做一做力量训练哈，保护颈部和腕部的力量训练。腕部的力量的话，咱们可以握握拳，双手一起把四指向掌心用力握住哈，握住以后维持3秒，来3、2、1，好，咱们又用力伸展开，然后这样子去反复的训练。这个有个好处，第一是也可以增加咱们的握力，第二个是让我们的整个肌腱也得到了一些放松。
1: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动作，
0: 很简单的，
1: 但是要把它形成习惯，可以保护到自己的全身。
2: 轻度手疾手、鼠标手、乌龟颈可居家调理，可采用热敷养护，热水袋暖宝均可，水温40摄氏度左右，单次热敷不超20分钟，艾草熏敷也能辅助舒缓。热敷效果不佳，可薄涂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缓解酸胀疼痛。日常佩戴护腕、护颈护具，减少劳损。若居家调理后症状持续不缓解，甚至加重，出现4类情况，请及时就医：手指麻木超过1周，手部颈肩肌肉萎缩，触摸有凹陷，不适感持续加重，出现头晕、下肢无力、大小便异常等神经受压表现，需前往正规医院规范诊治。
0: 那入院的话，我们的像咱们这种正规的医院的话，咱们我建议去康复医学科就诊哈。咱们康复医生然后治疗师会提供一个完整的全面的一个康复诊断、康复评定，然后在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诊断评定的基础上，我们会制定一个针对性的、科学性的一个治疗计划。那通常这个治疗计划会包括几大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咱们会用到一些运动疗法去帮他纠正体态比如说他的左肩高、右肩低，那我们发现力线偏了，我们会为了调整他力线，会针对性训练某一些肌肉啊，姿势性的肌肉，比如说调整这边的肩胛提肌啊，把这边的肌肉放松掉，把这边肌肉加强掉，这样子科学性的去调整它，做到一个平衡。第二个呢，会用到一些理疗，那包括现在用到的高能量激光也好，或者是咱们冲击波啊、超声波，这些都是对疼痛非常好的。那如果是我们用超声波半导导药的话，会达到皮下1厘米这样子的一个深度，所以就可以完整的覆盖咱们的腕管区域这样子，或者咱们乌龟颈部区域都可以透进去。那当然我们还会用到一些传统的一些手段，就传统中医的，包括咱们的推拿呀，或针灸呀，或者是咱们拔罐，我们西医也有一些西式手法，包括我们会用到神经松动术啊、关节松动术啊，这些用到的是人体解剖这样子的一个西式的一些理论。当然大家如果来到医院就放心，我们会用现在最科学、最前沿的治疗技术为大家提供相应的服务。那这里多提一句，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到非正规的一些按摩店里去进行一些手法。那我自己其实是亲眼看过一些
1: 患者吧，
0: 去到在一些按摩店里哈，就被进行了一些暴力的一些扳法啊，或者是牵拉呀，这些其实对于我们上述今天提到的这3个疾病都是非常不好的。那刚才我一直都说，我们即使自我训练，也是需要轻柔缓和的一些运动是更适合大家的。那如果是暴力性的一些扳牵拉，反而会加重疾病，会让我们的炎症更加重，或者是甚至进一步的有新的损伤，这就得不偿失了。
1: 哇，今天包医生讲得太好了。
0: 那这里多提几句吧，咱们尽量减少低头刷手机的时间，尽量增加一些抬头户外活动的时间。电子产品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便捷便利，那既要获得电子产品带来的收益，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做好我们的一些居家防护动作，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状态。如果不幸出现这些症状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科进行相应的诊治。
1: 非常感谢包医生今天能够来到演播厅，给我们带来如此专业细致的科普，也让我们收获了太多的健康。

0: 防知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关注颈肩腕的健康，远离手机手、鼠标手、乌龟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健康困扰啊，一定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康复医学科来就诊。那么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清氧空间，我们的康复医生将为大家带来一套预防颈椎病、肩周炎等等健康问题的颈肩健康操。
1: 清氧空间，
2: 今天我来教大家一套简单易学，可以有效治疗和预防颈椎病、肩周炎以及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的颈肩操。首先，我们将两手搓热，之后右手扶于颈部，将颈部按上中下分三个部分，均匀有力地提捏颈部肌肉八遍。好，之后左手放于颈部，之后上中下提捏颈部肌肉八遍。好，第二个动作，好，目视前方，向左转头至最大角度，停留三秒。好，回正，之后反复八遍。好，向右转头至最大角度，停留三秒，回正，反复八遍。好，之后抬头至最大角度，停留三秒，回正，反复八遍。好，回正，低头到最大角度，停留三秒，回正，好，第三个动作，双手四指交叉抱于颈部，然后肘尖尽量后转，使两肘及手尽量趋于一条直线，之后下颌微微抬起，肘尖向前收拢，使两肘尖尽量向前靠拢。好，这是一，反复八遍。

好，第四个动作，右臂抬于胸前，右手触摸右侧肩关节，之后于锁骨前水平向右滑动，之后滑于颈部肉右侧，然后摸后颈，手触摸左耳，然后上举至右臂最高点。好，反复八遍。好，左手置于胸前，触摸右侧肩关节，向左滑动至左侧颈部，然后触摸后颈，好，摸右耳，好，左臂撑到最高点，好，反复八遍。好，第五个动作，两手背于腰部，之后左手握住右手腕部，紧贴背部做顺时针旋转。动作要领是要将这个圆画得越大越圆越好。好，顺时针旋转八圈。好，逆时针旋转八圈。之后左右手交替，右手握于左手腕部，顺时针旋转八圈。好，逆时针旋转八圈。好，结束。以上动作大家一定要均匀柔和，切忌猛拉硬转，以免引起头晕等不适。今天的颈肩操就教到这里，大家学会了吗？

0: 6.18块，地方仓到家。
1: 一米只要6.18块，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2: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6.18块，地方藏到

0: 行，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1枚承载祖辈念想。
0: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3: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1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1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1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

0: 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1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1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比如1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1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0: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3: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0: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1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5: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1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

0: 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地毛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与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制方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324枚华夏地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四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0: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 他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4: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3: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在里面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

0: 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9: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8: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9: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

但有时它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它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啊，西风，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
1: 还可以，能坚持。
0: 能坚持。
1: 啊。那这是什么？
0: 这什么呀？
1: 哎呀，这榆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可不难吃啊。
0: 别吃了，给。
1: 这什么呀？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
0: 下午我就到专属了，技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
1: 真的啊？
0: 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大半都是粮食的，吃吧。
1: 哎呀，那我不客气了。
0: 哎，你慢点吃。
2: 来，
0: 给。你吃慢点儿，这还有一个呢。
1: 啊，太好吃了，还有盐味儿啊！哎呀，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书记去拿一个。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劝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3: 政委，政委，喝一口吧。来。
1: 哎，咱再喝一口。
4: 朱书记，你看谁来看你来了？
0: 哎，朱书记，
4: 赵梅，快坐，坐。哎呀，我起不来了，别在意呀。
0: 我要去趟专属，路过这里来看看你。啊，给您带了一个窝头，大半都是粮食做的。还放了盐，可好吃了。

0: 想啊，哎，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了。哎，我是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齐风吃吧。我听小刘说，他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楚书记，
2: 楚书记，齐风大都已经吃过了，
0: 我还能不想着他吗？哎，
2: 您快吃吧，
1: 尝尝这口吧。

0: 想啊，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1: 你多吃，朱书记。
0: 我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准备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
2: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衡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0: 好，
1: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0: 对。
3: 副政委啊，联络员回来了，手有重要的消息。
4: 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走。
0: 好。
2: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2: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0: 别耽误你去传授啊，去，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经验。
2: 你好好休息啊。
0: 对，去去。
3: 政委。政委。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政委。
0: 小刘。快把这个我都送到卫生队。给伤病员吃。快去。
3: 不。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0: 他们还年轻，能治好，比我更需要。
4: 请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5: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有那个小谷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过去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6: 哎呀，快别说了，副政委。有时候你绝对有利的战机，就是不想打，你急不急？
5: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1: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6: 对呀，
5: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啊，有一个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啊，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还不断去袭扰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7: 对。
5: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指派了两个围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
6: 明白了，我知道了。
5: 同志们，时机大。

0: 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
1: 有救了，
2: 是不是？
0: 家政，哎，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2: 好，支队决定了，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2中队和3中队。 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诸多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然后呢，立即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但是注意，冲锋前都要进巢穴，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 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和2、3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1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准备阻击从。 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
3: 是。
0: 4中队作为预备队，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3: 是。

0: 准备进攻。
1: 机枪手准备，
2: 不亮！
1: 开火！

0: 政委，政委，咱起来喝口水好不好？啊，
1: 真的，大的怎么样？粮食回来了吗？
0: 政委，你放心吧，咱一定能打胜，粮食一定能拉回来。来，咱喝口水。来，政委，政委，政委。

0: 这装回去自己吃上。这谁让你们往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啊？
1: 报告，
0: 谁让你们？
1: 是我。
2: 他们不是从车上拿的，都是地上散落的粮食。
3: 副政委，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2: 他们让参加同志们吃顿饱饭吗？
0: 哎呀，我这三队长钟明同志啊，这普通战士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啊？还吃饱饭？这是根据地里面几十个村子百姓救命的粮食，救命重要还是吃饱饭重要？
3: 哎，副政委，
0: 同志们，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但是大伙儿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下粮收获。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有很多的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
4: 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0: 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吃了，很多人已经中毒了。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就要大批的死人了。你这干粮袋里装的这是粮食吗？这是粮食吗？这是一条一条百姓的命啊！没事，哎，你们知道吗？副政委，你好多天没吃干粮了。他把他的菜团子让俺分给老百姓吃。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都是榆树叶子。钟明队长，俺问你，副政委不知道粮食好吃吗？
5: 三中队长，找个麻袋，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装车。
6: 是。
0: 同志们，我向大伙儿保证哈，只要是咱这个下粮收获了哈，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
7: 好。
0: 哎，但是哈，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我要搞点特殊化了，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还为周书记，周书记啊，都病成那个样子，是一口干粮也不吃，全留给同志们。我想呢，哎，我拿点大米回去，让这个咱伙房给他熬一碗大米粥喝，好不好？
2: 没人听，这不叫特殊化，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
6: 副政委，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他吃什么？我都没意见。
3: 好，好。齐峰，车吧，你中队和敌人接上火了。
0: 好，好，好。嗯，好，出发。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嗯，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大家赶紧出发！抓紧，
8: 出发！
9: 出发！
10: 出发！
11: 走，走，走，走，走！
12: 政委，你醒醒呗！政委，政委，政委。政委，
3: 这个你吓死我了！政委，我喊卫生员了，马上就到了
13: 啊！我感觉好多了。

0: 下两手了就好了，没几天了。
1: 哎，
0: 什么味道？这么香，真好闻。是槐花开了吗？
1: 是，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一天比一天开得盛。
0: 好啊，真好。老百姓又有一样可吃的了。
1: 嗯，
0: 快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拆上点撒凉叶儿。

0: 政委，
1: 政委。

0: 周书记，周书记，你醒醒啊！解粮站都胜利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这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你摸摸这大米，周围的百姓得救了。 周书记，你醒醒！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周书记？你喝碗大米粥啊！周书记，小刘啊，周书记。
1: 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他没说什么，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0: 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装着只有百姓，只有群众。周密同志啊，是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
1: 小刘，小刘啊，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什么了？说话啊！你干什么？你说话呀！什么了？
2: 政委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行动中牺牲了。
1: 还有他的孩子，你也没了。小刘，你周书记不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
3: 他不让。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怎么影响你的部署？那前不久，胶东党组织来人告诉他。
4: 说他的爱人李若莹和他们的孩子扫荡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老实点！走，死人！再不说实话，明天儿子的，你去死！滚蛋！
5: 孩子饿了，你喂喂他。一点奶都没了，都什么？早就没有了。

孩子，妈妈没有带喂饱你，也没有水给你解渴，妈妈只有人。大勇梅，别哭，听我说。 如果你们有谁能够活着出去，就告诉他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叫钟。

0: 心啊，把他们娘俩都杀了。
1: 同志们，三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
2: 三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
3: 就叫他黎明，我要让黎明驱走黑暗，让我们的河山永远阳光普照。

0: 俺没看错吧？这地里不是荒草，全是麦子呀！
1: 弄的这是，
2: 谁
1: 种的麦子？这是，
3: 乡亲们，是麦子，这
4: 是麦子，
3: 是麦子，
4: 是麦子，是麦子，
0: 对，
3: 乡亲们都是麦子。
4: 有人回来了，
1: 有人回来了，
4: 走，咱回去看看去，
0: 走，
4: 走，走，
3: 走，
0: 走，走。
5: 前面已经到了，哎呀，
6: 这
5: 是不是有
6: 一份
5: 归了？
6: 咋了？
5: 哎呀，回来了！哎呀，
3: 你来了！这哎呀，这。
1: 进来吧，姐姐这边。
4: 进来吧，你看。哎，好好好，好，哎，谢。哎，同志，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5: 谢谢，哎，谢谢，谢谢啊。
1: 放这里就行。
7: 农行，你们是哪里的？来这里干什么？
0: 俺就是刘家寨的，俺们逃难回来了。
1: 哎，就接着点啊。
8: 哎。这不是李家寨的乡亲吗？啊，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9: 我认识你们。哎呦，你是吕世林。
0: 啊，是，忘记了。
9: 你是戴子辈的吕大夫对吧？哎，
10: 啊，王局长还记得啊？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四处讨生活，天难了回来看看。王副局长要把这来弄成兵营吗？房子盖了，麦子都种好了，斤粮也有了。
9: 乡亲们，误会了，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这房子、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
10: 对，
9: 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0: 是真的吗？那你要多少工钱？
9: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10: 对，
9: 一家人要什么工钱？
0: 真的吗？
9: 真的。
0: 救命的八路军，让俺怎么报答你们？俺跪下，给你磕头。
9: 行了，
0: 行了，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8: 不行，这是
9: 该。娘，快急了，快急了！这八路军也是靠老百姓才能生存，
8: 快起！
9: 我们不行这个，快起来，快起来！
8: 说绳子，兄弟爷们们，
11: 来来来，
8: 就快起来，盖房子。这是个好事啊，是个喜事啊，让你开心啊，高兴。
11: 告诉我，你家都住在哪上面？
8: 俺给你们夯土、盖房子，来，孩儿吃罗生，快点来。
12: 你哭什么你？
13: 我能。还要把外面的乡亲们都叫回来。吕家寨以后就有人气了，吕家寨以后就火起来了。哎，
9: 吕家寨火起来了，
13: 大家又火了。
14: 我们误区的情况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
1: 哎，好，好，
15: 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
16: 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是敌人制造这个无人区啊现在恢复了生机了。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一半的人口啊，这房子也建起来了，田也开始种了，这眼看啊下手在望。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同志们，我现在啊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115师合署办公、统一领导的问题。
17: 哎呀，那太好了！哎，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隶属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
16: 哎，以后山东啊，这是全省，这是一盘棋，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问题。 那我们都经过了艰苦残酷的抗日斗争，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忽略了政权的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同志们，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2: 说得好，村乡区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哎，办点事儿可难了。
6: 是这样，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和协助啊，就算有的村长也会摇摆不定，哪边风大往哪边倒。
16: 是啊。所以啊，原来我们在这个政权建设上呀，喜欢去争取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
2: 那当然了，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发动一起力量抗日这是没有错的。
16: 但是同志们，我们的党员干部啊，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老百姓。
12: 是，
16: 尤其是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这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2: 是，这说到根儿上。
16: 为此啊，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你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实意、毫不动摇的跟着我们走。为此啊，现在山东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关于这个减租减息的相关文件，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
12: 好嘞。
9: 这个戚峰同志啊，当年在大旺庄实际上就是搞了双减。这个大旺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执行起区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
12: 对，就是。
16: 我想起老周同志了，在全县啊，想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同志们，夏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18: 好。

我们负责抢收麦子，抢回了麦子，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然后走。

0: 子拿来。
1: 好，走走，
2: 梯子，
0: 快快快！
2: 拿着梯子过来，
3: 来了来了，
1: 快架上架上。
2: 慢点啊，慢点，小心。
1: 你慢点，
2: 小心慢点啊。
1: 他疼啊，他也在底。
4: 六块一毛八，地方仓到家。
5: 一米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石头。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6: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4: 六块一毛八，地方仓到家。
7: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8: 324枚华夏帝王一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郡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6: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9: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9: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

0: 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出去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贡金元，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1: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数据，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5: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购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

0: 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一所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空军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 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

0: 上传子孙，以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1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5: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器，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以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

0: 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数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房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3: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2: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4: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2: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5: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检测。
2: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6: 谢谢，
2: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掩护。我们负责抢收麦子，抢回了麦子。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哎，收粮，收粮，
3: 收粮，收粮。
2: 争取收完，快点，快点，来，快快快！
3: 能走。

0: 把梯子拿来，
1: 走走，梯子，
0: 快快快，
2: 拿着梯子过来，
1: 来，
2: 快架上架上，
1: 慢点啊，慢点，小心，
2: 你慢点，
1: 下去慢点啊，
2: 探探啊，探探底，
1: 看见了，不行，
0: 死了！
3: 不能让他死！
4: 快快快！
0: 太君，门口都是地雷，咱也出不去。要不这样吧，等排完雷了，晚上再去。
3: そうするしかない。
0: 老板。

0: 快点，今天收麦子缓慢哦。
1: 来，
2: 你们去这几个点，我们一定要
3: 这队长
2: 守住。哎，村长们来了，来了。哎呀，辛苦辛苦呀！
4: 这么好的事，谁不来呀？
5: 支队长，政委，伪军出来割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2: 是不是马上去接？哎，不急，咱们听邱支长指挥。
6: 好，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按计划行动。
4: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6: 好。
2: 敌人打跑了以后啊，咱们从锯田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守，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守完了。
4: 放心吧，天亮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准捞不着。
2: 拜托了啊，村长们啊，哎，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4: 好，放心放心，
2: 好，
4: 走。
6: 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啊，这么好的劳力为啥不用啊？让伪军先搁一会儿，只要不往锯田里运粮，咱们就先不打。
2: 而且啊。让围裙割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哎，他怕锯点这个边上的麦子割完以后，咱们的乡里再去割就安全多了。所以呢，咱发现少量的围裙运粮，咱可以先不打。
6: 政委补充的很重要，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只要是发现围裙大量运粮就开打。等把敌人赶走之后，就在锯点的附近放火放烟，遮挡敌人的视线。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
2: 好，家人们说的对，咱就这么干。
4: 好，
2: 没问题。

0: 说的根据地啊，基本上完成了建筑建系。我们政府的威信，百姓对我们的拥护，那是空前的提高啊。那具体就表现在这个公粮的征收上了。我们财粮科长统计了，有一半以上的村庄完成了夏季公粮征收这个任务，而且很多村庄是超额的完成，最多的超了50%啊，这就等于多交了一半的公粮啊。哎，别，你先别急着鼓掌哈。哎，我想先问一问大家伙，你对于这个超额交公粮这个事儿，大家伙怎么看？
1: 好事啊！
2: 好事，
3: 这是好事啊！
4: 对呀，
2: 是啊，是啊。
5: 我们去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又实行了建筑建系，非要多交。
6: 我们二区啊，情况也差不多。哎，估计各村啊都能够完成，并且超额。
0: 王玉，
7: 我们区也能超额。
0: 你们一区这个对于超额招下来的粮食，都记账了没有？
5: 哎，有账有账，每家都有账。
1: 对，
0: 我们其他的区呢？
8: 我们五区
2: 有账有账，
8: 都
2: 有
8: 账。
0: 哎，有账可查就好。现在县委决定，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
2: 啊？为什么？
9: 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不是我们强征的。你这样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缴粮的积极性啊？
10: 夏粮征收完毕以后，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你说
2: 对呀，
10: 咱手里你多点粮食，它不好吗？
9: 对呀，
2: 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
9: 没让，听书记说吧。
0: 同志们，同志们，你听我讲一句啊。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
1: 是是啊，
0: 老百姓不是吗？我们手里面想多有余粮，老百姓不想吗？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老百姓不想吗？那这个农户手上有了余粮，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呀。那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了，他改善了生活，这不好吗？那些缺粮户，他能买更便宜的陈粮、粗粮，填饱肚子，这不好吗？
1: 对，
11: 有道理啊。
0: 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把日子过好了吗？
1: 是
2: 是是
1: 是啊，
2: 是是。
5: 我认为啊，县委想的是非常周到。这个退超额粮，我相信老百姓们一定非常欢迎。
0: 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那很多的村庄啊，因为超额交粮了，都受到了表扬。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上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
1: 是，
0: 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
1: 是的，
0: 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交粮，影响农户的生活，对不对？
1: 有点情况，有点情况是。
0: 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接受超额交粮，哎，如果已经交完了，马上退回去。如果是真有困难的，咱们经过调查，根据他具体的情况，适当的予以减免。
2: 好，好，好，好，好，
9: 说的太有道理了。哎呦，真是，要不说真想不起来。
0: 哎，我现在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保卫麦熟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
2: 好，
0: 你看，现在啊，这个卢店鬼子的据点打跑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和蒙水、依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现在卢店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哎呀，这个山下聪啊，他制定这个
12: 劫色呀，这个计划
0: 想把我们困住。哎，我们就从这个卢店开始，我们用我们的破袭战、围困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骚扰战等一切手段，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
1: 好，
0: 所以各区啊，回去以后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拿出具体的作战方案，马上上报县委。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儿大力支持。
2: 好。

0: 嗯，来，再看看表，到黄冈时间了吗？
1: 还有10分钟，快该钻被窝了。
0: 乖。
1: 哎呦你，快啊，这会儿！

0: 我要给你指示，同兄弟，快去睡觉，有八路捣乱。
1: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一锅面？
2: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1: 好嘞。

0: 警報警報官太刀、車安、開けよ。隊長、あれ、河野知事は夕べ許可取りまして葬儀で帰省した。そうか、誰が作った。
1: 福山総長が作りました。
2: 父亲ほどうまくねえけど、まあまあだな。爷爷，不要搞，不行呗，小雪。
3: 太君，别吃，饭里有毒，我老头儿给咱们家堵了。
4: 快点，快点，后边那个人上，注意清洁。哎，班长，俺不行了，还肚子疼，
5: 咱们班没吃饭，你咋处理肚？
4: 俺喝水了，快，口脏的吐出来。
5: 好，
4: 其他人赶紧去打水，
6: 是，
4: 赶紧清洁，清洁，快点，快快快，动作麻利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跑，快车！快车！快车！快车！快车！
8: 快车！
7: 学长，你来了。
8: 哎，这台位开到吧？
7: 这里头那么高了，去年没一个人出来，都被打怕了。

0: 中队长，中队长，中队长，物业倒个粪桶，又是一死一伤。
1: 后楼里出了个粪桶，血的印都快吐了，你让我怎么吃饭呀？
0: 还是晚上再倒吧，咱这地形不好，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
1: 老子不吃了，全队集合哈，随我上山清江刮路。
0: 中队长，你息怒。咱上山清江不是一次了，你上去。

0: 他跑了，你回来他又来了。粮仓山上设的钢笼，木两天就让八路给摸了。这弟兄们，谁也不敢再上去了。
1: 那你说，咱这个意思可怎么过呢？
0: 咱们再跟太君说说，把咱这个据点撤了吧，这破地方真无法待啊。
1: 我跟太君说了很多遍了，太君他就是不同意的呀。上次说急了，小爷差点把我给毙了。
2: 今晚怎么样？
3: 敌人都睡了，山岗呢被我们打了几枪都缩回去了，
2: 一点风都没有，太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个干麦秸往下边堆好了，上面撒上硫磺，把石麦秸呢再盖到上面，点着了咱就撤。同志们，开始行动。

0: 流動中も我らの兵力を減少せよど、これらの部隊は一応撤退させろ。我々は敵の赤旗軍を倒せるか、農民のような八郎軍は手に負えないな。
1: これらの遊撃戦術を思い出した人、ジョン・チーフォンというやつだそうです。金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した。
2: やつだ。
3: このしない頃ら
2: 大ミスだ。
1: その通りです。
4: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反劫泽行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哎，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五个据点，哎，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五区啊，各区啊都有战况。
5: 哎，我们五区这个月之内至少集中一个据点敌人，居然让其他区再看我们笑话。
4: 好，哎，大家都听见了哈，咱一块儿等着五区的好消息，好不好？
6: 好。
4: 哎，现在我们古城啊，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你看这鬼子也多，他据点也多，总共38个据点。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打掉了7个。你要按照这样下去，用不了2年啊，这鬼子据点剩不了

0: 几个了，哎，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哎，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劫色行动，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馗行动。
1: 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
0: 哎，王宇同志说的很对啊，对，哎，就是这个打鬼驱邪的钟馗。现在县委决定啊，你要从武工队、曲小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哎，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一名日军。
2: 好，
0: 同志们啊，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你看这县城里面，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
3: 嗯，对。
0: 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你要是一个月干掉30个，那你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啊，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当然了。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但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讲，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哎，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对不对？
2: 对，
0: 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哎，所以这些啊，为我们将来攻打古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4: 好，
0: 加把劲，咱继续加油。
5: 哎，站住！什么的干活？
6: 过去，翁娜达，
5: 翁娜达同。哎，你们得看清啊！
6: 看清楚吗？是个女的，长得还挺俊。
5: 真的好啊！
6: 过去，严父啊，随便爱的那呢。
5: 你们休息。
6: 嗨，
5: 走路。哎，お前は前で通路，俺はついてやるから。
6: 哎，我给你们休息。小心！
5: 喂喂，哎，ちょっと待てよ。喂，じゃあ俺が先に。
1: お。那什么？
6: ビビるなよ。
5: ねびわ。おい。
6: 媳妇儿，没事吧？让你被参加，这多危险！
1: 我有啥事儿？解气。这下你不说副救会的，只能干后勤了吧？
6: 嫂子是副救会的女领袖，一点都不比咱队长差。
0: 行了，闭嘴吧。这对，快坐。快坐。
7: 哎呦，可多了大子！
8: 哥，
7: 多了你，哥都打不了了。
8: 哈
7: 哈
8: 哈哈
1: 哈！慢点走啊，太君。
9: 楽しかった。またね。
1: 下次再来啊。
9: お嬢ちゃん、ありがとう。
10: 茶就放这吧。这是给你的钱。
1: 谢谢大叔。

0: 中国之命运。
1: 郭秘书，
2: 专员，你有何吩咐？
0: 蒋总裁有远见呐，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共产党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这本书上峰要求党政军学人员一体研读，你马上由印批发下去。
2: 是，我马上去办。
1: 来，郭秘书。
2: 专员，您还有什么事？
0: 跟孙玉林联络，要他密切关注附近共产党的活动，侦查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将和他一起行动。
2: 好，知道了。
0: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笔墨伺候，我要给辖区内的共产党官员们写信寄书，要他们迷途知返，取消割据，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令军令。
3: 这是陈守正的信啊，他在信上面说啊，要求我党在故城取消县政府和区政府，说你们要是敢反抗，那我们就以你们这个破坏抗日、分裂国家来制裁你。
4: 叫我说，他就天天揍蒙，就这个陈守正啊，抗战这么10年，正儿八经打过一本国没有，就是个典型的国民党顽固派。
5: 他太自不量力了，就他那些部队能指代谁？咱们有4个大队、12个中队，他要敢动手，咱们就消灭他。
3: 你坐下，你控制控制情绪。那咱是个战略上，那陈守正肯定是不得人心，哎，他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在这个战术上，他还是能干出些坏事情的。我这还有一封齐梦龙的信。据他的了解啊，他们现在策划一次对我军非常不利的行动。那齐梦龙是不参与，所以他不知详情啊。但是齐梦龙也表示了，哎，选择一个反正的时机。所以咱现在也说一说，讨论讨论，怎么看待齐梦龙这个事儿？
5: 那就带着齐梦龙一起干掉他。
6: 对，我看啊，齐梦龙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策应他行动，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
7: 我担心陈守正联合孙玉林的部队同时向我们发难，对于我们地方部队和区政府有着很大的威胁。立即通知各区政府，不要在他们防区的附近去活动，尤其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集和开会。
3: 哎呀，这王玉他们呀，要在这个装甲部啊召开武工队中会组组长会，他们专门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希望我过去讲几句话。我答应他们了，我想借这机会啊了解疫区的情况。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7: 不是齐峰，那得离孙玉林的部队只有8里地，离陈守正呢也就10几里，实在是太近了。
8: 不会这么巧吧？刚接到情报，哎，就出事了。这个孙玉林和陈守正，他们就是嘴上功夫厉害，
7: 马上去支援，最多就是白跑一趟。但是要是出了事儿，后果就是难以承受的。
3: 牙生说的对，我跟大河说啊，不会白跑一趟的，咱们就是借着。

0: 这个机会，在陈守正那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哎，让他掂量掂量他挑衅这个后果。
1: 那就一起灭了，
0: 对，全给灭了吧。
2: 灭了，
0: 贾胜，
3: 哎，
0: 下命令吧。
3: 好，我带骑兵大队先出发，三大队留守，一大队和二大队随后赶上，带上重武器，让他们看看，如果要干起来，尝尝我们的厉害。
4: 是。

0: 报告市长，
1: 说，
0: 庄家堡的内线报告，庄家堡有八路第一区的区小队六七十人，其他武装人员一二十个，还有村自卫队的四五十人，总数不超过150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枪。
2: 好，我2000人，打他100多人，巴掌拍蚊子。
3: 老陈，
2: 进攻？
4: 进攻吗？我的部队都听您指挥。
2: 好。
5: 参谋长
6: 到，
5: 传我命令。国军新七师负责东南，我率领和平建国军新四师负责西北，借助青纱帐掩护，悄悄包围庄家堡。等我红色信号弹，同时发起进攻。
6: 是。
7: 刚才大家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8: 缺仓了！缺仓了！缺仓！孙玉林和陈守正的兵把村子围了，上千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3: 区长，俺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你冲出去。
7: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锁住，你指挥抵抗，坚持到天黑，大家一起突围。
9: 是。

0: 住！快，放这儿！猴子，小王，带人守住厂口啊！
1: 是，
0: 只要一露头，用枪打。万一他们进院子，直接拿手榴弹炸死咱们。
1: 啊，好嘞。
2: 六块一毛八，地方藏到家。
3: 一米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石头。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4: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2: 六块一毛八，地方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6: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7: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8: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8: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7: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

0: 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咬文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玺华台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大礼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一所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1: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

0: 电侠
1: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3: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3: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5单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2: 好 好消息，浙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5: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3: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 好消息，浙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

0: 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六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6: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8: 教练，快一点！
6: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9: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心部。
6: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1: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里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进屋，进屋，
1: 走，我去，
2: 阿亮，进屋，
3: 走，快，放这儿。红的，小王，带人守住创口啊！
4: 是，
3: 只要一露头就用枪打，万一他们进医院的，
4: 直接拿手榴弹炸死咱们。
1: 啊，好嘞。
5: 说出听话，赵振伟说他一定会来救咱们，跟大家讲，坚持住，坚持住。
3: 大家坚持住，赵振伟一定会带情急之队来救咱们的，大家听住啊！
1: 敌人上来了，打！
6: 上，上，快上！自由子弹。

0: 跟上，跟上！
1: 来，看一下。
0: 来，摁着。放下，去串口。

0: 哎，好。
1: 孙亮，说，只剩两处院落，还有八路在坚守。有人看见受伤的女区长被抬进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修得跟堡垒一样的，死伤的多少兄弟都打了进去，我打算一会儿架石架梯子开始强攻。
2: 喊话让他们投降。
3: 是，
1: 回来，
3: 抓几个活的跟日本人交换弹药。别费功夫了，一去这些人你还没见识过吗？都是些死硬分子，这个房子的堡垒化是不错，但是有个漏洞。
2: 漏洞？
3: 听我的，保证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4: 撤！撤！撤！撤！撤！撤！撤！耶！
5: 林队长，先锋小队已经歼敌，村外只有少量敌人，敌主力部队在村内战斗呢。
6: 好。通知三中队解决村外敌人，一中队东站门，二中队西站门，杀出血路，冲进村里，前进！
5: 是，
4: 接了。去，去，去，去！
7: 大哥一剑，大哥一剑，大哥一剑，大哥一剑，大哥一剑，大哥一剑，大哥一剑，大哥一剑。
8: 队长，你快看！队长，楚荣雪和敌人拼了吧？上次太窝囊了。
9: 不行，咱们出去了，区长怎么办？
10: 有救了，俺们有救了！

0: 乔治，乔治。
1: 季风，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被打垮了，孙玉林和陈守正带着600-700人跑回了孙玉林的驻地，俘虏了600多人，其余的都被击毙和打散了。
0: 一曲怎么样？
2: 一曲很严重啊。
0: 说呀。
2: 去小队60个人，就剩21个了。蜈蚣队、重盔小队23个人，就剩9个了。自卫队就剩6个人了。玉林牺牲了。王玉受伤了，伤得很严重啊，在屋里面大夫正抢救呢。
1: 哎，季风，医生不让进。
0: 喵。
3: 这是救出未报，又添新恨呀！这是，咱现在是该跟那孙玉林算总账的时候了。
4: 齐峰，敌人兴败，我看可以趁势将孙玉林和陈守正老巢拿下。陈守正倾巢出动，在庄家铺损失的没剩几个人了。孙玉林虽然还有上千人，但士气涣散，士兵普遍不愿意当汉奸。再有齐梦龙的配合，我看有胜利的把握。
3: 好，我同意啊。您现在马上命令。

0: 一二大队，向孙颖练的驻地五点衔接了。咱现在重要是马上要跟秦慕容联系上。
1: 大五点一定要带上俺啊！俺要替四军的兄弟们报仇啊！俺这就去找附近村庄的自卫队，让他们过来增援。
0: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好，来，你回去啊。我们有2000人，八路不过来了2-300骑兵。

0: 现在好了，人家不依不饶打上门来了。
1: 怎么这就怕了？
0: 怕怕啥？我在吴店经营了这么些年，碉堡炮楼修了不少，共产党他没大炮他打不进来，正好给日军发电报让他们马上出兵，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他挺进支队。
1: 日军，你还是等着我带人离开再说吧，我不想公然和他们站在一起。
0: 你们这些臭文人就是矫情呀！啊，婊子都当了多少回了，还要立牌坊？我告诉你，你看看人齐梦龙，什么叫识时务？当初地位比我高，现在不是一样服服帖帖的？知道共产党来打吴店，马上就派了他的主力团来协防。
1: 你放齐梦龙的部队进来了？
0: 啊，人家帮我来打共产党，我凭什么不放人家进来？什么情况？
2: 别动！
3: 知道。
4: 孙玉玲，退守正，及时投降。
5: 哎，犯了天了！老子毙了你！
4: 把枪收起来。

0: 刘师长，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呐！
1: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2: 就是，
1: 进来。

0: 传不下来啊。
1: 师长，各位长官，王女士的伤很重，我这里的手术条件也很简陋，要赶快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送至凌云附近的鲁南军区医院。
3: 路程是100多里地啊，而且路上有鬼子的尸点。
2: 带一个骑兵小队，我对军区的路熟，夜里通过敌人的据点，我有办法。
3: 好，好，马上出发。
0: 来人，
3: 来人，
2: 驾！驾！
3: 嗯，撤，撤。撤撤撤！
4: 结束了。
2: 哎，王月，
4: 不够砸嘞，你别秀我。
2: 我怎么会秀你呢？啊，你表现得很好，勇敢，指挥得当，还坚持要到大部队的到来。孙云林和陈友正的部队已经全部都被歼灭了。啊，我们现在送你去军医院，你也说说话啊。
4: 我感觉很不好，你说我会不会死啊？
2: 不会的，军区医院很多好大夫，还有洛申特医生，一定会治好你的啊！你放心。
4: 我知道，你在安慰我。我其实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舍不得大家。山上的石榴花正红了，真好看。
2: 王月，王月，
3: 坚持住，王月，都停下。

他还活着，快加速前进，加加。医生出来，医生快出来啊，医生快快快快快快，医生快快快快。

0: 快来救援！快快快快快！来，
1: 快帮忙！来，
2: 小心啊，小心！来，
1: 记住手势，
2: 好，
1: 快，
2: 好，
1: 我来帮手势，快！

0: 报告。
1: 小裴，县公安局的同志把陈守正带过来了。
2: 带过来。
0: 进来。
3: 张启芳，我劝你赶快把我给放了，你杀不了我。我是委员长兼任的高级官员，你杀我就是公然反叛重庆中央政府，还有江委员长。
4: 你别嚷嚷。陈先生，我问你啊，你是在哪里被抓的呀？
2: 汪文军的营地里，和大汉奸孙玉林一起被抓的。
4: 你被抓之前都干什么了？
2: 杀害抗日居民。
4: 你这种汉奸的行为啊，干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我们同志掌握的情况，还有你手底下交代的材料，刘祖光先生就是被你们出卖的吧？
3: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这都是诬陷。
4: 来，你自己看，这些都是你手底下有名有姓的人交代的材料，我们是一条一条都核查过了，准确无误。吕毅，来，把这照片拿给他看。根据这些证据处决你，国民政府也无话可说吧？
3: 你不能杀我，你们的政府就是非法的，你做任何事都是违法的，你杀我也是违法的。
2: 什么叫合法？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那就是合法的。得不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不管你撇了多少合法的外衣，最终他要被取代，要被推翻，要被时代和人民抛弃。
3: 你这是极端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呐！啊，你才应该被处以极刑。
4: 啊，你现在把人民不拥护这个帽子扣在国民政府的头上，这可是你说的呀。
3: 反正你们不能杀我，杀我就是反国族。
2: 我不能杀你啊，我让你看看我能不能杀你。来人，
5: 是。
2: 把汉奸卖国贼陈守正押出去，
5: 是，
2: 枪毙。
3: 赵书记，赵书记啊，饶命啊！守正还有一家老小呢，赵书记。

0: 不行，都写不上去了。
1: 怕死你就别装啊。
0: 不装了不装了，我干着了。
1: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回来吗？
0: 不知道啊。
1: 我要想让你死，我就让你和孙玉一块儿完蛋，这多简单呀、啊、我何必多此一举啊。
0: 那你要我干什么？跟你们合作？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现在不光在我们这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在国民政府那是个弃子吧。我是觉得啊，用一颗子弹处决你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看两件事。
0: 看什么？
1: 第一，我让你看一看你自己是怎么身败名裂的。第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被人民拥护的，什么是被人民抛弃的。我们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你了，政治上我也让你输的是心服。

0: 后腹。来，给他送吧，不用关牢房，给他找一个房间，换身衣服，休息，吃吧。
1: 不帮我了？啊，也不管我了？
0: 因为用不着管你，用不着帮你。我们根据地里的老百姓觉悟警惕性是很高的，你可别想着逃跑，你可跑不出去。
1: 哎，肯定不跑，肯定不跑。
0: 李姐，
2: 走，
0: 从咱们的俘虏里面找一个卫兵，去照顾他。
2: 是。
1: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为什么呀？
3: 快走啊！
1: 啊？

0: 抓妖吗？什么情况？
1: ，太好吃了。哎，你收拾一下啊。一会儿陪我出去转转。
0: 你别跑了，慢跑我牵连进去，又吃了枪子了。
1: 我不跑了，跑什么呀？我就是想看一下共产党管理下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0: 不行，我得找个八路跟踪，别惹麻烦。
2: 走吧。大伯，这个猪粪还是给您送到村口的地点啊？
3: 这两捆 送到村西头。
2: 西头？
3: 哎，送到以后啊，烧点土回来，我点了一卷。
2: 哦，
3: 多亏了你帮忙，要不然猪粪啊、电卷啊，我怎么得忙活两天？
2: 哎呀，张燕，说的，
1: 走吧。
2: 你们八路军啊，应当有份的事儿。
1: 我部队里最守纪律的兵，也就能做到不抢老百姓的猪了。
4: 这下来和我娘娘这两个字念上，俺爷的，那个叫。热片儿耶，念对了。来，我念，之前，
5: 之前，
4: 之前，
5: 之前。
4: 对，那婶子，那你说说之前是啥意思呢？
6: 啥意思？之前就是之前。
4: 光会念知不道啥意思不行，这不叫人的字儿。之前就是。支援前线，
7: 支援前线，
4: 知道了，
7: 知道知道。
4: 那八路军在前头打仗，咱在后头做哨，算是支援前线。
6: 哎呦，那要是这么说，那就明白了。俺到底这个军衔，这就是支线嘛。
4: 对了，还有呢？还有什么？
6: 还有防线，直播，做紧张，
4: 对对。
6: 还有，
4: 还有什么？
6: 塔尖，
4: 对对对。
8: 尽量，
4: 没错，
6: 照顾啥呢？照顾啥呢？
4: 都算都算，知道早年了，知道啥意思了，那就挠我手臂，在底下晃了晃了，我看看谁写的对。那我手指晃了晃了，我看看，我手，哎，对，哎，门口是谁呀？进来学。
9: 啊，没事，咱们就是路过的，马上就走。
4: 行，好，来，大家再练练，我看看。
1: 这妇女也学文化吗？
9: 这不是一件啊。

0: 这是防止识字班，还有低头班、榜样班，多了去了，人人都想学知识，没有知识怎么能打败鬼子和贫困呢？
1: 叔，
2: 哎，又长高了哈！
1: 别摸我头！
2: 你这孩子！
1: 跑二三去离楼远，还嫌你公干，那行吧。
3: 是。
4: 儿童也识字啊？
0: 这有啥？
4: 认识路条？
1: 是。
0: 认识路条。他们这来老奶奶都认识这个字，走去看看。
5: 故城县民主选举通告：故城县民主选举指导监督委员会决定，自民国32年7月1日起开始，村区县三级民主选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执行抗战动员工作，保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凡年满18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居住在本县境内的人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各村区成立选举委员会。
6: 你们两个回去吧。
7: 是。
6: 秦峰回来了。哎呀，
7: 贾少回来了。
6: 嗯，
7: 好，好，好，我这一直还惦记你们呢。怎么样啊？啊，路上顺不顺利啊？
6: 有两次小的战斗，啊，两个轻伤，没事。
7: 好，好，好。王玉怎么样？
6: 我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
7: 啊，
6: 不过做了手术，医生说已经脱离了肺腺。
7: 哦，太好了。嗯。你脸色看着不太好啊。
6: 挺好的呀，我不一直都这样吗？
7: 哦，来喝点水。在路上折腾的哈，有没事哈？
6: 啊，没事。
7: 来喝点水，喝点水。
6: 嗯。
7: 先生啊。
6: 嗯。
7: 你觉着王玉这个同志怎么样啊？
6: 好，很好。

0: 呀，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没那么疼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的花。
2: 那不是俺们，那是送你来的秋枝队长上山采来的。
1: 秋枝队长，他人呢？
0: 走了。
1: 他没说什么。
0: 他说有机会再来看你。哦，对了，他还说让你心情好一点，说寒冬已过，各种花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盛的。
1: 原来是他呀。
0: 为了救你，做手术的时候秋枝队长还给你输了血，他年纪不大，还是个老红军呢。
3: 我给你做个媒怎么样？我倒是没啥意见。
4: 好啊，
3: 但是对方看不上我呀。
4: 你这
3: 老说我粗鲁莽撞。
4: 你假设你这，你一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我跟你说，王玉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啊。你呀，只要坚持好你的原则，你一定会赢得他的尊重，你信不信？反正我提醒你啊，假设。你要老是无道理的去妥协啊，去照顾他呀，我跟你说，反正他不喜欢你了。
3: 不是齐峰，你这个大正北还没结婚呢，我总不能抢先啊。
4: 我有对象，你不管我，我现在说你的问题。我的婚事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哎，现在说你，就你和王玉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做主，我帮你给挑明了，怎么样？
3: 滚！
4: 滚！

0: 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七副， 犯罪和当汉奸的劣迹，是合格的候选人。下面呢，是我们所有的选民们提问的时间，所有选民都可以向二位候选人提出问题。来，开始吧。
1: 好。
2: 嗯，听他说吧。
1: 陈怀征候选人，懂血运动啥年了？你连省级同志都撵不顺溜，你当村长那叫无事的。现在到家放心的选你，现在俺选你，你向俺保证，从现在开始认真写作业，真懂你识字啥钱，能做到吧？
3: 我保证能办到。过了京东，你就来考俺。要是认不到三千个字，我这村长不当了。
1: 好，我就记下来啊。
4: 老陈啊，河阳那村儿可没少点事啊，换回别人，你早就抓我孙子说收拾服帖了。这样也是，你早上面赔的多少钱？大家看你是村长就算了。河阳是当不住了，可能几个知心混淆的孩子啊，这会儿要再选你，糊涂的可不想再干了啊。
5: 对，
4: 是不是啊？
5: 不怎么干。
4: 他现在三亲六故没听见了吧？有乡亲对俺有意见了，以后谁要是再犯刘氏，俺就是天天报功啊，谁都糊涂不客气。
0: 好，
6: 师傅，师傅，你说你想当村长比陈怀征好，你让俺咋信你啊？你说是不是？
0: 咋信我啊？这么说吧，刚才那大家伙说的这个老陈的两套毛病俺都没有，俺还有个优势，俺有文化，俺上过四年的私塾啊，而且啊，我是老几个这我无儿无女，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所以俺办事保准公道，是吧？咱村里的每年交公粮，那账可都是我记的，任何差错我都没出过，大家都知道不？是吧？所以相信俺欺负能干好啊，准没错。
7: 总队长，大王庄的锣敲起来了，选举开始了，俺真想去看看，长这么大俺就没听说过哪个村里一人一棵都选村长的。
8: 老少爷们们，咱们都好好的参谋参谋，要有秩序啊，一个碗里边啊只能放一个豆，哎，别乱放，行使好咱们的权利。
9: 是，我给你一个。来，
8: 老少爷们们，选好你们心目中的合适的干部，好不好？

0: 齐峰，齐峰，
1: 在这儿呢。
0: 齐峰，村选举结果出来了，咱们全县有321个乡村，235个进行了选举，选出的村长80%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或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

0: 其余的人呢，也都倾向于我在这边，像贺家村的贺赵氏、刘村的刘广福、大王庄的王文义，这都选上了。
1: 于世才也选上了，但得票数不高。张光甫各选了，张家庄选择了我们的党员张宗礼。这些新选出的村长将代表村里去选举区县长。县长的选举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测到的。
2: 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的工作啊，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了。
0: 区报，区报，区报，区长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王玉梅去依然被选上。
2: 您不是说这都是您预料的事吗？
0: 哎，那看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兴奋呐！哎，对了，县长的选举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只有你和靳开明老先生得到了必要的推荐票，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求，候选人必须两名以上。
3: 他才得到了这一票。陈先生，你歇会儿，你来回转半天了，你给我看晕了。今天是县长选举日，是决定咱们命运的一天。我在等靳老先生。 怎么还不来看我？
4: 你别把我扯上啊！共产党的政策和我说了，我能得到宽大处理。
3: 那你也要跟我划清界限？
4: 不是，转院，我没那意思。
3: 首正啊，
4: 哎呀，靳老啊，
3: 我来看看你。
4: 你可算来了。
3: 哎，
4: 救救我，救守正义命啊！
3: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你要是选上了，一定要帮我开恩呐！
4: 起来，起来，起来说话，起来说话。首正，说实话。
3: 你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我也难施援手啊。何况这次选举县长，我也只不过凑够了候选人的票数，多半是选不上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多找共产党的干部，好好谈谈，坦诚相见，争取宽大处理。
4: 帮帮我，多年的故交了，帮帮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3: 马上要开会，我得走了。我给你带来份重庆的报纸，你自己看吧。
4: 金老，我都是为了党国，怎么会这样？
0: 大家伙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别吵到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现在我代表故城县米珠选举监督委员会宣布，选举正式开始。好！引导选举人员230人，是到那220人，符合选举规定。 请代表们开始投票吧。

0: 陈先生，喝点水吧。
1: 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0: 这还有声音看呢？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正伟肯定当选。
2: 我让你听进去。
0: 啊，陈先生，你
2: 去，
0: 别冲动了，陈先生，
2: 去，
0: 陈先生，哎，你别
2: 去呀，
0: 你走吧，你，啊，这我去，
2: 去，
0: 我去，
2: 不去，去。
3: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遇上地震怎么办？
6: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

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简讯的内容概括下来就是一句话，一位28岁的女演员要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这时许多人都对这条新闻持怀疑态度，一位女演员这能实现吗？但是几个月后，这位唱的豫剧《花木兰》进入全国人民视线的女演员完成了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她的名字叫常香玉。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演员的地位大幅提升，常香玉成了光荣的文艺工作者。欣喜之余，她暗下决心要拿出更多的精品剧目，报答给予自己新生的祖国。1950年夏季，美国公然出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打响保家卫国之战。次年6月的一天，朝鲜前线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100余架敌机狂轰滥炸，伤亡惨重。这则噩耗令常香玉辗转反侧，悲愤难免。思来想去后，他拿定了主意，要用自己的演出，用自己的本事筹措资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
1: 他和我父亲就商量，他说我们捐献一架飞机怎么样。我父亲想了一想呢，就说好啊，这个主意不错呀，可以中。找河南人的说这个说法就是中，咱就捐一架飞机。
0: 如今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展厅里，常年陈列着一架银红两色涂装的战斗机，机身上香玉巨社号5个大字宛如勋章，傲然彰显着一位巾帼英雄于家卫国的担当。这架飞机型号为米格15，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堪称一款性能十分优异的喷气式战机。当时，购买这样一架飞机，大约需要人民币旧币15亿元。对于1951年的中国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笔令人咂舌的巨款。
1: 这后来我母亲就在这个香玉剧社的那个开会的时候，就跟大家伙讲，啊，有的老艺人呢，啊，老前辈啊，不相信，说这个捐献大炮都非常不容易了，你都捐不起，你还捐飞机了，不可能的事儿。大家反正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不容易。
0: 旁人的质疑无法打消常香玉心中的热情。为了筹措巨款，他开始变卖自己的首饰、房屋，变卖剧社拉货用的卡车，添置一言所需的物资。与此同时，他的丈夫陈宪章也在紧锣密鼓地编写一出新剧。在最初商量一言事宜的时候，夫妻俩决定不再演那些才子佳人的老戏，要拿出一部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剧目。这几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唱段，可谓中国现代豫剧舞台上的经典，自问世以来不知触动过多少观众的心灵。

0: 而在70多年前，常香玉正是唱着这部《花木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951年的8月，常香玉把三个孩子托付给西安市保育院后，带领香玉剧社的演职人员，踏上了筹集飞机款项的漫漫长路。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们先后辗转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演出180余场次。每到一地，常香玉总能用他那轩昂壮丽的长派唱腔，将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荡气回肠，令观众为之动容，为之倾倒。
1: 巡回演出他的这个壮举啊，大家都传为佳话，到哪里去演出大家都支持，卖多贵的票都支持。
2: 还有一些乡亲呢，拿着这个自己家这个生的鸡蛋呢，跑很远很远的路去看，到后台找着我母亲就说，哎呀，这个鸡蛋呀，一定你要收下。当时我妈就说，你这么老远，你们年龄这么大，送这鸡蛋不能收，不能收，不然的话要付钱。这老两口就说，那不行，就是让你们这个湘剧社的这些演员们，你们吃得营养一点，你们有力量，你们多演出多挣钱，捐献飞机也有我们一份儿。
3: 从路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花木兰随着常香玉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各媒体纷纷报道。这里有一张当时演出的入场券，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站位入场券，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群众们的热情是多么澎湃。地下的这些地标和路线图上的城市都是一一对应的，我们每踩到一处，相应的城市板块就会唱起来。
0: 在各地群众的鼎力支持下，湘豫剧社仅用半年时间便筹集到了15.2亿余元。这笔巨款，常香玉全部交予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请总会代买一架战斗机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收到款项后，抗美援朝总会的会长亲自给湘豫剧社打来了一通电话，
4: 说湘豫同志做了一件好事，钱已经足足的够了，15亿，他念着条，2000那个那个760几万，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好，你给军社同志们表示祝贺，我代表的是抗美援朝总会，你接了我的头衔是抗美援朝总会会长，我叫郭沫若。
0: 郭沫若会长打来的电话，令常香玉和剧社同仁们倍感振奋。每当想到自己捐献的战斗机能够助力志愿军战士赢得胜利，大家无不欢欣鼓舞。而没过多久，香玉剧社又再次从西安出发，投入了另一场载入新中国史册的义演。2023年9月，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编排的《硝烟中的花木兰》于河南省剧院公演。舞台上，青年学生们用真挚的表演，再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湘豫剧社赤心报国的一幕幕场景。

1953年2月，常香玉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5团副团长身份，率湘豫剧社奔赴。

0: 不前线，在志愿军战士们生活战斗的坑道掩体内，他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地唱起花木兰，直至战争结束。
1: 大半年的时间，那真是枪林弹雨、硝烟，这个战火、血肉横飞的战场上，那去像这个所有的，他可能去的地方来进行演唱、表演，那这个鼓舞大家的壮志，这个从这个意义来讲，他真是。人家说演花木兰就是演花木兰唱唱而已，他是演花木兰做花木兰。
0: 烽火岁月中，硝烟战线上，常香玉好似与花木兰融为了一体，彰显着中华儿女的刚毅风骨。而当战争的阴云散去，爱惜如命的他又满怀激情投入了新的角色。1956年初，常香玉回到家乡，出任了河南豫剧院的院长。在这个岗位上，他边着力于培养人才、传承经典，一边尽心尽力推动着豫剧艺术的发展。

0: 河南豫剧院里，常派第三代传人朱旭光正在排练《破红舟》。这部戏曾在20世纪50年代创下过连演15天、场场座无虚席的佳绩，可谓常派的经典剧目之一。
1: 这个戏特别吃力啊，一个是唱腔你要唱好，武打你要打好，你要把这个戏表现穆桂英的勇敢、智慧，不怕这个艰难困苦啊，英勇的杀敌这种精神，你要把它表现出来。

0: 破红洲的剧本由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改编而成，生动讲述了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解去洪州之围的故事，而常香玉的表演更是把女英雄多谋善断、执法如山的风范诠释得淋漓尽致。1959年4月24日晚，在河南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观看了常香玉演出的豫剧《破洪州》。演出结束后，他走到舞台前，向常香玉等演员招手致意，还专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推荐《破洪州》到全国人大会议上演出。
1: 你看，他创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像这个，我们的红白花，就是红娘、花木兰，这个白素贞、黄桂英，还有佘太君，包括那个破洪州的穆桂英等等，他这些人物就是都有那种一往无前的那种勇敢的那种抗争精神，而且还有那种坚持正义、那种非常倔强的那种性格，而且还有那种非常高尚的一种爱国主义的这种情怀。
0: 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常香玉用一部《破洪州》唱响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旋律。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她又与时俱进，在现代戏《朝阳沟》中饰演了栓宝娘一角，并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豫剧艺术影片《人欢马叫》。在豫剧艺术的传

0: 播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还他娘。
0: 现年已有90多岁的杨华瑞，王善普，曾经是河南豫剧院三团的主力演员。当年他们多次与常香玉同台演出，留下了许多的回忆。
2: 五毛如意，
3: 这个从这个照片上大家也可以认出来，那就是紧挨着毛主席呢，那就是我们常演的。
0: 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了常香玉在豫剧舞台上前行的足印。乘着时代的东风，他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使豫剧从地方戏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还走出了国门，在奥地利、匈牙利、苏联、蒙古、朝鲜等国留下了绵延不绝的余韵。后来常香玉还将舞台搬到了剧院之外，他情系人民子弟兵，每年都要到部队慰问演出3个月以上。从天山脚下到东部沿海，从大兴安岭到南疆边陲，都留下了他不辞辛劳的足迹，留下了他慷慨激越令人振奋的豫剧唱腔，并由此产生了三三制的说法。
4: 3个月下乡，3个月到工厂，3个月到部队为工农兵服务嘛，所到之处都受到很热情的欢迎啊，尤其是到部队，我妈她也成习惯了，她总要帮人家把那个桌子啊收一收啊，哎，问一问哪几位同志他没有去看戏，没有看我们的戏，啊，那然后就是，哎呀，我没有去看，那个也说我没有去看，那好，我现在就为你们清唱一段。
5: 82年，有一个现代戏是省里边抓的，叫《春暖花开》，我们就到了商丘，我们一上车，那些服务员就看中他了，就是常香玉。就是都在嘀咕，我们是坐的卧铺嘛，他嘀咕就不敢进去。常老师就突然推开门说：“你们嘀咕了，是看出来我是常香玉了，想听我跟你唱了，那我就跟你唱两句。”然后就给当场就给演，就给服务员就唱。
6: 孟家院的银花前来看我，为金儿他笑呵呵，先叫娘啊后叫爹，他那下的干活很利索，帮助我做饭是又刷锅，又省的我闲的可没法说呀。
0: 1987年，已是64岁高龄的常香玉来到北京，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演出。他那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演唱，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艺术节闭幕时，组委会为他颁发了一尊香玉杯。这尊奖杯令常香玉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把香玉杯传递下去，奖励从事河南地方戏曲剧种的优秀人才，其不有助于促进豫剧繁荣？于是他自筹资金设立了香玉杯艺术奖，迄今为止已有100余位戏曲工作者荣获了这一奖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活跃在台前幕后，为豫剧艺术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7: 希望这些年轻的同志们，你们都记住，好好的为人民服务，要叫人民从心里承认你们都是艺术家。
8: 孩子们，念这个水性花哒哒哒哒是这样的啊，呀哒哒哒哒，这不是刷了吗？都他。
0: 课堂上，第一届香玉杯艺术奖。

0: 得主胡美玲正在为学生示范身法。教学中，他那一丝不苟的态度，一如当年常香玉老师指导自己的模样。
1: 常老师有一句话，都是要让观众从心里承认你是艺术家。你看这句话

0: 所以说我现在我教我的学生都是这样，叫观众佩服你，承认你得有本事，常做念答，不能走捷径。
1: 同学们，我们豫剧啊，关于常做念答方面的东西很多，断桥里的我唱的那个杀出金山寺这一句，要唱出白素贞的悲愤的感情。

0: 在徒弟们眼里，哪怕不在台上了，常香玉也是不断地走在豫剧创新的路上，为了豫剧的发展殚精竭虑。
1: 这是吸收了河北梆子的一个旋律，吸收到我们这个豫剧的流水版里头。
2: 常老师的创新是在立足于豫剧，或者是河北梆子、晋剧，甚至京剧，他都有过借鉴。李大开幕花木兰的头四句唱腔，老太太四句唱腔就用了两个流派，他做的是非常完美的呀，是非常这个很非常高的呀，他才有这个水平啊，他只有这个这么厚的底子，他才能唱出这样的调子啊。而且他请了京剧老师来给我们这一帮子孩子排了大操，开打这个行军几个舞蹈啊，大型的搏斗的场面都是京剧的。
0: 电影《花木兰》中的设计巧思还不止于此。曲剧是河南的第二大剧种，常香玉在电影《花木兰》和之后《红娘》的表演中都加入过曲剧的元素，原因就是这是豫剧的姐妹剧种，是同胞同根的艺术瑰宝。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人们随处可以见到老校长常香玉的影子，也可以见到今天的莘莘学子学习戏曲的精神面貌。豫剧艺术跨越几十年的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两代人的对话。晚年时，常香玉将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了豫剧教育之中，而在生命的终末时刻，他要子女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捐献给家乡的一所小学，并反复叮嘱要把豫剧世代传承下去。

0: 今天，在常香玉的故乡巩义，一座香玉小学正践行老一辈艺术家的理想，为少年儿童带来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或许不久的将来，这里就会诞生又一位豫剧大师。中原大地，常香玉的形象深入人心，常派唱腔，妇孺老幼皆能传唱，这离不开常香玉一生耕耘。无论是子女、学生、徒弟、戏曲评论家，他们心里那个对艺术执着、认真、一丝不苟的人，已经成为豫剧史上一个重要的符号。
1: 常香玉大师啊，他可能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跟中国文化的转型有关系，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关系，跟中华民族的独立有关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关系。

0: 戏，那也跟这个豫剧啊，作为一个地方剧种走向全国，影响世界有关系。
1: 九岁学戏，十岁登台，十三岁名满戏乡，创常派唱腔，开现代新剧，称一代豫剧宗师。从艺七十余年，常香玉始终秉持戏比天大，艺无止境的初心，不改德艺双馨、赤心报国之志向，用一生心血、满腔热忱，唱出了一位人民艺术家的追求。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

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

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皇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皇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

0: 嘶吼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犬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哦、我们那可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本来现在饿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贵的，吃八十块，没饿了。
2: 就吃点块。
1: 啊，
2: 就吃点块。
1: 就吃点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犬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课余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

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

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

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金老，金老，金老。我都是为了大姑，
1: 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伙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别叨叨了，静一静，
3: 静一静，
4: 静一静。
2: 现在我代表故城县米珠学区监督委员会宣布，

雪具正式开设。迎到雪具人员235人，制造呢229人，符合雪具规定啊，请代表们开始投票吧。

0: 陈先生，喝点水吧。
1: 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0: 这还有什么看呢？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正伟肯定当选。
2: 我让你去就去。
0: 啊，陈先生，你
2: 去，
0: 别冲动了，陈先生，
2: 去，
0: 陈先生，哎，你别
2: 去呀，
0: 你说吧，你，啊，去，这我去，我去，
2: 去，
0: 我去，我去，
2: 不去，去。

0: 你们没有资格审判我。你砍了多少票啊？
1: 啊，你看多少少的票？
2: 是，你看那些正字。
3: 你给你看
4: 废话，
3: 是吧？
4: 这什么时候你们俩结婚？你他妈都给我们头子呢！啊，
5: 静一静啊，静静。我学部故城县写张闽珠选区建国，庄继逢同志1203票。高票当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静一静啊！下面请庄继逢同志给大家伙儿讲一讲。不错啊，大家伙儿拉把瓜子啊！乡亲们，当选故城县的县长，这是故城的百姓对我的信任，这也是故城的百姓对领导我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我保证一定要廉洁奉公，政治清明，当好百姓的公仆。我保证一定要抗击日伪，肃清匪盗，保护好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保证一定要大力的支持农业的发展，鼓励工商，活跃经济，减租减息，改善百姓的生活。我保证一定要坚持抗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为我们死伤的百姓报仇，一定要带领全县的军民消灭日本鬼子，光复我们故城的每一寸土地河山。

雪上了，哎，陈先生，开门啊！开门啊，陈院，雪上了，双线张船院，哎，你快开门啊！陈先生，你躲着啊！

0: 小生，
1: 嗯，
0: 这后边敌敌作战，你有什么想法？
1: 背叛敌人据点的行动，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迫使敌人撤出了18个据点，剩下的据点呢，他们肯定是很难放弃。再有一步，我们不仅要围困，还要加强直接攻打据点的行动。
0: 就说到这个，说这个据点啊，我真是发愁，因为咱没有那个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这讲什么炮？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平射火炮。你说咱缴获敌人这4门迫击炮，啊，弹药还不够，咱自己那个黑鲨鱼，那根本就炸不动那个碉堡，威力不行。
1: 嗯，这个是我正要跟你说的呢。
0: 嗯，
1: 我们的兵工厂出了改造的迫击炮，可以平射，还有消化炸药
0: 啊，
1: 威力很大。
0: 啊，
1: 向前同志调到了军区工作，担任副参谋长，而且呢，还管装备，我跑一趟，管我这个老首长套上1-2个平射炮，
0: 哎呦，
1: 还有炸药，他那是经不起我的远模硬炮的。
0: 太好了呀！咱要是有这个平射火炮，那就炸那据点，那就炸的痛快了。
1: 那感觉，
0: 你知道，我除了炸据点，我还有什么想法？你猜猜。
1: 嗯，别人猜到不一定能猜得到，你和我之间呢，总能想到一块去。
0: 你说，
1: 要是有了攻坚利器，你肯定是想打土匪、二黑、头子，
0: 铲除匪患。
1: 嗯。
0: 这也是我对古城百姓的承诺。你说这个土匪二黑头啊，
1: 嗯，
0: 这么多年是为非作歹，可以说村民见到他是拒之如魔，恨之入骨。他这个身份还在来回变换，所以我们是多次教他，哎，多次的死灰复燃。现在他是打着和平建国军25师的旗号，
2: 这个混蛋，
0: 他不只是危害一方的匪患啊，也是这个日本鬼子的鹰犬，所以咱一定想个办法把他除掉。
1: 我同意，要打就活捉或者直接击毙李小腾。
0: 哎，一定要给他除掉。不过，怎么了，李爷？哎，
3: 政委，周队长，汪局长上号回来了。你别看他没过来，他还问你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他就过来，没空他就回去了。政委，你是有空还是没空？
0: 你先喝水。一切渐渐啊，
1: 我还是回避吧。
0: 你看你一提到他，你扭扭捏捏，你像大姑娘。
1: 哎，不是，你们好好的谈工作嘛。
0: 在哪里谈啊？
1: 是，
0: 你把王宇叫过来
3: 啊。行，
0: 就在这里谈
1: 啊。
0: 哎
1: 啊，行。
0: 你上哪儿去啊？
3: 我回避啊。
0: 你回哪儿去啊？你就在里屋，我们先谈工作啊。谈完工作以后，你明白啊？你在里屋听着我们谈工作，也省着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
1: 啊，
0: 你赶紧进去吧，进去吧。
1: 好，
0: 近期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咱也谈完了哈。
4: 嗯。
0: 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4: 没有了，剩下的我跟满屯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哎，你别走，你急什么呀？你坐下喝点水，坐下坐下。工作已经谈完了哈，咱下。

0: 妹儿啊，哎，说几句死人的话题。
1: 死人问题，你跟朱梅要结婚了。
0: 你别说我的事儿，我现在说你死人的话题，还往自己身上想啊。你我问问你，你和白松的事儿彻底结束了吗？
1: 那当然，我又不喜欢拖泥带水。
0: 好，很好。跟白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啊。
1: 嗯，
0: 好。嗯，哎，你属什么呢？
1: 属牛啊。
0: 属牛不小了。
1: 你也不小了。
0: 你别管我，我先说你死人的事呢啊，往自己身上想。
1: 行。
0: 哎，我给你介绍个人。
1: 准姐夫。
0: 嗯。
1: 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你还给我介绍。
0: 你看看你为我和朱梅那事儿操了多少心啊，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得帮你啊，是不是啊？哎，你说的时候顺便告诉你朱梅的情况啊，她现在在蒙水啊经济搞得很好，卓有成效啊，哎，现在已经当上冒水局的局长了。你看我，咱不说别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的事儿。
1: 嗯。
0: 哎呀，朱梅老跟我说呀，什么时候王玉个人问题解决了，有着落了，哎，咱一起办，这多好啊！所以呢，我给你解，你笑什么？怎么了？
1: 那我就跟你跟朱梅说吧。
0: 啊。
1: 我心里头。
0: 什么什么？你说清楚啊！别嘟囔。
1: 我说我心里头有人了。
0: 你住了两个月医院，你住出人来了？
1: 就是在医院里头有的人，有人给我中蛊了，我就像着了魔一样，我一下子就沦陷了。
0: 有人给你中了蛊，你着了魔，你沦陷，这谁呀？王玉，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如果说的是认真的这个事儿啊，你得跟组织上汇报啊。
1: 我保密。
0: 你保密，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呀？啊，
1: 俊杰夫，我真不能说，我是单相思，人家都不知道。之后等有点眉目了，我肯定跟你汇报。
0: 怎么还是个单相思啊？
1: 没办法，自从我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我就像中了蛊一样，我一下就沦陷了。我这么想，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真，哎呦，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呦我娘啊！我说你说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啥，我还喝水压一压，我
1: 也压一压。
0: 不是，这是谁呀？谁给你输的血呀？
1: 准姐夫，我能不能保守一段时间秘密呀？好歹我也知道人家对我是什么看法再说。
0: 哎呦我呀！
2: 哎呀，我的亲娘啊！你们俩都这么大的干部了，何须回来算计我？
0: 你真是病得不轻呀，王玉！啊，什么两个多大？你干什么？你怎么出来了？你，
3: 我说的先。
0: 你。输血啊！
3: 王玉，我对你的个看法，
0: 你说，你
3: 很好。
1: 我对你的看法更好。
0: 我出去转一转去。

0: 近期的收入很好，花生油、酒类还有烤烟的收入都不错，香烟的收入更是节节攀升，连敌占区现在都实行抽我们军区后勤部的大机香烟了。有了这些商品的支撑，北海逼得咱们地区流通顺畅，百姓们都爱用。
1: 哎，咱们对抗战的贡献呀，还是比不上胶东，人家光是黄金就给中央送去了数万两，咱们还得继续努力。
0: 是，我们再加把劲儿。
1: 对，还有事儿啊？
0: 刚才的专属经济会上，你们批评了顾城的经济工作，我看这齐峰县长的脸都挂不住了。这不，会后纪专员又把他给叫过去了，这八成也是没好事。其实，这顾城的经济指标也不算是最差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俩的关系吗？哎呀，你这点事也犯不着在大会上说。
1: 这庄齐峰呀，要是连这点公司关系都分不清，还值得我喜欢？进。
0: 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哎，来啦，
2: 刘竹明同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1: 看这满脸的官司，不服气？
2: 我们顾城的工作啊，在专属大会上那是被点名的批评，而且这个点名的人是你。
1: 找我算账来了呀？说吧，哪点不服气？我洗耳恭听。
2: 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是你导致了顾城经济的落后。
1: 这顾城经济落后成了我的责任了？没错，我是管经济的，你们工作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但是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得靠你自己啊。
2: 哎呀，你还真说错了，还就得靠你，只有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两个人必须是密切的配合。
1: 行，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我一定密切的配合你。
2: 你答应了？
1: 嗯。
2: 好，你可不能反悔啊，你不能找任何的理由拒绝。
1: 你是不是在这儿给我埋什么雷呢？你

0: 我们结婚吧，我各个方面条件都够了，可以打报告了。只有你在我身边亲自的监督指导工作，那我才能进步啊！你别说顾城经济方面的进步了，那顾城是全方位各个领域都会更上一层楼啊！朱梅，刚说你公司方面，你就假公济私，
1: 我。
0: 这婚一点都不浪漫，
1: 浪漫。你要是在普通的恋人看来，我这个求婚肯定是不浪漫。但是咱们两个那是超越心心相印的恋人呢，我们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并肩作战的同事啊，朱梅，我需要你。而且我们不只是感情方面，我们是全方位的呀。朱梅，你看。 咱们的婚姻，那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呀！你的长处正好对应着我的问题，我的毛病，我的激情和冲动，搅扰了你的端庄沉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添加更多的精彩。如果是没有你，那我现在还是个瘸子呢。就为这个事，我得报答你一辈子呀，诸位。
0: 说的都挺好，
1: 就一点不对。哎，你说，你说哪会不对？我马上就改。今天就是我装起风的纠错日。
0: 让你说呢，我好像是个冷血动物，哎，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每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1: 那就是说，你答应了。
0: 傻子。
1: 哎呀，太好了，朱莉，你看，你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是百感交集啊。

0: 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和你心里面有同样的感受。
1: 那你说说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0: 咱俩肯定是心有灵犀啊。

0: 走。
1: 干什么？啊！你看我这都，俺爹俺娘，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我们怀念他们，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嬷嬷的今天。他们会看到我们，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定会革命到底。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没有吃没猫粮的朗朗乾坤。嗯。刘备。哎。我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在这儿，
1: 我又忘带了。你在青岛，你学过日语啊？你看，你帮我念一下。哎，就我给狂写了这一段。如梅，还是看你高兴的，你帮我念呀、啊。
2: 啊，这是朝日新闻刊出的华北日军昭和十八年，也就1943年的战事总结、啊、我给你念一下啊、
1: 哎、
2: 这份战事总结文件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日军到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攻战为中心的事实。华北军的主要敌人一大半都是共产党军，全年交战回数15000次，与共军作战占比75%。

0: 啊，你看就是这个草啊。嗯，哎，政委来了！
1: 哎，师傅，
0: 嘉盛回来了啊！
1: 我来了，
0: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回来的火炮啊！啊，
2: 清亮了，这
0: 没见过这样的炮啊，怎么这么奇怪呢？这个炮
1: 还是有点怪啊！哎，这是咱们胶东兵工厂改装的，可以平射的迫击炮哦，还给了咱们28炮弹和2000斤硝化炸药呢。哎
0: 呀，太好了呀！但是咱没有这个爆破培训班培训出来爆破手啊，嗯，谁会使这个炮啊？
1: 一会儿带你见个人啊。一大队长，
3: 哎，有，
1: 休息结束，部队开始训练。
3: 是，全体集合，预定科目，继续训练，快！
1: 其他人到后勤，卸载后归队。
4: 哎，司令。
1: 政委，哎，我让你见个人，你看看你认不认识？
3: 好。给我看齐，
5: 政委好。
3: 准备。
0: 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5: 政委好眼力，我是行动棒的弟弟行动胜。
0: 哎呀，疯了！你看，这哥俩长得太像了也。
5: 现在更像了，我哥哥啊也参加了八路军，营也戒了，而且啊身体变好了，现在是总南军区军分区的3营副营长。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宗盛同志现在是军区教导团炮兵队的副队长啊，他还参加了迫击炮平射的改装啊，军区有名的炮兵专家，向前同志专门派他来给咱们培训炮兵的。哎
0: 呀，太好了，欢迎你啊，宗盛同志，你可要给我们铁锦支队培养几个好炮手啊！
5: 保证完成任务，
3: 摆正。
6: 政委又缝衣服呢？啊，
0: 我缝你给我缝啊！
6: 来，俺来帮你缝。
0: 哎，别，我信不着你。
6: 我
0: 不用，有事啊？嗯，
6: 俺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啊。怎么跟我还磨磨唧唧的啊？
6: 哎，政委啊，当年吕家寨征兵的时候，会长把俺们哥俩还有几匹马给了曲桥队。那个时候俺就给你做警卫员也有几年了吧。啊，俺想
0: 俺想下连队。
6: 对，政委是这样哈，你看现在鬼子一天一天就弯了，然后俺现在就想去多杀几个鬼子，多参加几次战斗。政委你别多想，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俺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呀。

0: 好，我同意。你下去，当个副排长，好好锻炼锻炼，啊！我来给你缝衣服。
1: 不是缝什么衣服？怎么了？你不是想下连队吗？当个副排长锻炼锻炼不好吗？
0: 俺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啊？
0: 其实俺瞄好了一个岗位。
1: 你小子还蓄谋已久啊！不是啊，你说，什么岗位啊？
2: 不是来了拼射炮吗？
1: 俺想去炮班，那个过瘾，一炮一个屌包。
2: 你小子，副排长不当，想当一名战士？
1: 政委，他家跟战士不一样吗？不都是傻鬼子吗？只要能傻鬼子。你还记得吗？当年吕甲寨就是被鬼子给毁了的。俺现在。 就想回来他们。好，我同意。你同意了？谢谢政委。
0: 小吕，
2: 政委，你放心，俺肯定不给你丢人。
0: 我信。
3: 局长，怎么了？你看，谁来了？王玉，朱梅，你怎么来了？你这很熟练。 跟家乡练出来的，是不是？<笑>你快坐。哎呀，你看你说这话，就说明你不了解他。贾胜吧，作战勇敢，管理部队说一不二，但是对待女同志就跟你那装骑缝一样，特别的拘谨。<笑>我们俩现在连手都没拉过。哎呦，哎，你这次来有什么公事啊？
4: 啊，有公事，但找你是私事。
3: 我哥来信了，那里面夹着给你的一封，我没拆。啊，来喝水。哎，呀，还有照片呢，你看。

0: 怎么了？这封信啊，我留着不太合适了。
1: 写什么了呀？
0: 他说他成绩很好，
1: 嗯，
0: 特别班毕业就能到中央军当师长、旅长，甚至提升为少将。
1: 啊，
0: 他还说要争取指挥美械装备的主力部队。
1: 没说你俩的事儿啊？
0: 说了。他说还忘不了我，想让我去重庆结婚。
1: 嗯，那你咋想的呀？
0: 我咋想，我现在就恨这个邱稼盛同志，他怎么还不打报告。我这一会儿我就去找他兴师问罪。
2: 一二三，
3: 哎，停！这第三下捅啊，一定要有力。怎么有力呢？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刀要收回来啊，收回来捅出去。来，跟着我一块来啊！
2: 看好
3: 了，一、二、三，好，四。
4: 小心啊！
3: 大家先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3: 啊，举报。政府工作会看完了，
5: 哎，我回来了
3: 啊！
5: 我给你打一个招呼啊，王宇来者不善，刚才一提到你，他说话不大对劲儿，我就让他在你的房间等着你，你

0: 赶紧过去看看去啊！
1: 没事，我能应付啊。让先等着吧。
0: 你就别吹牛了，你赶紧去看看吧。朱梅可说了啊，上级一旦批下来以后，咱这两家一块办喜事。你这个时候别出什么岔子，赶紧过去看一下。
2: 你这比我还着急，那我去。放心啊，我一去指定没问题啊。
0: 你还挺自信的，你看。
3: 真是不会照顾自己。
4: 哎呀呀呀，这怎么能让首长帮我收拾东西呢？是不是？来，我来，我来。
3: 你过来。立正。
1: 已经很正了。
3: 你报告到底打了没有？不都是说好了吗？我字儿都给你签了。你说话呀，你就知道傻笑，笑你都笑不出声，你是不是想憋死我呀？
1: 哎呀，首长训话，打断的话都不合适啊。
3: 首长，我还脚掌呢，你这混到底想不想结了？这都两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这个钻石上面，
1: 来，
3: 疼，
1: 好。
3: 就算是上面没批，你也得通报一下进展吧。
1: 首长，说完了，梁浩然，我来。
3: 你说。这都批了一个月了，你怎么不说呀？你可真行啊！
1: 没钱买金银，搞了一个月，这呢，就算是我的聘礼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礼包心意到了。
3: 这子弹头是什么情况？
1: 一颗是你从我身上取下来的，另外一颗是医生从你的身上取下来的。
3: 那这子弹头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俩的感情是鲜血凝结而成，是在战斗中开花结果？这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 首长，总结得好。
3: 你快给我戴上。

0: 亲我一下，不是这不合适，外面人来人往的都不好。那我可要气你一百下了。
1: 哎，别，王宇同志，你看，哎，下，这，等等，哎，哎，不，这个，哎，今后我反不了气你一百下，好不好？啊，咱们都说这。你管着，保证一次都不了。没想到秋芷队长要一炮了，行吧，今天先饶了你了。你说。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2: 跑男的少棠，也算是我给你的礼物，替你的父母报仇。
1: 到时候，咱们拉着朱梅一起办。

0: 对，
1: 支队长，下一个连。
0: 好，通知各部队按原定计划，五点整主攻方向开始进攻。主攻方向突破后，吹冲锋号。所有部队听到号声之后，立即吹号响应，开始总攻。骑兵大队严密巡逻，民兵严查往来人员，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漏网。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立即传达。
2: 是。
3: 师长，
4: 我感觉这情况不对呀、啊！
3: 大半夜的找死啊，有哪不对的？
4: 我是感觉怕路要来了。
5: 机枪子弹筒都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3: 那土八路手上的一杆破枪来了就是送死，
5: 怕个屁！你看整个啊，
6: 再睡会。
4: 师长，

这把回来还想撞门，下辈子吧。完了。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0: 好中国，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爱你的阿姆，
4: 有请阿姆，
5: 사랑합니다，
2: 爱你，
6: 你好中国。

0: 这把回来
1: 还想转门，下辈子吧。完了。

我说你这个大旗杆子还不如我嘞，怎么还穿上了？你快走啊！

0: 小心！是啊，你快走啊！你闭嘴吧！你个狼牙的头，你写个鞭子半拉个牙了，你快点！
1: 叔叔，你，
0: 王爷，叔叔中枪了，你快来给他止血！
1: 哪行？
0: 叔叔，叔叔，你忍住啊！你停住啊！这把枪，你得先还给庄老师。少侠，一个狼烟兔子。
1: 叔叔。
2: 叔叔，叔叔，叔叔，你醒醒，叔叔！在那边，往那跑！让我来，让！
3: Yeah!

0: 给你刀！
1: 我给你刀，快点！政委，这事儿委托李志门铲到。
2: 庄院长，所主，所主让咱把枪还给你。
3: 他扔上去了？
2: 他中弹了。
3: 所主中枪了？打在哪儿了？
2: 所主他洗手了。
1: 上
2: 来的，
1: 跟他没什么
2: 真
1: 正好讲的。
2: 我他妈弄死他！我给他弄死！
3: 赶紧杀了他！他就是个畜生！
1: 杀
4: 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挎着他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加土匪可耻的生命。
1: 阿克，你娘们气急，你杀过人吗？来呀！
4: 一定会用这把刀处决你，但不是现在，二黑头。我们要公审你，让顾城千千万万被你残害的百姓看见你的下场。
1: 关院长，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还是留俺一条命，俺帮你拿下顾城。
4: 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你是怕了吧？你怕的不是我呀，你怕的是古城千千万万要找你复仇的百姓啊。
1: 庄院长，
4: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1: 还能耍什么花样？

0: 1944年，苏联红军攻入东欧，摧毁了德国法西斯在一些东欧国家的暴政。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
1: 东西镇这个据点啊，
2: 它攻势防御是最好的，鬼子是最多的，离古城县是最近的。我们如果把它打下来，那古城就是孤立的了。嗯，也可以说我们打下东西镇这个据点，就是为了我们打古城做了一次预演。哎，我们既要打出攻坚的战术，又要拿出围点打援的策略。
3: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打下东西镇，咱上下村跑都没地方跑。
4: 对对，跑都没
2: 用。哎，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方案哈。当然了，我们后面还要根据具体的情报，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东西镇的攻势，火力部署怎么样。会我们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总之这次哈，我们一定要确保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4: 好，好，好。
2: 先生，你要不你说说啊？我们没啥补充啊，没啥补充的了啊。那个，下面要不请技专人
5: 做指示。
2: 技专人，你说。

0: 听你们说打东极镇的部署，我认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很实际。不过，我赞同齐峰同志的说法，计划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确保打则必胜。大家一定奇怪，今天的作战会议为什么请我来，又为什么布置得这么隆重？这是因为我要主持一项重要的活动。工作人员，开始吧。
1: 来了。
2: 来了，
3: 我的什么情况，机长呀？
4: 机长
0: 呀，别瞎猜了，马上揭晓谜底。有请两位新娘。
2: 新娘，新娘，啥新娘？啥？谁家
5: 新娘？哎，谢谢。
3: 我说子弟长这位，这可是恁俩的不对了啊！这么大的喜事，俺一个都不知道。哎呀，
6: 不要装的跟聋子似的嘛！
5: 你看这，我和贾胜，我们之前商量了，不想把这个动静闹得太大吧？
3: 那你也跟俺说一声。结婚这是人生大事啊！啊，
7: 就弄得再简单，咱得做个花轿啊！
5: 你咋知道的？
7: 你还想瞒着我们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得问问你娘啊！
8: 昨天晚上一来就住在村长家，这一说话给说漏了。
5: 你说这我们这咋办呀？这
0: 咋办？入乡随俗吧。
9: 哎，新娘子上花轿。
10: 王炮组到齐了，不过凭着王文道信，
11: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10: 知道，首长要给俺们鼓劲儿，俺们如果不给劲儿，这仗打不胜。
12: 报告首长，干掉碉堡炮楼，打进东极镇据点。
11: 说的对，记住。全支队都在看着你们，只要我一个火力点没被炸掉，就会造成极大的伤亡。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东极镇，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到达，全支队都会陷入困境。
10: 首长放心，俺都是从各个大队调出来的爆破能手，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孬种。
12: 报告首长，就是炮弹不够，不然除了洋湖碉堡，其余的我们炮班包了。
10: 哎。报给俺们抢功啊！
12: 不是跟你抢功，就是完成任务。
5: 就是洋灰碉堡，我也有办法把它打掉。
11: 什么办法？
12: 抵近炮击。报告首长，我有把握把炮弹打进射箭孔。
11: 多近？
12: 100公尺以内。
11: 50公尺，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只有一门平射炮，一个炮兵班，所以。按照原计划分工爆破，爆破任务最危险也是最光荣的。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12: 报告首长，平射炮班全体都有，写好加信，视死如归。
10: 还有要求？
11: 讲。

0: 请首长派人把这些名字都给俺们贴到棺材上，怕到时候来不及，这个要求不会过吧？
1: 不行啊，
2: 我再告诉你一遍，不行啊，都记住了，不行，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还有我会亲自把军功勋章带到你们的每一个人身上，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1: 我现在代表全支队的所有人，向你们每一位敬礼。

一手盾集合，快！全体都有。

0: 你们记住任务了吗？
1: 记住。
0: 重复一遍。
2: 是。
1: 等土豆射手打下探风筒再出发，干掉炮楼就撤回。钢筋水泥的电报交给炮口组。
0: 对，没错。各组准备。
3: 是。

0: 怎么样，
1: 政委？地雷已经埋好了，俺已经交代清楚了，放我为玉，转查10万块的。
2: 好，只要是地雷一响，你们骑兵队马上出击。
0: 是。

0: もう一度、董事長に電話して。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董事長の電話切られた。今、電源中で。
0: 了解。董事长的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
2: 那我的部队去增援董事长，
3: 警备团也可以随时出动。
0: 根据惯例，敌人一定会在援兵的路上设下埋伏。夜间是敌人的天下。
3: 如果担心有埋伏，我们可以派出小分队去侦查，然后再出动主力部队。但如果这么做，我就是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0: 说，
3: 我担心一旦我们出动了主力部队，敌人会攻打县城，顾城的八路可不在少数。

0: 啊，我觉得江团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冬季镇恭喜金谷兵力十足，天亮后增援，一定成功。
1: 嗯，立马派出骑兵搬枪场，我马上联系孙铁联队，天亮后合击冬季镇。
0: 嘿。

0: 住！鱼，
1: 这下，政委，城里敌人出来一个骑兵班，搜索前进，离咱们阵地已经很近了。
2: 后续有没有敌人？
1: 没有，暂时放过还是消灭。
2: 咱主要的任务还是打东极。也这样，消灭一部分的敌人，留两个鬼子回去报信。
1: 是。

啊。

やめろ、治療気をつけろ、怖い。ちくしょう、強情の出来はここまで力すぎた。

0: 这瓶酒又让你破费了，这个东西不太需要它了。去万东集团的据点啊，我也需要这个东西。军部分手的消息，美英苏打进了欧洲。
1: 德国也快完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政治，哼，也败了。我能滚，恐那哈那小黑老美路加奈。
0: 对，
1: 不聊这些事儿了。
0: 喝酒，
1: 这种事儿啊，离咱们还远着呢。
0: 我们喝酒。
2: 那我就说说我自己吧。作为帝国的一个军人，未来我只有一个决心：死，要么战死，要么切腹自尽。
3: 乞丐呀，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实力，我们有近200万的部队，大半个中国都在皇军的掌握下。
0: 我们可以迁都中国，在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克洛伊，你错了。皇军的部队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上，除了东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了。你没有看见现在故城的情况吗？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哪里也不敢去。志平君。 不要听黑木君的，要为自己想想，早做打算。
1: 唉，我能干什么？我全国身家都在这儿，我和皇军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只能跟皇军干到底。

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人们用如泣如诉、百转千回来形容他的声音。他突破千步一腔的格律，开创出新的唱腔流派。有人说，这唱腔有勾人魂魄的力量。
1: 吐字、发声、节奏的掌握都达到了极致，都达到了无可挑剔的那样一种境界。
2: 用这个声音来唱那些悲情的戏剧主人公啊，真的是绝了。
0: 四大名旦中，他年纪最小，却思量最深。在戏和戏子都被当作玩意儿和乐子的年代，他用个人微弱而倔强的声音呼吁戏曲改革，强调戏剧观，探讨艺术的社会功能。许多人说，这不该是一个戏子的所为。是怎样的从艺历程酿就了让人回味不绝的程派唱腔？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上，成就了他京剧巨匠的地位，一代宗师的辉煌。他又如何在人生的挫折和命运的艰辛中，一步一步突破自我，突破局限，最终屹立在艺术的高峰之上？北京后海边上的小祥凤胡同，现在已经游人如织。在清代，这里属于正黄旗界内。1904年，程砚秋就出生在这里。当时他的名字还叫程林，这是一个奇人的名字。程砚秋的先祖

0: 跟着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因功封爵，到他父亲荣寿这一代，仍世袭着职位，俸禄优厚。20世纪初年的北京，风雨飘摇，城南前门外的茶楼戏园却一派别样繁华。那里，京剧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每当日暮，一辆辆马车载着住在城里的旗人们，纷纷赶往南城广和楼、丹桂戏园、吉祥茶园这些著名的戏园子。程琳的母亲托氏也是其中一员。刚满一岁的程琳经常在母亲的怀里，听着夜戏的锣鼓点儿安然睡去。1905年，就是程琳一岁的这一年，荣寿去世了。这个没了丈夫和父亲的旗人家庭，在清末山雨欲来的大气候下，渐渐落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中。程琳六岁时，一位唱花脸的邻居见她相貌端庄，眉清目秀，向母亲建议送她进梨园行吃唱戏这碗饭。
1: 那个时候就把戏曲看作是一种建业，上面有帝王将相，这是贵族，中间有平民，是农工商，昌优立足，那就是堕民，也就是贱民。
0: 从进园听戏的皇族贵胄，一步跌进唱戏乐人的下九流行当，对于托氏与程琳这对母子而言，无疑是个艰难的决断。然而虽为贱业，一旦苦熬出头，唱成名角，收入却着实丰厚可观。清末名角谭鑫培一场堂会的份银就有50两银子，而当时朝廷一品官员的年薪是180两银子。很多年后，在《身上的事：程砚秋自述》一书中，程砚秋这样写道：家里生活那样困难，出去一个人就减轻母亲一个负担，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没有今天许多年轻人追求艺术梦的理想，也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只是朴素而无奈地想要某个技能，撑起一大家人的温饱，一代巨匠的学艺之路就这样开始。

0: 唱花脸的邻居介绍程琳拜在刀马旦荣蝶仙门下做了手把徒弟，学期九年。就此这个六岁的孩子离开了母亲，告别了童年，住在师父荣蝶仙家。荣蝶仙擅长武功身段，以脾气火爆歹徒严厉著称。后来程砚秋在自述中这样描述他最初的学艺生活：我拜师后的头一天就开始练起功来，把身子坐在地上，背靠着墙，面向外，把腿伸直撕开，磕膝盖绷直，两腿用花盆顶住，练到两条腿与墙一般齐，身子和腿成为一条直线才算成功。除了练功学艺，手把徒弟就像师父的小伙计，还要做饭、跑街、洗衣服、打扫内外。
1: 程砚秋从很小就到荣蝶仙家学戏，程砚秋自己专门写了，他在荣蝶仙家学戏的时候什么都干，而且还经常挨打受骂。他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他度过了一个悲惨的童年。
0: 一代巨匠的起步之路没有捷径。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最琐碎、最艰苦、枯燥、孤寂，甚至不乏阴霾的岁月中，坚持挨过。

1911年，程琳学习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的炮声轰碎了大清朝最后的残梦，八旗子弟的绝路就此成为一枕黄粱。少年程琳成为他的赤贫家庭的唯一希望。师傅的严厉让程琳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也磨砺出坚韧要强的性格。但家庭的变故和艰辛的童年岁月又让他变得内向、敏感，甚至有些忧郁。荣蝶仙透过这个少年清秀的面容、别样的气质和绝佳的嗓音，看到了他不凡的天资和成角的潜质。他决定将程琳向青衣行当培养。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至今已繁华了100余年。100年前，北京著名的丹桂戏园就建在东安市场里。1915年的一天，旦角新秀芙蓉草在丹桂戏园挂牌演出。11岁的程琳为芙蓉草唱开锣戏暖场，这是他第一次登上戏园子的舞台，在观众面前亮相。索绰罗程琳这个奇人的名字在梨园行是不能用的，于是这个少年有了此生第一个艺名程菊农。程菊农的这次首演可以用一鸣惊人来形容。第二天，戏迷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挂牌的芙蓉草，而是这个暖场的少年。人们说他扮相柔美，嗓子好极了，能唱到宫尺谱中最高的椅子调。也有老戏迷惊喜地预言，他将成为继梅兰芳之后又一位旦行名角。看到新带出来的徒弟有人气，票房好，师傅荣蝶仙给他安排的演出也多了起来，常常是下午唱完顾不得休息，又要接着唱晚场。频繁的登台换得了名气的迅速飙升，很快程菊农就成为了京城梨园炙手可热的青衣新角。日上新生见寂寥，梅郎芳调本天骄，谁知后辈风华甚，听彻清歌意也消。这是一位戏迷写给青衣新角儿程菊农的诗句，诗句中流露出对程菊农的欣赏，称道他声色俱佳，风采不输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旦行名角儿梅兰芳。这位写信的戏迷叫罗隐公，罗隐公比程菊农大32岁。和当时的很多北京文人一样，罗隐公与王瑶卿、梅兰芳等名伶都相交至深。他尊重伶人，热爱艺术，热心资助并参与剧作实践。他也将成为程菊农艺术道路乃至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不断收获的认可、赞誉和鼓励，给了少年程菊农一线希望。他憧憬着像许多前辈那样，一条学戏、出师、走红成角的道路，仿佛正在眼前铺展开。那个担起养家重担、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也似乎就快要实现了。但就在此时，命运和这个少年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1917年的一个晚上，13岁的程菊农由于过度疲劳，嗓音中夹着嘶哑，提前倒仓了。一颗新星才刚泛出点点星辉，眼看又有阴云遮住了光。

0: 这段时间从道理上说就是应该养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唱戏人要靠唱戏吃饭，所以呢很多演员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即使倒唱呢也会勉强的在唱。那陈妍秋就是一个例子，
1: 在倒唱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用力唱戏的，但是荣蝶仙呢跟上海签订了演戏合同，就非得让他去。
2: 程俊龙非常清楚，一旦受邀去了上海，合同既签，势必终日劳顿，日常连着夜场，倒仓的嗓子根本没有机会调养，毁掉几乎是无疑的了。13岁的程俊龙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失命如山，身不由己。曾赋诗称赞程俊龙的罗隐公得知了他的困境，罗隐公早已认定这个叫程俊龙的孩子资质非凡，必将成角儿。惜才之心让他不能袖手旁观。
1: 罗隐公向银行贷了700大洋，从荣蝶仙那儿把他赎出来了，救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说这个对于程砚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 为程俊龙赎身是罗隐公全盘规划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倾其全力将这个天才引向辉煌。一位大师的产生有先天的资质，也要有后天的运数。程俊龙的幸运就在于他在生命中最危机之时迎来了雪中送炭的贵人。1917年帮程俊龙提前出师后，罗隐公又为他取艺名砚秋，字玉霜，从此程砚秋三个字就在梨园内外流传开来。饱学诗书的罗隐公深知没有文化无法成为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在请来老师教授程砚秋昆曲和五把子的同时，开始亲自为程砚秋讲解诗词歌赋，教授书法，又定期带程砚秋观摩电影，拜访各界名流，提高他的艺术修养。程砚秋日后的书画修为、研究和创作剧目的能力，多是源于罗隐公这个阶段的教导。成名后的程砚秋曾说，成有今日，罗居首功。就在程砚秋潜心休息的时候，京城各大戏园的舞台上，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年轻旦角已经越发走红，风头大有盖过生孩，成为舞台主角的趋势。一个生旦病重的时代的到来，对于唱青衣的程砚秋可谓盛世，一切似乎已峰回路转，走上了正轨。可就在这时，程砚秋不无惊恐地察觉到自己曾经高亮的嗓音怕是永远都回不来了。
0: 罗隐公把程砚秋给赎出来了，所以呢程砚秋才有可能慢慢地养自己的嗓子。不过事实上程砚秋的嗓子已经养不回来了。
2: 而更让他忧虑不安的是，他的声音里似乎出现了旦行大忌的鬼音。
1: 这个鬼音呢是行内的一种说法，他想高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低，他想低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高，就是说他的音哈他自己控制不了，这个音呢飘忽不定，像鬼一样。一般出现鬼音的演员一般就不可救药了，一般就会改行了。
2: 命运的玩笑还没有结束，在当时的梨园行，倒仓失败意味着无法再登台，乐感好的人通常改习乐器给名角伴奏，天赋差的只能负责化妆道具，跑跑龙套勉强度日。

0: 面对绝境，无论是程砚秋自己还是罗隐公，都不甘心就这样前功尽弃。可是眼前这危局如何能破？谁又能为程砚秋指点迷津呢？罗隐公想到一位奇人，王瑶卿。王瑶卿出身梨园世家，天赋异禀，艺术探索不拘一格。他不到30岁就首创花山行当，为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可贵的是，他带徒授艺，有教无类，能因材施教。
1: 你说唱旦的要不入王门，不入马神庙，你这艺术精致不了。所以呢，当时有人呢说王瑶卿是通天教主啊。
0: 1919年，15岁的程砚秋，一段清唱，听得王瑶卿心头暗暗一紧。倒仓失败后，程砚秋的声音变得又闷又窄，还夹杂着致命的鬼音儿。但王瑶卿这位梨园奇人没有妄下评断，只是对程砚秋说：“你的嗓子如此特别，要是模仿别人就没饭，要闯就有饭。”一个闯字激起了程砚秋的斗志，唱出不同于前人的心腔是他成角唯一的机会。从此程砚秋风雨无阻，每天到王瑶卿家揣摩唱腔，师徒二人踏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探索之路。
1: 王瑶卿先生啊，对症下药，他编了许多的心腔，让程先生啊，不是用嗓子去高亢的嗓子去跟人家拼，是用很好的腔儿，很有韵味，很金听的腔儿，很耐听的腔儿。
0: 经过2-3年的反复练习实践，师徒两人终于另辟蹊径，摸索到一种以气催声的唱法。

0: 程砚秋苦练出一副虚音，也开创了绝世独立的程派唱腔。
1: 比方说举例啊，左琳囊那个是后边二黄的啊，一大二

0: 音，比方说类似这样的，他这口气一直在拖着，使得观众看着一直在拼着呼吸在听，是吧？是这样的，他勾着你的魂儿。我一直在形容程派的唱腔是勾魂的。
1: 他通过这一条本来已经坏了的、完全没法唱戏的嗓子，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的表达，走出来一条险路。那么这一条险路呢，是使得陈延秋成功的一个关键。
2: 就常理而言，程砚秋遭遇的这一轮变故和打击，对一名旦角演员无疑是致命的。但或许正是这样超常理的历练，才能考验出一个人的毅力和意志，激发出其内在的潜力和异变。程砚秋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潜质，在经贵人高人的呵护扶植，才终将这一场遭遇升华为机遇，铺展出一条非凡的巨匠之路。在京剧1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过很多艺术流派，但以腔字标派的屈指可数。

0: 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准备重返舞台。而梨园之外，中国社会正迎来一场新的变革。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一大批崭新的文艺作品被推向社会。程砚秋决定融入到这一场时代潮涌当中，继续向前闯荡。北京前门附近曾集中了北京半数以上的戏院，其中位于粮食电街3号的中和戏院有200多年的历史，它的门牌至今仍被标记在原址。1922年2月，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重返舞台的首演。此时他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戏班和声社。和声社的首演轰动京城，连续加演。而这一年的春秋两季，18岁的程砚秋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挂头牌开唱，一举扬名京沪。上座场场爆满，高潮迭起。盛况其实，康有为为了见到这位唱腔自成一家的梨园新秀，还特地在上海多做逗留，推迟行程。
1: 人们突然发现，哦，原来这样的声音也很有魅力，也很动人，甚至有更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感染力。
0: 后世京剧界一般认为，1922年这一轮京沪两地的演出后，世人心目中对于程砚秋的艺术风格以及程腔作为一个艺术流派的印象初步形成。历经诸般磨难，命运终于给了程砚秋一份丰厚的成人礼。作为南北共识的梨园新星，他的眼中平添了些许少年扬名的意气风发。所谓巨匠，在人生至宴层层的熔炼中，锻造了生命的质感，是意志与实力双双升华的涅槃。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你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可

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云南绿政核发规模领跑全国，绿电价值有效释放，赋能产业绿色转型。
1: 王宇波在文山州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稳增长、稳产业、稳企业、稳投资。
0: 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滇中引水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首段全部贯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云南不断健全绿电绿政市场化交易体系，从发电用电两端发力，打通绿色能源价值转化通道，持续扩大绿政发放覆盖面和企业绿电消费规模。今年上半年，全省核发绿政1亿8000多个，5年累计核发绿政超13亿个，绿政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
2: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高品质铸造铝合金锭正有序生产。这些铝锭供应国际头部车企，用于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企业能够顺利拿下订单，正是凭借产品的绿色基因。
3: 依托云南的绿电优势，银铝经历了从银头到产品的前零条绿色标准，获得了全球铝行业管理倡议的 ASI 认证，相当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2: 作为南方区域首批获得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的企业之一，2025年云南铝业清洁能源使用占比约87.5%，产品碳足迹仅为煤电铝的1/5，成功跻身奔驰、沃尔沃等全球头部车企供应链，每吨铝产品实现溢价超200元。企业绿色发展优势切实转化为市场优势，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市场化交易体系。2021年以来，云南大力推动绿政核发和绿政使用，在发电端建强政企协同机制，畅通多方联动渠道，已累计为绿电发电

0: 项目，建立档案8.81万个，项目建档立卡率超90%。在用电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积极拓宽绿电应用场景，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1对1上门专属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需求，推动电解铝、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实现高比例绿电消费。与此同时，创新盘活存量水电的绿色价值，率先在全国落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政策。目前，全省已经累计实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超3.03亿张，划转规模全国第一，惠及7.6万家工业企业。通过这一划转机制，预计每年可为省内用电企业无偿划转绿证超1亿个，为工商业用户节约绿色用能成本约5亿元。
1: 协助企业完成绿色工厂、绿色产品低碳认证，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绿电加电超、绿电加安心客栈等应用场景，推进了分类分层的精准施策，实现了不同类型的电源硬件、硬件、硬核、硬核，实现水、风、光、生物质全品质电源类型全覆盖，绿证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构建绿证核发全覆盖、绿电消费全引导、绿色价值全释放的良性发展格局。
2: 9月2号到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文山州丘北县文山市马关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全力稳增长、稳产业、稳企业、稳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3: 王宇波深入云旅文山建涛新材料调研，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加大创新力度，占据行业高点，带动更多下游企业来电发展。在云西文山新阴，他要求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深耕主责主业，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为全省国企改革发展做出示范。在调研文蒙铁路建设时，他指出，要加快推进重大交通项目，持续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路网整体效能。在双龙营镇蓝莓产业园，王宇波希望企业提升种业创新能力，发展精深加工，实现企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共赢。在红文花果产业园，他要求做强花卉这一美丽产业、幸福产业。他指出，设施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要坚定不移走设施农业发展路子，大力培引龙头企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全产业链增值。在白脸山村再回首怀旧街区，他勉励企业传承文化技艺，创新业态，打响品牌。王宇波到马白镇水井边村地质灾害隐患搬迁安置点调研，并入户走访群众。他强调，要用好补助政策，积极筹措资金，抓紧实施避险搬迁，做好安置点建设管理，开发更多就业岗位，对原隐患点房屋应拆必拆，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居住，全面筑牢安全防线。王宇波强调，文山州要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任务，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要着力稳增长，锚定全年目标不动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结构向优，着力稳产业，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绿电、区位等优势，加快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做大做强园区经济，着力稳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发力引培和服务企业，着力稳投资，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加力谋划实施重大项目，促进投资企稳回升。陈春平、江山参加调研。
4: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峥嵘岁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凝聚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3: 9月3号，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云南抗战胜

0: 鲜活的榜样党课。我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坚定践行初心使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将以榜样为标杆，立足本职，扎根边疆，以实干担当的精神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2: 9月3号上午，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警钟广场举行铭记滇西烽火、传承抗战精神的纪念活动，全体人员奏唱国歌，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缅怀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师生代表还在现场朗诵腾冲籍抗战名将寸幸齐的家书。
3: 今天我站在这里朗诵寸将军81年前的绝笔家书，就是想让更多人听到这封信，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从何而来，用声音告慰忠魂，用行动传承历史。
2: 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暨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87周年纪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南侨机工后人及家属和社会各界人士手持鲜花花篮，向抗日英烈致以崇高敬意。抗战时期，30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他们驾驶卡车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物资，1000余位机工牺牲，为抗战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4: 我们要永远不忘，让我们后代永远记住，更加热爱我们祖国，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因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做出贡献。
2: 在玉溪市，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党员代表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重温入队誓词。
5: 铭记是最好的告慰，奋进是最好的缅怀，把英烈故事讲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怒江州兰平县、昭通市巧家县组织青年学生徒步拉练、祭奠烈士等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上好行走的思政课，让大家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6: 铭记历史和缅怀先烈，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为祖国的建设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大理、红河、德宏、普洱、文山等州市的中小学校举办各种爱国主义主题宣讲活动，以红色精神浸润少年初心，
7: 引导学生铭记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把先辈们的精神薪火相传，以青春之志扛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荣光。
2: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加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领域法治供给和法治保障，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地方议会合作交流。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从严整改整治，抓好建章立制，取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效。会议要求，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实践，以立法保障发展，以监督推动落实，以代表工作凝聚力量。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徐尚江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
8: 今年7月，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猛犸象》《穿越人间的象群》两部云南作品获奖，这是时隔12年，云南文学再度斩获鲁迅文学奖。近日，本台记者对两部作品的获奖者进行了专访。
2: 胡杏能凭借中篇小说《猛犸象》拿下中篇小说奖。作为土生土长的昭通人，他将乌蒙汉字的精神特质赋予小说主人公，借人物故事回望干净正直、勇敢昂扬的年轻时代。
9: 云南就因为他的这种民族文化的丰厚，他会让我们写作有时候小说里边人物能够自由穿行在两个维度之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云南那种神秘性、丰富性、奇异性、包含的现代性呈现出来。
2: 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作家陈启文以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为核。

0: 核心，深入荒野腹地，记录象群穿越人间的壮阔旅程，生动展现了中国在物种保护、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实践智慧。
1: 当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的战略，当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它的价值是超越了文字本身的。它是一份中国样本，也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有媒体评价，它不仅是生态的觉醒，更是文明的进阶。我想，这就是对这本书最准确的概括。
0: 近年来，云南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发展，修订出台《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持续加大对文学作品的扶持力度，推动文学事业长效发展机制构建。随着艺术家第二居所吸引力和效应持续显现，全省文学创作活力被不断激发。9月2号，滇中引水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香炉山隧洞是滇中引水关键控制性工程，隧洞全长63.1公里，目前累计开挖达到33.8公里，整体开挖进度过半。
2: 综合运用超前地质探测、超前支护、分级开挖及信息化监测等成套技术，构建起超前预报、动态设计、精准施工、智能监测的全链条管控体系，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有序推进。
0: 滇中引水工程是我国当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之一，输水干线全长约664公里，建成后供水范围覆盖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等州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00万人。
3: 曲靖、玉溪、宝山通过盘活荒山旱地资源，引入食用仙人掌特色种植项目，通过深挖全株经济价值，让贫瘠荒地重焕生机，也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闯出新路子。
4: 提到仙人掌呢，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摆在阳台上的观赏盆栽。那在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荒山上，大家所看到的仙人掌，它不仅是用来看的，而是集水果、药用、苗木于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作物。
5: 在曲靖路两马街镇的一个仙人掌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仙人掌把曾经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意盎然的特色产业带。和常见观赏品种不同，人工选育的食用仙人掌经过长期驯化，刺少肉厚，不含毒性生物碱，可安全用于食品加工与日化领域。
6: 我们种植的食用仙人掌浑身都是宝，它的果实可以当作鲜果食用，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每公斤售价能达到60到80元。生长5年以上的老根还可以用于药用移植美容。
5: 无独有偶，在玉溪一门曾所社区试种的仙人掌植株长势喜人，经过一年的悉心管护，今年植株迎来初次挂果。
7: 命令到海里了，到达这个挂果的生产池啊，命令的谷仓资本可以找到个短板了嘛。
5: 眼下宝山龙阳的食用仙人掌也迎来了采收时节，在当地的种植基地，村民们熟练地采收成熟鲜果与掌片，后续经过清洗、脱刺等加工工序，便可以上市销售。仙人掌种植还吸纳了不少村民就业，
8: 每个月大概工资3000左右，还可以早晚送上学小孩，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5: 食用仙人掌具有耐旱、耐贫瘠、不挑土质的生长特性，其发达的根系还能够固土保水，不适宜传统农作物生长的荒山荒地，恰好成为仙人掌种植的天然场地。这一产业实现了生态修复与经济产出双赢，
9: 进一步盘活山地坡地石墨化潜在区域，紧扣生态治理加特色农业加乡村文旅加群众增收思路，持续扩大种植面积，拓展农旅融合发展路径，夯实乡村振兴富民根基。
10: 今天，临沧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特色产业体系建设、织密民生保障网等工作进行介绍和解答。
1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临沧市提出构建4+8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将其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4梁8柱，依托资源禀赋，立足区位优势，多方发力，实现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12: 我们将做

0: 桥，四个千亿级的主引擎，夯实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要攻坚高原特色农业的提质增效，激活综合贸易业的内外循环，壮大跨境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扩大进出口的规模，深挖恒春之都气候优势和民族文化，打造遇见临沧如回故乡的旅居临沧品牌，要推动加工制造业的沿链增值，破解产业层次低、附加值不高的难题。
1: 临沧是全国11个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之一，也是云南唯一入选的州市。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临沧将以科技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闯出一条边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子。
0: 15五的开局之年呢，临沧市将围绕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建设的要求，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最强的引擎，聚焦搭平台、聚贤能、强主体、破难关四大攻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1: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咖啡产业发展、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现代化城市建设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2: 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手机下单，公交接驾。最近，昆明市呈贡区上线了滴滴网约公交车，本台记者也去沉浸式体验了一次。
3: 我们怎么去啊？
4: 打公交。
3: 啊？什么打公交？
4: 是的，你没听错，
5: 在昆明呈贡，公交也能一键叫了，掏出手机下个单，它就能精准接送你到目的地。走，跟我打一趟公交试试。
6: 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发车时刻表，填个起点和终点，系统就能按你、按车、按空位自动匹配最优路线。
4: 来了来了，橙色那一辆。皮质软座还很舒服，听司机师傅说有7座的和14座的，最关键的是人少他也走，不用等太久。
7: 这回来了，冬天吹不住，夏天不用一堵，我觉得特别方便。
8: 网约公交比较灵活一点吧，之前的公交的话我要卡点去站台，现在的话下单然后他就可以那个接到单就来接我。
6: 8月31号起，30辆橙色滴滴网约公交在呈贡区上线试运营，覆盖呈贡大学城、昆明南站、万达广场等核心区域。运营时间是每天早7点到晚10点，试运营期间票价打6折，每人3元即可通乘。
9: 下午差不多4点一直到我们收钞，晚上的10点钟这两天，生意嘛一天比一天好，但是要上下人精神。
10: 呈贡片区区域广大，小区、学校、商业区覆盖面积又多，而且点又散，我们就推出了网约公交，就是按需服务，让大家便捷方便。呈贡片区试验通过之后，效果好的话，还会在其他区域推广和铺设。
4: 好，谢谢师傅。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小小的改变，出行便利度极大的提升。在呈贡打公交体验不错，你也来试试。
11: 近日，国家数据局公布了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昆明市成功跻身全国32个第二批先行先试建设行列，将聚焦生物医药领域，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模式。昆明拥有得天独厚的生物医药产业资源，以构建形成产业资源独占加跨境枢纽赋能加典型案例引领三位一体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今年前7个月，随着旅游、探亲、研学等出行需求释放，跨区域人员流动活跃度有所提升，云南城市客运总量达11亿3136万人次，同比增长3.5%。
1: 9月2号，云南省2026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开远市举行，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开展了宣传咨询和你问我答懂质量等互动体验活动。全省16个州市围绕宣传质量理念、弘扬质量文化、开放质量资源、赋能质量提升、守护质量安全、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开展一系列专题活动。 2026年小荷塘水大理弥渡民歌节，2026东方美谷大理小荷塘水半程马拉松将于9月24号至27号举行。民歌节以小荷塘水民歌之城为主题，期间将举办中秋晚会、非遗展演等活动。马拉松于9月27号鸣枪开跑，来自全国的8000。

0: 名跑友参赛，9月26号还将举行6000人参与的全民健身徒步行，一节一赛联动，以运动赋能文旅，全方位展现小河淌水幸福弥渡的独特魅力。
1: 近日，在天津市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上，怒江州扶贡县省定民族玩小的桑浩然、桑月恒、沙利文三人，一举包揽了地空协同挑战赛筑梦星河小学 C 组的冠亚季军3项大奖，成功晋级12月4号在浙江举行的全球总决赛。
2: 2026年云南省勤锻炼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总决赛近日在丽江落幕。通过6天的比赛，角逐出6个比赛小组的冠亚季军，其中丽江代表队斩获小学男子组和高中男子组2项冠军，昆明代表队获得初中女子组和初中男子组2项冠军，曲靖和文山代表队分别获得高中女子组和小学女子组的冠军头衔。
3: 近期充沛雨水让云南多地瀑布迎来丰水期，青山绿水间白练飞舞。
4: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来欣赏飞瀑流泉水雾弥漫的山水画卷。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大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

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运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串神奇岛链，宛如散落的珍珠，镶嵌在碧波荡漾的渤海海峡。胶东辽东隔海相望，黄海渤海再次相遇。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自古以来，人们为他留下无数神奇的传说，绚丽的诗篇，却始终无缘一睹。他的绝世容颜。

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相遇，形成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在中国北部，大陆突然伸出了双臂，将一湾碧水揽入怀中。这就是中国的内海，渤海。而两臂之间，形成南北宽57海里的渤海海峡，151座岛屿分布在海峡之中。长山列岛，面积大的可建起一座城市，小的仅能落下一群海鸟。南长山岛是主城区，和北长山岛以连岛大桥相接。向西依次是庙岛、小黑山岛、大黑山岛，穿越长山国际水道，继续往北，依次是沱矶岛、大钦岛、小钦岛、南皇城岛、北皇城岛，总体为南北走向，呈南群北列之状分布。

0: 长山列岛是中国唯一的海岛型国家地质公园，各岛屿姿态万千，礁石千岩竞秀，而这里所有的神奇与美好都是由山和海共同塑造。一月中旬，距离长山列岛200公里外的辽东湾，气温已降至-20摄氏度。
1: 动了！
2: 哎呦，终于开了！
0: 一望无际的海冰

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除了西太平洋斑海豹，两个月前，他们从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漂洋过海远道而来，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海冰阻止了海洋大型猎食者的袭击，这里成为斑海豹最安全的产房。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海豹幼崽的白色胎毛和冰盖融为一体，提供了最好的保护色。幼崽体内还没有足够厚的脂肪御寒，妈妈用庞大的身体为它挡住寒风。它一周没怎么进食，又累又饿。幼崽出生十天内，体重就能增加20斤。妈妈要为它提供足够的奶水，就必须先下水去填饱肚子。这是母子俩的第一次离别。

一个月后，海豹幼崽胎毛褪尽，就要去大海中闯荡了。冬季的长山列岛，有雪很快就会消融，有冰但十分少见。

0: 三月，寒潮刚过，海洋生态学博士庄鸿飞和杜光训已经在海上守候数天了。
1: 看到斑耳豹可能性不大，能看到粪便和毛发也行。船长，我们到礁石上去看一下。
2: 这些是，
1: 这些是毛呀，
2: 我都能闻到味儿了。
3: 袋子，
1: 踩上一点，看这些都是呀。
4: 这，
1: 杜博士，
4: 这有一个海牙电视，
1: 还行，咱这运气还不错。
4: 对，不错。
1: 我们现在捡到石比捡到啥都高兴。这还有一个，我估计这个比那个还新鲜点。对，这个比那个新鲜一个。我刚刚发现有一只斑海豹在这儿了，那边是不是有一头？

0: 三四五，
1: 差不多也得10只左右。
2: 辽东湾的海冰融化后，一批先行者已经来到长山列等。这片平静的海湾中没有天敌，食物丰富，是旅行中难得的驿站。

这支年轻斑海豹和大部队走散了。他长途跋涉后十分疲惫，急需找到一块礁石作为栖身之所。在渤海海峡，能供斑海豹休息的礁石并不多。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别人的领地。年轻斑海豹自知并无胜算，只能再去其他礁石碰碰运气。眼看到了退潮时间，潮水正在下降，如果现在爬不上礁石，他将失去最后的机会。

直到黄昏，他终于找到了一块远处的礁石。现在可以好好喘口气了。

0: 这是海豹101号巡逻船，专门负责保护斑海豹的这片栖息地。此前，这里是很多老渔民的理想钓鱼场。如今，人们设立了斑海豹保护区，并在海上标出了清晰的界限。
1: 当我们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斑海豹为代表的这些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间发生重叠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做出让步。
2: 一号礁石上有8头斑海豹，2号16个。今天我们观察到比昨天要多一些。对，
3: 你看这个斑海豹是一个黄色的，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还挺好看。
4: 对，我们叫它金毛海豹，来长岛海豹当中它是唯一一个。
0: 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中国斑海豹种群数量目前只有2000头左右。在海岛人专门预留的田径乐园里，斑海豹长得膘肥体壮。但它们天生就是伟大的旅行家。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山列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有趣的是，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这山温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宅在了长山列岛。
2: 把这个食物链顶端的这个顶级物种保护好了，整个生态系统健康就能得到保证。我们保护斑海豹最深层次就是为了保护这个整个海洋生态环境。

0: 谷雨天，欧占山。每年谷雨时节，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员范强军都会来到万鸟岛。
1: 开始了，看没看见黑尾鹫开始上岛了？那一群一群，这边一群，那边又来一群。
0: 成千上万的黑尾鸥正在飞向这里，当地人称之为秃岛。事实上，这是一场盛大的爱情约会。
1: 你猜呢？这个岛子上啊，也没有二百只，
2: 增加了不少。
1: 这个地方应该是黑尾鸥一个大采访。

0: 这只雄性黑尾鸥梳理着羽毛，极力展示着自己，希望寻到一个中意的伴侣。他一展歌喉，可对方似乎不解风情，看着旁边的正聊得热火，他有些着急，打算主动一些。但这事儿他想简单了，
1: 这个上头呢就是阳光房，越高头哎质量越好，
0: 阳光充足的悬崖顶最是理想。不过被海鸬鹚长期霸占着，这个邻居黑尾鸥可不敢惹。雄性黑尾鸥终于抢到了一个中意的位置，想让这个家变得像模像样，它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时机到了，雄性黑尾鸥发出独特的叫声，很快雌性黑尾鸥也做出热情的回应。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1: 一日呢有语言，他们也有语言，在顶上呢演唱了跳舞了，听着他们的叫声就和歌曲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这只雏鸟刚刚出生一天，它的父母轮流外出觅食，这样的喂养方式要持续一个多月。然而，像这样的温情时刻，不会一直持续。

海风骤起，雾气弥漫，外出觅食的黑尾鸥赶紧返回，它们努力地拍打着翅膀，但也很难准确落到自己的巢穴。

又下起了雨，气温迅速下降。没有父母保护的雏鸟很容易失温致死。受到惊吓的雏鸟爬出了巢穴，它和妈妈失散了。高山岛陡峭的海石崖壁与海面几乎垂直，对这些小生命来说，跌落悬崖是最大的威胁。

0: 再过一个月，这些雏鸟就能飞上蓝天。高山岛海拔202.8米，是长山列岛中最高的岛屿。让人惊奇的是，一棵茂盛的小叶破树生长在山峰最高处的岩石缝隙中，据说树龄达100年以上。每年树木一枯一荣，鸟群去而复返。无论是迎风伫立，还是御风飞舞，它们都是在顽强生长，都是生命对生命的陪伴。长山列岛最北端的北皇城岛，面积2.66平方公里，只有山前山后两个村落。文兴元和他的科研团队正在做昆虫多样性野外调查。
1: 哎，你看那个，
2: 这是一种鳞翅目的害虫。

0: 造桥虫。
1: 造桥虫，嗯。
0: 就是造桥，就是它走的它那个桥。
1: 这是一种片蚅，身上有两个黄色的斑纹，是一种它的保护色。
2: 门兴源是山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长山列岛成为昆虫学家研究昆虫在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之间往来迁飞的重要观测点。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这个植被啊，这个开花植物特别多，它既然开花，它就是为了招引这个昆虫来给它传粉。花是一把锁，这个昆虫啊是一个钥匙，就是一把锁配的一把钥匙。
2: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是海岛生命力的源泉，也正是这些千姿百态的生命让长山列岛灵动多彩。
0: 哎
1: 呀，是不是
0: 长得像草滩呢？你看看
1: 这个不是草滩。
2: 一个月前，华北平原一处普通的玉米地里，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正在发生。这些珍珠般的球体是草地滩叶蛾的卵，直径只有0.4毫米。

0: 幼虫疯狂啃食着新鲜叶子。两周时间，幼虫体重会增加1000倍，改变7次皮肤，变身成蛹。在泥土里蛰伏10多天后，它破茧成蛾。现在草地滩夜蛾的生命只剩短短12天，但它们不再是笨拙的爬虫，很快完成交配，开始一生最重要的壮举，从华北平原跨越长山列岛，飞往东北平原。此时，门星源团队通过昆虫监测雷达密切关注着这个微观世界的变化，等待着草地滩夜蛾跨海迁飞的那一刻。门星源团队做好了迎接飞行大军的一切准备。
1: 好，灯开始亮了。这个灯叫通射式幼虫灯，它可以把这光照射在空中500到1000米，凡是经过这个光柱的虫子都会被引诱下来。
0: 夜幕中，幼虫灯光柱直冲天宇，数以万计的飞虫围绕光柱聚拢而来。
2: 你上上看以后，你能看到那蛾子来的时候，你看看，就跟一架一架飞机似的过来了。光柱只要照到那个空中，它立马就发光。
1: 啊，棉蝇虫啊，还有回擦夜蛾，都是这个夜蛾科的昆虫，它们对这个光特别的敏感。
0: 草地滩夜蛾是一种起源于美洲的入侵物种，2019年传入中国，目前已扩散至全国28个省份，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重大迁飞性农业害虫。除了危害玉米，还会危害小麦、甘蔗、高粱、谷子、马铃薯，甚至草地。
1: 有研究表明啊，这个成虫。

0: 啊，飞过了这个长山列岛，飞到了这个东北，它回来的时候可能变成石头了，就是它通过这种迁飞啊，会让它种群这个扩增。
1: 飞到东北平原的草地滩夜蛾，寿命已所剩无几，但他们会抓住时机产卵，进入下一个生命循环。他们的后代将从东北平原向华北平原逆向迁飞。
2: 哟，下来了，下来好多！哎，这个布甲。
3: 灰夜蛾，
2: 望眼虫和老鼠眼，嗯，这个金龟，
3: 同里金龟有四头，嗯。

监测昆虫迁飞是预警防止爆发大范围虫灾的重要手段。中国植物保护研究机构在北皇城岛监测到100多种跨海迁飞昆虫，系统掌握了草地滩夜蛾、年龄虫等重大农业害虫的迁飞规律与成灾机制。长山猎盗成为保障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农业安全极为重要的瞭望哨。

0: 没有鸟哈、啊，冷飕飕的嘛。这只鸡太憋了啊！
1: 哎，这还范强军和同事每两个小时就会巡视一遍林子里的捕鸟网。往年猛禽大批迁徙的盛况，今年一直没有看到。

0: 3到4天，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全面下滑，普遍降幅度会达到6到12度。
1: 寒潮驱赶下，候鸟开始南迁，这意味着未来几天会有大量的猛禽途经长山列岛。
2: 好，放回家放的。
3: 这个拿的，啊，叫了。找我对啊。500多台什么鸟都是从拉出来的。
1: 范强军捕鸟可不是为了买卖，这个位于大黑山岛的老鹰窝环制站是中国唯一一家以猛禽为主要对象的鸟类环制基地。

0: 范强军将印有国家统一编号的金属环套在候鸟腿部，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环制中心收回了这只候鸟，通过这个金属环就能解读出这只候鸟的迁徙时间、路线、停歇地、繁殖地等重要信息。为减少对候鸟的惊吓，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完环制。
1: 少鸟在前面，大鸟在后面，专门跟着少鸟，它另嘛四五年嘛，它吃少鸟，这叫生态平衡啊。
0: 长山列岛丛林密布，源源不断飞来的候鸟在此歇脚。第一梯队的食虫类候鸟在夜色的保护下陆续